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1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等出席。孙兵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董文琴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精气神，自觉做正确政绩观的忠实崇尚者、模范践行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第一位要求，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练就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真本领，破潜规则、立明规矩，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董文琴强调，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激浊扬清，正风肃纪反腐，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11号，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文章节选，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真挚为民情怀，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在把准政治方向中校准政绩观，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要在扛牢生态责任中校准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要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破解难题，要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检验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检验政绩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把使命担当融入攻坚克难的奋斗征程中，要在转型发展奋勇争先中实干担当，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培育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在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中实干担当，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审计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清正廉洁从严律己中实干担当，深刻剖析检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0号，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暨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

0: 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省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平台实操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登记入库、智能匹配、数据统计等内容，系统讲解平台建设背景、核心架构、功能优势及操作方法，为规范全市科技成果数字化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在项目统计培训上，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填报工作，详细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及常见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林、韩江宇报道。6月11号，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到黑龙江省张玉梅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宾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采取成果推介加实地把脉的双向联动模式，现场了解企业当前科技成果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与技术需求，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发展建议，并针对企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交流探讨，为后续精准对接、协同攻关奠定基础。在对接会上，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及学院的发展历程、科研实力与学科优势，并围绕机电领域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介，重点展示了可直接服务于农业装备、特色产业加工等领域的成熟技术成果，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本次活动搭建起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的良好平台，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6月9号，宜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协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于晨：
1: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
0: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阶段性办结2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竹板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呢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今天动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急别急别急，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五千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
17: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可不是老师。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3: 0:86，
2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4: 世界纪录。
23: 9:83，
25: 苏炳添领先，
2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4: 中国抗击疫情
2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3: 10年，
24: 中国向
2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4: 全面胜利。
2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 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工会张主席传达上面的通知，
17: 听说市委检查团下午要来检查卫生，在中午之前打扫干净。
0: 工会张主席说完了，就急忙冲进办公室，叫几位男同事去打扫厕所。小李就对张主席说：“
25: 哎，张主席，为什么只让我们去打扫男厕所？这女同胞们为什么不行动去打扫女厕所呢？”
17: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次检查团呐，没有女的。

0: 考你一道小学语文题，你知道成语“铁杵磨成针”的主角是谁吗？
1: 就是这样的问题，你也来考我啊？李白呀、啊，
0: 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
1: 都知道，你还问我？
0: 有人不知道啊？我邻居是个小学老师，
1: 老师
0: 昨天啊给我看了他批改的语文试卷，实在是可圈可点。其中啊就有这么一道题，问的是成语的主角。
1: 哦，孩子们呢？那孩子们都怎么答的呀？
0: 有人答是老奶奶，
1: 老奶奶。对，是有老奶奶，但她不应该是主角吧？
0: 有人答一个诗人和他的妈妈。
1: 晕，老奶奶升级成妈妈了。
0: 有人答是铁杵。
1: 哎，好像对哈。
0: 还有人答是铁杵和针。
1: 我没话了。
0: 还有一道题，纸上谈兵这个成语的主角是谁？
1: 赵括呀。孩子们有什么样的答案呢？
0: 有人答赵刮，刮风的刮。
1: 这跟王维一样，就写错别字嘛。
0: 有人答是一个大将军的儿子。
1: 这没什么错啊，你这就是这样。
0: 有人答是孙子。
1: 简直是侮辱孙子嘛。
0: 还有人答是诸葛亮。
1: 这是想说诸葛亮吗？
0: 还有一道题是个有点像歇后语的东西，那比如啊，试卷上写着蚊子找蜘蛛，要求写的成语是自投罗网。
1: 哦，那大家都写什么了？
0: 有人写蚊子找蜘蛛不安好心。
1: 这谁跟谁呀、啊、这是。
0: 有人写蚊子找蜘蛛莫名其妙。
1: 这的确有点。
0: 有人写蚊子找蜘蛛找死、
1: 哦、好个强悍的孩子。
0: 还是写出类似歇后语的成语，螃蟹过街，正确答案呢应该是横行霸道。
1: 这个更有乐子了。
0: 是啊，有人写了螃蟹过街七手八脚。
1: 你告诉我手在哪儿？
0: 螃蟹过街人人喊打。
1: 可怜的螃蟹。
0: 还有人写螃蟹过街乱七八糟。
1: 我觉得咱俩都有点乱七八糟的。
0: 下一道题，解释老的不同含义，比如说老手。
1: 老手，那这里老的应该是熟练的有经验的意思
0: 啊。结果呀、啊、有人写老手粗糙的。
1: 孩子，我明白你的心呢。
0: 老手不嫩的。
1: 学学刚才那个，估计也就勉强放过你了。
0: 老手打游戏打得特好的。
1: 哇，这种小孩还能说什么呀？
0: 孩子们确实太童言无忌了，一副无知者无罪的样子。
1: 是啊，更童言无忌的还有下面故事里的这些小孩子。
0: 幼儿园里，老师对小朋友们说，请小朋友形容一下自己的妈妈。
2: 假小朋友说，妈妈脸上的雀斑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0: 乙小朋友说，妈妈的眼睛像爸爸。

0: 爸的皮鞋尖儿一样又黑又亮。
1: 丙小朋友说，我像爱小花猫那样爱我的妈妈。
2: 丁小朋友说，妈妈打扮得有点像苹果树。
1: 电视上人与自然节目开始了，爸爸看着看着突然来了灵感，就问儿子，我来考考你啊，世界上有许多的动物，什么动物既能给你肉吃又能给你皮鞋穿呢？
2: 儿子想了一会儿肯定的回答，是爸爸。
1: 爸爸对儿子说，儿子，你到肉店老板那儿去一趟，看他有没有猪蹄儿。
2: 过了半个多钟头，儿子回来了。
1: 怎么样，哎，有没有啊？
0: 不知道，我等了好长时间，可他就是不脱鞋。
1: 还是爸爸跟儿子啊，儿子骑在爸爸脖子上玩，他看见外面有头驴就嚷嚷，
0: 爸爸爸爸，我要骑那头真正的驴。
1: 妈妈从幼儿园接出女儿，回家的路上就问她呀，今天老师教什么英语了？
2: 女儿说，
0: 大雪碧。
1: 妈妈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到幼儿园问老师，老师说，
2: 哦，昨天教的英语字母大写的 B。
1: 3岁的儿子喜欢唱歌，也改歌词，他会唱的歌是小芳。一天妈妈给他洗脸，他就唱啊，
0: 谢谢你给我洗白白，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1: 爷爷退休后学书法，开始执笔时啊，手总是抖。5岁的孙子见了，很疑惑地问：
0: 爷爷，写毛笔字真的那么吓人吗？

说有一只鹦鹉每天晚上都会飞去一间生意很不错的酒吧，跟酒吧的老板要瓜子吃，进来就是说老板来排瓜子儿。老板说没有不敢。第二天这鹦鹉又飞来了，就跟老板说老板来排瓜子儿。老板气的说没有。说第三天这鹦鹉又飞来了，又是老板来排瓜子儿。老板气的就说我跟你说啊，你明天晚上你再来我就拿钉子把你嘴钉着，你听着没有你。结果鹦鹉飞走了，结果第二天晚上又来了，看着老板说老板给我来盘钉子。这样老板气的说没有没有钉子，那好来盘瓜子儿。

0: 一天夜里，抽烟很凶的汤姆先生突然从书房里走了出来，他神色凝重地对他的太太说道：
1: 哦，亲爱的，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刚刚把烟给扔了。
0: 听到汤姆的话，他的太太非常的高兴，站了起来，对他的丈夫微笑着说道：
2: 哦，那要祝贺你了，亲爱的，这就叫意志坚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烟戒掉。
0: 听到太太的话，汤姆继续神色凝重地说着：
1: 不，太太，这不叫意志坚强，这叫疏忽，你快帮我找找，我们得在房子着火前把那个烟头找到。

0: 在老板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大鱼缸，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热带鱼。每次去老板办公室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多看一会儿。有一次去找老板报账，忍不住要问老板，
1: 有这么美的鱼在你身边，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吗？
2: 恰恰相反，这里唯一张开嘴却不向我要钱的只有他们。
3: 从小到大，男人的梦中情人都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4: 在我九岁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梦中情人是这样的：
5: 允许我抄他的语文作业，
6: 我揪他的小辫子，他不告诉老师；
5: 借橡皮给我用，不借给别的男生用；
6: 我送给他的贺卡，他悄悄收下了；
5: 每个星期五下午，我都可以送他回家，路上买一个大冰激凌一起吃，
6: 永远在一起。
3: 18岁的时候，我希望我梦中情人是这样的，
4: 他梦

0: 貌美如花，
1: 和他一起走进游泳池，旁边的男孩子都看得眼睛发红。
0: 他要相信一见钟情，
1: 他会泡方便面就行了。
0: 他参加通宵舞会，从来不喊累。
1: 他夏天穿的裙子能盖住膝盖。
0: 他听我讲笑话会呵呵呵的笑。
1: 他自己解决大部分的零花钱，
0: 自己去可考计算机和线性代数，最好能及格。
1: 在我父母面前，你显得文静一点。
0: 不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孩敲定约会日期，
1: 很少吃醋，
0: 很少哭。
1: 打我耳光，手劲轻一点啊。
0: 记着我生日，
1: 不要老在一起。
0: 不想结婚。
1: 30岁的时候，我理想中的他是这个样子的：
0: 聪明，
1: 牛仔裤上不再有破洞了，
0: 卸妆之后依然很美，
1: 举止优雅大方，我的同事和朋友都喜欢他，
0: 擅长倾听，
1: 我讲笑话他会微笑，
0: 替我记得我母亲的生日，
1: 尊重我，给我生活和思考的空间，
0: 对我的艳遇不要太敏感，
1: 帮我买领带和衬衫，
0: 有情调，周末做几个好菜，开瓶红酒，
1: 认为对于爱情，理解比激情更重要，
0: 偶尔给我很好的工作建议，
1: 经济独立，但挣的钱不能比我多太多啊。
0: 有人追，但好像没有太多男朋友，
1: 不期望我成为盖世英雄和百万富翁，
0: 不要求老在一起，
1: 喜欢小孩。
0: 45岁的时候，我的他应该是这样的：
1: 健康，
0: 穿上旗袍还算好看，
1: 偶尔让我怦然心动，比如结婚纪念日，当我们在一个10楼餐厅约会的时候，而那栋楼居然没电梯。
0: 偶尔不唠叨，
1: 偶尔让我发言，
0: 允许我讲笑话。
1: 路上的中学生管他叫阿姨而不叫奶奶。
0: 看见我的秘书裙子很短，但也不会买8000块的耳环。
1: 孩子去夏令营的时候啊，他会记得买快餐回来给我吃。
0: 装着没看见我的小肚子，
1: 给我买内裤和戒烟糖。
0: 我忘了他的生日，他不再生气了。
1: 生气的时候啊，别摔东西。
0: 如果有人给他写情书，我会和他一样高兴。
1: 关心我的体检表胜过工资单，
0: 不再逼我周末和他一起回丈母娘家欢度家庭日，
1: 允许我和一群男性朋友一起去钓鱼，因为他也想和一群女性朋友一起去跳舞。
0: 65岁的时候，我希望他
1: 不长胡子，
0: 穿我的 T 恤衫不显小，
1: 让我给他的小外孙女喂饭的时候态度比较和气，
0: 我做的饭他能吃，
1: 我一个笑话讲几遍他都会笑，
0: 看电视时不要打呼噜，
1: 他不看电视的时候啊，我可以看足球赛，
0: 每天提醒我吃药，记得我们的退休金和存折放的地方，
1: 晚饭的时候给我倒一小杯葡萄酒，总是在一起。
0: 80岁的时候，我的理想爱人他应该
1: 活着，
0: 记得我是谁，
1: 永远
0: 在一起。

0: 一天下午，哈克先生突然问他只有四岁大的儿子：
1: 哎，宝贝儿，爸爸考考你，你知道海水为什么总是咸的吗？
2: 知道，爸爸。
1: 什么？你知道？那么你现在就告诉爸爸，海水为什么总是咸的呢？
2: 那是因为我们的眼泪是咸的。
1: 什么？眼泪是咸的？这和海水有什么关系呢？
2: 当然有关系了，爸爸。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们总是喜欢在海边哭，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的。

0: 胡奇在厂里干了四五年，才被厂长提拔为秘书。可干了一年多，不知为什么，厂长要把他调到分公司去。临走时，胡秘书到厂长办公室去告别，对厂长说：“
1: 厂长，我在你身边工作了一年多了，这段时间多谢你的关照。现在要调走了，请再指点几招吧。”
0: 厂长冷淡地说：“
2: 谈不上什么指教啊，只希望你到新的岗位后，别再给领导提什么意见了。”
1: 那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0: 嗯，
1: 为什么要把我调走？
2: 理由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个理由就很充分了。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4: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6: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今天的这个栏目里，说说全市各集团组织广泛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的事儿。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团市委指导全市各集团组织围绕活动主题，累计开展专题学习、应急演练、宣传讲解等活动40余场，覆盖青少年及群众近8000人次，以务实举措营造人人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团市委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应急管理政策法规，并观看灾害警示教育片，让安全发展理念真正入脑入心。在防患未然平安机关安全生产检查中，邀请市消防救援支队深入团市委机关办公区，开展拉网式联合排查，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知识讲解，组织全市各集团组织开展专题学习12场，通过以学促知、以查促改，切实提升团干部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技能。各集团组织充分发挥校园阵地作用，指导各中小学开展安全教育。伊美区团委在第8中学开展6个1系列活动，涵盖主题升旗、班会、避险讲座、观看科普视频、隐患排查、地震演练及知识测试。铁力市团委结合案例讲解灾害常识和疏散要点，组织3所学校1000余名青少年开展实战演练，并增设灭火、包扎、心肺复苏等实操培训。嘉荫县团委组织县第一小学、乌云镇中学等有序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沉浸式教育让青少年在体验中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市各团县市区委还联动应急、消防、社区等单位，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商铺，开展宣传讲解活动。枫林县团委、友好区团委通过设展板、发手册等方式，详细讲解洪涝、地震、森林火灾等避险知识。汤旺县团委、南岔县团委在广场集中宣传防汛、消防等应急技能。大庆山县团委、乌翠区团委依托社区实践站，讲解燃气安全、防溺水等知识，并现场演示急救包扎，并组织居民参与疏散演练。活动期间累计发放资料2400份，接受咨询数百人次，有效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0: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1: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0: 阳光童年。
2: 近日，嘉阴县第二幼儿园隆重举办“红心筑童梦，拼搏绽风采”主题亲子运动会，全员师幼及家长齐聚操场，在运动中传承红色基因，共促孩子健康成长。运动会以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序幕，伴随雄壮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行礼，爱国情怀在小朋友们心中悄然生根。

开幕式后，幼儿集体操表演精彩上演，大班幼儿带来活力篮球操，球在指尖跃动翻转，整齐有力的动作尽显阳光自信。中班幼儿表演绳操，五彩跳绳随节奏翻飞，灵动的身姿洋溢朝气。小班萌娃的圈操软萌治愈，彩色呼啦圈与纯真笑脸相映成趣，点燃全场热情。随后亲子竞技环节火热开启，教师结合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重走长征路、宏图小勇士、军民大团结等趣味项目。赛场上小朋友们勇敢闯关，家长默契配合，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操场化作欢乐海洋。小朋友们在奔跑协作中感受运动乐趣，在陪伴鼓励中收获自信成长。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为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6月3号五健同行护佑未来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举行。本次行动将聚焦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健视力，深化近视防控，落实课间远眺、户外活动，常态化视力筛查与科普，健体重，指导科学膳食与合理运动，推动校园营养管理，纠正不良饮食和久坐习惯，健骨骼，入校开展脊柱侧弯筛查，普及正确坐立读写姿势，健口腔，开展涂氟龋齿筛查，培养良好口腔卫生习惯，健心理，联动家校医，加强心理疏导、情绪管理与压力缓解服务。日前，友好区第三中学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全面复工，按下建设加速键。作为友好区重点推进的教育民生工程，该项目正以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施工，全力优化办学条件，擦亮育人底色，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次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紧扣强基础、提品质、优环境核心目标，对校园九栋主体建筑及各类配套设施实施整体改造升级，维修总建筑面积超3万平方米，同步推进10余项配套工程，全方位补齐办学短板，提升办学能级。据友好区第三中学校长靳军介绍，项目将严格按照先教学辅助后教学主体，先生活区后办公区，体育场地穿插实施的原则统筹工期，实施分阶段、分区域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影响。改造内容包括楼宇维修与环境提升、教学设备更新、生活服务配套完善等，着力打造安全舒适、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学习生活空间。项目预计2027年12月竣工。届时，教学楼、实验楼、科技楼等主体楼宇将得到全面修缮，老校舍将焕发新活力。同时全面升级采暖、给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更换老旧管线6300米，新建标准化塑胶操场7100平方米，铺设人工草坪4500平方米，硬化校园道路2400平方米，从教学、运动、生活等多维度提升师生在校体验。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多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

0: 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1: 伊春坐拥优质林区生态资源，生态保护、景区安防、森林防火都是我们的核心工作。我们开展警营开放日，旨在搭建警民沟通桥梁，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生态警务工作，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2: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为庆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深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5月28号，市人民检察院以“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10家单位及81校师生代表，沉浸式感受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初心使命、履职担当与司法温情。活动中，情景对话生动展现了家庭教育、校园安全、司法保护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意义，让在场人员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的共同守护，唯有各方拧成一股绳，才能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围绕未成年人保护两法及未检职能展开的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作答，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收获法治小礼品。现场气氛热烈又温馨，实现了以法润心、以爱护苗的良好效果。为加强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提升青少年识骗、防骗、拒骗能力，近日，伊美公安分局洪生派出所、伊春市拘留所联合伊美区洪生社区党委、洪生街道关工委走进南郡小学，共同举办“小小侦探反诈课堂”专题法治宣传活动。课堂上，民警结合青少年上网行为特点，围绕游戏充值返利、免费皮肤领取、虚假中奖福利、冒充熟人借款等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通过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等形式，详细拆解诈骗套路，讲解防范要点。民警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网络价值观，强调个人信息保护，教育学生不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不泄露个人及家长隐私，不私下转账充值，养成安全文明的上网习惯。此次活动通过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模式，进一步夯实校园法治安全基础。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持续推进法治进校园、反诈护苗等主题宣传，创新形式，丰富内容，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

0: 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1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芳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等出席。孙兵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董文琴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精气神，自觉做正确政绩观的忠实崇尚者、模范践行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第一位要求，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练就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真本领，破潜规则、立明规矩，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董文琴强调，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激浊扬清，正风肃纪反腐，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11号，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岳芳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文章节选，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真挚为民情怀，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在把准政治方向中校准政绩观，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要在扛牢生态责任中校准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要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破解难题，要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检验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检验政绩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把使命担当融入攻坚克难的奋斗征程中，要在转型发展奋勇争先中实干担当，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培育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在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中实干担当，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审计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清正廉洁从严律己中实干担当，深刻剖析检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0号，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暨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省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平台实操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

0: 果登记入库、智能匹配、数据统计等内容，系统讲解平台建设背景、核心架构、功能优势及操作方法，为规范全市科技成果数字化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在项目统计培训上，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填报工作，详细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及常见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林、韩江宇报道。6月11号，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到黑龙江省张玉梅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宾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采取成果推介加实地把脉的双向联动模式，现场了解企业当前科技成果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与技术需求，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发展建议，并针对企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交流探讨，为后续精准对接、协同攻关奠定基础。在对接会上，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及学院的发展历程、科研实力与学科优势，并围绕机电领域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介，重点展示了可直接服务于农业装备、特色产业加工等领域的成熟技术成果，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本次活动搭建起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的良好平台，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6月9号，宜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协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于晨：
1: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
0: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阶段性办结2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竹板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呢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惊天动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去别去别去，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飞上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流失。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他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这里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下面请听故宫第22集《国宝大流迁》的下半部分。

0: 火车沿平汉线到郑州，后改陇海线到徐州，再由金浦线到达南京的浦口。等到了浦口，文物的存放地点突然又有了变故。拿着辆戏称，这是抬着棺材找坟地。
1: 古物到了那儿，不知道往哪儿运嘛。那个张继又说要运到什么西安，有的又说要运到什么。
2: 然后到底是运上海呢，还是运陕西呢？当时又发生矛盾了。张继主张运到陕西，因为他陕西那边关系好，也是国民党常委。宋子文呢，主张运到上海，对不对？但是陕西没有具体的地方，上海宋子文也没安排好具体的地方，这些国宝不知道运到哪儿。
0: 当时总押运官吴莹去南京政府奔走请示，他甚至找到了当时的南京政府主席林森，然而也没有结果。
2: 宋子文呢又出差了，杨森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押过来了，结果吴莹说的是国民政府让我们押过来才押过来的，押过来运到哪儿你们应该安排地方的。
0: 半个月后，宋子文从上海出差回来，召开了临时会议。在经过一番争论后，直到三月中旬，政府才决定文献档案留在南京，其余的运往上海。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文物运到上海，存放在法国租界天主教堂的仓库里。这些文物来自故宫和古物陈列所等处，共计19000多项，其中故宫文物有13000多项。靠着西方租界的庇护，东方的国宝在这里安然地度过了4年的时间。1936年9月26日，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库房落成。随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此时，马衡接替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一职，并负责此后的文物南迁工作。当年存放在上海的文物，又陆续地运到了南京。谁料想，国宝在这里只停留了半年，就不得不再次迁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略中国。8月13日，日军开始轰炸上海，

0: 南京岌岌可危。这时南京政府命令故宫博物院立即将存放南京的文物西迁到大后方。南路文物80多箱由水路转陆路运往长沙，中路文物9000多箱经水路运往当时的陪都重庆，北路文物7000多箱沿来时的路线经郑州运往宝鸡。南路文物最先起运，等到中路和北路文物起运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开始轰炸南京。当中路文物还剩下最后一批时，码头已经没有了中国船只。情急之下，押运官牛德明与一艘英国船紧急交涉，直到最后关头，对方才答应将这批文物运往汉口。
1: 那肯定那就是逃难，那么你不跑怎么办呢？不跑就给你炸了，给你毁了，就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扔给日本人了，是吧？当时就是大家的思想就是这个，就不能扔给日本人，就得赶紧运走，就是这样。这没办法呀，国家弱你怎么办呢？
0: 中路文物于1年后到达重庆，在重庆大轰炸时被紧急疏散到乐山的安谷乡，幸免于难。北路文物迎着日军进攻的方向前进，它似乎比中路来得更为惊险。运送文物的火车刚到郑州就遭遇了敌机的轰炸。
2: 我跟你说，这个押车啊不是好事，将文物炸了，这玩意儿你押车人负责的，那说两句话，那他也没法负责，他能捂着那炸弹啪啪下来不行。结果人也没受伤，是文物也没受伤，就便宜，一直他跟着保定。
0: 在所有的文物起运仅仅10天之后，日军就占领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路文物到达长沙后，暂时存放在湖南大学的图书馆里，当时准备在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山上开洞贮藏文物，但是还没有开工，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刚刚停留不足1年的这批文物只好再次转运。1个星期后，原来存放国宝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而爱晚亭也被炸毁。南路文物逃过一劫后，一路流离，终于在贵州的安顺落下脚来，存放在一个叫华岩洞的溶洞里。在这里一放就是6年，后来才又被运到了当时四川的8县。北路文物的命运更为坎坷，到达宝鸡后待了不足3个月，宝鸡也遭敌机轰炸，文物开始继续西迁。
2: 这可不是真逃难，那真是逃难，实际上就是。可是你前头跑，后头日本飞机追着，我跟你说这也怪，我们只要一前脚走，后脚那就炸。那时候那消息怎么那么灵通？他不灵通，咱们灵通。他怎么不灵通？你炸我东西都走了，你炸什么炸？

0: 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车开出时已经落雪，不久路被雪盖满了，车子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大家都是不寒而栗。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往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路文物经汉中、成都，最后运到了四川的峨眉。在峨眉，故宫博物院成立了驻峨眉办事处。
1: 说良心话，在故宫的东西都在这些，都没有说私心顾自个儿的，把这丢下。你不管有警报也好，是有什么事儿啊，他不回，先回家，先回库房。
0: 当年存放古物的大佛寺现已不复存在，而门口的这棵大榕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见证着当年发生过的故事。

0: 至此，当年从故宫运出的13000多件文物，除很少一部分留在南京外，其余的都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5年多的时间里，带着这批国宝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期间没有一件文物丢失或损坏，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就在文物艰难西迁的时候，日本人进入了故宫。有资料说，日本人掠去了不能断定年代的铜缸66座、铜炮4尊、铜灯亭91座，运往天津去冶炼，以制造杀人的武器。抗战胜利以后，大部分被追回。
1: 18口鎏金的大缸之一，其中它与290多口大小铜铁缸是一样的。它是用来防火的。大家都看见它上面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划痕了吗？它是在1938年日本鬼子侵入紫禁城时用刺刀刮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成胎了。
0: 溥仪在抗战的几年中，一直住在长春的伪皇宫里。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人的傀儡溥仪感到大势已去。仓皇中，他从小白楼只带走了120多件书画和一些珠宝，准备逃亡日本。3天后，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这批文物后来被交给了东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辽宁博物馆的前身。目前，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溥仪带走的文物数量仅次于故宫。其中，唐人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和欧阳询的《梦殿帖》都是稀世珍品，成为辽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溥仪离开伪皇宫后不久，他留在小白楼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大量文物被看守的卫兵哄抢，无数的字画在抢劫中被损坏，其余的随四散的士兵流入民间。北宋画家李公麟，其传世作品仅有3件，分别是《五马图》、林伟燕木放图和三马图，其中之一的三马图在这次哄抢中被撕成碎片。北京琉璃厂在乾隆年间已

经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街市。抗战胜利后，琉璃厂出现了一段异常繁荣的时期，原因就是当年在小白楼被哄抢的大批书。

0: 就在被溥仪带走的文物历经颠沛流离的时候，当年西迁大后方的三路故宫文物陆续被运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南迁文物运往台湾。从1948年12月22日到1949年2月，共有2972箱文物被运到台湾。虽然这只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却都是筛选过的精品。当年从故宫运出的文物，从此分藏海峡两岸。而当年护送过这些国宝的人，有的离开故宫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1: 有的就想侥幸的，就是说，嗨，几年的功夫就过去了。他心想几年就没事了，他谁想到几年几十年了，他在那这么多年没回来，你说他怎么想？他心里想不想？他跟谁说了？谁也没说。我祖母死，他也没回来，他那儿更回不来了。
0: 解放初期的故宫，百废待兴，在国家的支持下，还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陆续的被运回到故宫。
2: 虽然蒋介石运走了一部分，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有能力有魄力，也会使故宫重新恢复它的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这个艺术品的宝库的这么一个决心。
0: 1952年，国家出台政策，以琉璃厂为中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当年从故宫流失出去的文物，并从全国各博物院馆向故宫博物院调拨，以充实故宫的收藏。很快，一大批当年流散出去的文物，如《清明上河图》等，再次回到了故宫。而这些文物很多来自于个人的无偿捐赠。在现在的景仁宫里，每一面墙上都记录着历年来为故宫捐献文物的人士的姓名，这就是景仁榜。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名字赫然其中，他收藏的东晋陆机的平复帖是公认最早的卷轴书法作品，被称为墨黄。当年为了不让它落入日本人手里，张伯驹就把它缝在贴身的衣服里整天穿着。解放后，他将这件作品连同其余的七件珍品陆续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建国初期的1951年，共和国的经济还十分的落后，但是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国家用48万元外汇从香港购回博远帖、中秋帖，也就是存放在故宫三希堂中的两希。此后故宫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征集就一直不曾间断。1995年，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购回北宋张先的《石咏图》。2003年，又用2200万元购回了《随人书》《出师颂》，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画作品。
2: 过去我们这些东西都流失到海外去了，现在海外的中国的东西倒回来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大家，我们应该为这个状况感到高兴，这是我们国家实力强大的一个表示，一个反应。
0: 据不完全统计，50多年来，故宫新入

藏的文物有24万件之多，故宫以其150万件的藏品，成为中华精神财富和人类艺术结晶的宝库。一座宫殿，以及宫殿中的奇珍异宝，承载着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几百年的风云变幻。如今，故宫文物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或心酸、或离奇、或曲折的故事，它们命运的轨迹也标示着一个国家、几个朝代国运兴衰的历史足迹。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尽众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2: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3: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伊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小西安岭上的绿色明珠，这里山清水秀，四季风光如画。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红松放歌是由徐仰文作词，金东哲作曲，朱彦斌演唱。我们美丽的伊春，红松的故乡，这首歌表达了我们林区人坚定高尚的红松品格，体现了大森林的儿女对这片故土的执着热爱和奉献精神。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红松放歌》。

水青山画中游是徐仰文作词、金东哲作曲、余姚演唱的歌曲。低头看绿水，抬头望青山，绿水青山一幅画，我在画里面。生活在美丽的林都伊春，仿佛生活在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中。绿水青山画中游，睡梦中也会荡起甜美的微笑。

小西安岭之恋这首歌赞美了小西安岭的美丽风光，歌颂了小西安岭的壮美山河，表达了对小西安岭的眷恋和热爱之情。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小西安岭》。

独在青山绿水间是由徐仰文作词，郭庆九作曲，张岩演唱。这首歌是徐仰文为森林读书会节目创作的主题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只此青绿是一春，在这无边的绿色中寻找创作的源泉，感受文字的活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

曲，王爽、刘震、王心凌、龚慧卿演唱的歌曲。绿水青山呈现新气象，冰天雪地孕育新希望，产业美景书写新篇章。愿我们美丽的伊春越来越好，让金山银山再放光辉。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牵牛花第62集。
4: 根柱用砖头砸四缝，人们一下子对根柱刮目相看。男人们说，看来根柱当里没白长着一个大家伙，关键时刻显示出了威力。女人们则普遍认为，根柱这么做都是翠竹逼的。李建仓对待四凤的英雄气概，翠竹非常佩服。他觉得全村就李建仓是条汉子，和李建仓相比，他觉得自家的男人更加矮小了。想想兰儿每次都像做贼一样，把花的料倒腾过来再倒腾过去，翠竹就觉得憋气。山是家里的上门女婿，翠竹不好数落，他就把气撒在根柱身上，骂根柱没出息，草包的还不如一个娘们儿。根柱怕了翠竹一辈子，对翠竹的责骂早已习以为常，无论翠竹怎么骂，他就是闷葫芦一个。翠竹见骂不出什么成色，就去找真真发牢骚。真真劝翠竹，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我看全木庄数你享福，根柱对你百依百顺的，你让人家朝东，人家不敢朝西呀。翠竹心里还是有怨气，如果根柱能像长山和建仓那样顶天立地，我乐得让他指挥我呢，可惜我就没那个命。哎呀，你就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了，其实人与人差不了多少，长山也不是你想的那么有本事，四凤这么几对花，他也是干生气没有辙啊。一提四凤，翠竹就来气。哎呦，我就纳闷了啊，木庄这么多人，为啥都怕他一个臭娘们呢？不是怕他，是怕他手里的权，现在木庄属他的权大了。翠竹不解，比你家长山的权还大？哎，是啊，现在村里人不怕支书，都怕四凤了。翠竹哼了一声，不服气。哼，谁说村里人都怕他？李建仓不怕他，我也不怕他，说不定哪天我就去和他斗斗，我偏不信他长着俩脑袋。翠竹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没过三天，他就指挥着根柱推着小拉车，大张旗鼓地到花那儿买料。花感激翠竹的仗义，把料装到小车上后，让赵明帮忙送到兰儿家去。赵明拉着车，翠竹和根柱在后面推着，花迟疑了一下也追了过去。四个人走在小区的街道上，好像是在游行示威一样。兰儿一见四个人拉着饲料进门，脸刷的就白了。赵明和花走了以后，兰儿和翠竹大吵了一架。兰儿嫌翠竹大明撤量的买了花的料，翠竹说兰儿没出息，和他的窝囊老子一模一样。兰儿挖苦娘活了半辈子，也不懂得迂回，什么事儿都愿意出个风头。因为翠竹的意气用事，兰儿连续三天被退奶。兰儿的牛正是出奶旺期，三天退奶损失了大几百。娘啊，什么最有说服力？白花花的银子最有说服力。你仗义为别人，咱损失了钱财，谁给咱补回来啊？你和真真好，真真给咱补吗？我和花好，花肯给咱补吗？各家都有各家的日子，过好自己的光景，那才是最主要的。

0: 因为翠竹的意气用事，兰儿连续三天被退奶。兰儿的牛正是出奶旺期，三天退奶损失了大几百。哎呀，全木庄这么多人，比娘力量的有的是，除了李建仓，你见哪个人出面跟四凤闹腾？是不想闹腾吗？不是，是闹腾不起，谁也不肯拿着自家的光景赌气，也就是娘傻乎乎的不考虑三不考虑四的意气用事。你这么做除了让你闺女损失大几百，得到了什么？你能让四凤不退奶吗？你不能。娘啊，我恳求你以后不要再说什么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了，争气不养家，养家不争气，以后你再也不要做这种蠢事了。安生在家带孩子好吗？家里的事儿啊，你就别再操心了。翠竹被兰儿数落的是两眼冒泪，可又找不出理由反驳，只好坐在一边抹眼泪。谁也没有注意到根柱是什么时候走出家门的。根柱去找四凤，他见到四凤直接就问：
1: 四凤，为啥给俺兰儿退奶？
0: 四凤轻蔑地看了根柱一眼，懒懒地说了一句：他家的牛奶不合格。根柱又问：
1: 三天都不合格？
0: 对呀，都不合格。根柱瞪眼瞅着四凤大口喘气，四凤眉毛一挑，又说了一句：明天后天大

0: 三天都不合格？
1: 对呀、啊，都不合格。根柱瞪眼瞅着四凤大口喘气，四凤眉毛一挑，又说了一句，明天后天大好。
2: 看事情闹得这么大，赶紧安慰翠竹。事情既然已经出了，
1: 四凤大口喘气，四凤眉毛一挑，又说了一句，明天后天大好。
2: 看事情闹得这么大，赶紧安慰翠竹。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再哭也不顶用了。何长山说，
3: 哎呀，我已经让飞虎到县医院去了，看看四凤的伤势如何，咱才能做下一步的打算。
2: 何长山让翠竹在家等消息，他到派出所去摸摸底，如果四凤伤势不严重，尽量把事儿拦下来在村里解决。何长山走了以后，翠竹担心地问珍珍，
4: 你说四凤会不会死了呀？
2: 哎呀，不会，四凤脑袋硬着呢，不会这么不禁打。珍珍一提四凤的脑袋，翠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5: 根柱，你这个爱千刀的，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连个架也不会打，你打架都是打屁股，哪有打脑袋的呀？
2: 好了好了，翠竹，你先别胡思乱想了，咱们先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连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眷恋与忧思。如果让我选一首我最喜爱的唐诗，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李白的《将进酒》，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就已经让人醍醐灌顶了。但最近一批接受美学的专家，根据古往今来被刊印、被评点、被收入诗选或文学史，成为论文的主题与出现在网上的频率，进行精确的数学与统计学的计算的结果，被选择为唐诗排行榜第一名的是崔颢的《黄鹤楼》。这很有个思考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开头这四句写得平顺，像口语，不吃力，不像作者花了什么练字练句的功夫，但它有点纵深感，沧桑感。不是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国家的诗人是不会有这样的四句诗的。黄河不返的故事里包含着许多不可考的往事，许多怀念与记忆。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记忆的民族，是一个往事千姿百态、魅力无穷的民族。失去了记忆的浅薄的信口开河的中国人，很难像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是最最关节的两句诗。晴川历历，历历在目，晴空下的大江及长江，这说的是中华长江流域的亲切地貌。大地与诗人的距离如同零。芳草萋萋，是草木繁盛，说的是此地的植被葱茏，好田好土。短短两句诗，充分表达了对中华大地的眷恋、亲近、温暖的感受，是诗人对于中华怀抱的投入。这样的描写催人泪下。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两句又有些不同了。晴川历历，本来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可能是近看很清晰吧，远望呢，波浪如烟，看不到故乡了，崔颢有游子之叹了。除了对于中华大地的眷恋之外，诗人表现了某种忧思，眷之深，恋之诚，也就会忧之弥漫，而思之牵心动情了，能不为之感动吗？我年轻时常读俄苏文学作品，常常看到苏联文学评论家讲述的苏俄作家对于俄罗斯大地的忧思，例如契诃夫的《草原》，例如高尔基的某些作品，例如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我很感动。我们的长篇小说中对于大地的描写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我们更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我们的诗里充满了对中华大地的眷恋与

0: 忧思。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是这样的。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还有他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白的《吴越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与《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着呢。其中气魄大用于自然特别动人的，不能不想到崔颢的《黄鹤楼》。诗之外，我们的一些词赋名篇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检视中国的古典文学，也许我们能有新的发现与感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日，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1日，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等出席。孙斌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董文琴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精气神，自觉做正确政绩观的忠实崇尚者、模范践行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第一位要求，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练就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真本领，破潜规则、立明规矩，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董文琴强调，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激浊扬清，正风肃纪反腐，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11日，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文章节选，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真挚为民情怀，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在把准政治方向中校准政绩观，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要在扛牢生态责任中校准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要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破解难题，要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检验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检验政绩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把使命担当融入攻坚克难的奋斗征程中，要在转型发展奋勇争先中实干。

0: 担当，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培育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在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中实干担当，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审计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清正廉洁、从严律己中实干担当，深刻剖析检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0号，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暨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省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平台实操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登记入库、智能匹配、数据统计等内容，系统讲解平台建设背景、核心架构、功能优势及操作方法，为规范全市科技成果数字化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在项目统计培训上，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填报工作，详细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及常见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林、韩江宇报道。6月11号，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到黑龙江省张玉梅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宾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采取成果推介加实地把脉的双向联动模式，现场了解企业当前科技成果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与技术需求，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发展建议，并针对企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交流探讨，为后续精准对接、协同攻关奠定基础。在对接会上，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及学院的发展历程、科研实力与学科优势，并围绕机电领域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介，重点展示了可直接服务于农业装备、特色产业加工等领域的成熟技术成果，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本次活动搭建起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的良好平台，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6月9号，宜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协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于晨：
1: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儿。
0: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阶段性办结两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竹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呢。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惊天动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急别急别急，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4: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5: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4: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6: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5: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4: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5: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4: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5: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4: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7: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8: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伊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小西安岭上的绿色明珠，这里山清水秀，四季风光如画。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红松放歌是由徐仰文作词，金东哲作曲，朱彦斌演唱。我们美丽的伊春，红松的故乡，这首歌表达了我们林区人坚定高尚的红松品格，体现了大森林的儿女对这片故土的执着热爱和奉献精神。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红松放歌》。

绿水青山画中游是徐仰文作词，金东哲作曲，余姚演唱的歌曲。低头看绿水，抬头望青山，绿水青山一幅画，我在画里面。生活在美丽的林都伊春，仿佛生活在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中。绿水青山画中游，睡梦中也会荡起甜美的微笑。

小西安岭之恋这首歌赞美了小西安岭的美丽风光，歌颂了小西安岭的壮美山河，表达了对小西安岭的眷恋和热爱之情。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小西安岭之恋》。

独在青山绿水间是由徐仰文作词，郭庆九作曲，张岩演唱。这首歌是徐仰文为森林读书会节目创作的主题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只此青绿是伊春，在这无边的绿色中寻找创作的源泉，感受文字的活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

让金山银山再放光辉，是由徐仰文作词，乔树军作曲，王爽、刘震、王心凌、龚慧卿演唱的歌曲。绿水青山呈现新气象，冰天雪地孕育新希望，产业美景书写新篇章。愿我们美丽的伊春越来越好，让金山银山再放光辉。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流失。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他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这里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下面请听故宫第22集《国宝大流迁》的下半部分。

0: 火车沿平汉线到郑州，后改陇海线到徐州，再由金浦线到达南京的浦口。等到了浦口，文物的存放地点突然又有了变故。拉志良戏称，这是抬着棺材找坟地。
1: 古物到了那儿，不知道往哪儿运嘛。那个张继又说要运到什么西安，有的又说要运到什么。
2: 然后到底是运上海呢，还是运陕西呢？当时又发生矛盾了。张继主张运到陕西，因为他陕西那边关系好，也是国民党常委。宋子文呢，主张运到上海，对不对？但是陕西没有具体的地方，上海宋子文也没安排好具体的地方，这些国宝不知道运到哪儿。
0: 当时总押运官吴莹去南京政府奔走请示，他甚至找到了当时的南京政府主席林森，然而也没有结果。
2: 宋子文呢又出差了，杨森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押过来了，结果吴莹说的是国民政府让我们押过来才押过来的，押过来运到哪儿你们应该安排地方的。
0: 半个月后，宋子文从上海出差回来，召开了临时会议。在经过一番争论后，直到三月中旬，政府才决定文献档案留在南京，其余的运往上海。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文物运到上海，存放在法国租界天主教堂的仓库里。这些文物来自故宫和古物陈列所等处，共计19000多项，其中故宫文物有13000多项。靠着西方租界的庇护，东方的国宝在这里安然地度过了4年的时间。1936年9月26日，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库房落成。随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此时，马衡接替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一职，并负责此后的文物南迁工作。当年存放在上海的文物，又陆续地运到了南京。谁料想，国宝在这里只停留了半年，就不得不再次迁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略中国。8月13日，日军开始轰炸上海，南京岌岌可危。这时，南京政府命令故宫博物院立即将存放南京的文物西迁到大后方。南路文物80多箱由水路转陆路运往长沙，中路文物9000多箱经水路运往当时的陪都重庆，北路文物7000多箱沿来时的路线经郑州运往宝鸡。南路文物最先起运，等到中路和北路文物起运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开始轰炸南京。当中路文物还剩下最后一批时，码头已经没有了中国船只。情急之下，押运官牛德明与一艘英国船紧急交涉，直到最后关头，对方才答应将这批文物运往汉口。
3: 那肯定那就是逃难，要没你不跑怎么办呢？不跑就给你炸了，给你毁了，就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扔给日本人了，是吧？当时就是大家的思想就是这个，就不能扔给日本人，就得赶紧运走，就是这样。这没办法呀，国家弱你怎么办呢？
0: 中路文物于1年后到达重庆， 在重庆大轰炸时被紧急疏散到乐山的安谷乡，幸免于难。北路文物迎着日军进攻的方向前进，它似乎比中路来

0: 惊险。运送文物的火车刚到郑州，就遭遇了敌机的轰炸。
1: 我跟你说，这个押车啊不是好的，将文物炸了，这玩意儿你押车的人负责的。说两句话，那他也没法负责，他能捂着那炸弹趴着下来不行。结果人也没受伤，是文物也没受伤，就便宜，一直他跟着保定。
0: 在所有的文物起运仅仅十天之后，日军就占领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路文物到达长沙后，暂时存放在湖南大学的图书馆里，当时准备在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山上开洞贮藏文物，但是还没有开工，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刚刚停留不足一年的这批文物只好再次转运。一个星期后，原来存放国宝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而爱晚亭也被炸毁。南路文物逃过一劫后，一路流离，终于在贵州的安顺落下脚来，存放在一个叫华岩洞的溶洞里。在这里一放就是六年，后来才又被运到了当时四川的巴县。北路文物的命运更为坎坷，到达宝鸡后待了不足三个月，宝鸡也遭敌机轰炸，文物开始继续西迁。
1: 这可不是真逃难，那真是逃难，实际上就是。可是你前头跑，后头日本飞机追着，我跟你说这也怪，我们只要一前脚走，后脚那就炸。那时候那消息怎么那么灵通？他不灵通，咱们灵通，他怎么不灵通？你炸我东西都走了，你炸什么炸？

0: 北路文物逃脱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开始翻越秦岭。拉志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车开出时已经落雪，不久路被雪盖满了，车子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大家都是不寒而栗。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往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路文物经汉中、成都，最后运到了四川的峨眉。在峨眉，故宫博物院成立了驻峨眉办事处。
1: 说良心话，在故宫的东西都在这些，都没有说私心顾自个儿的，把这丢下。你不光有警报也好，是有什么事儿，他不回，先回家，先回库房。
0: 当年存放古物的大佛寺现已不复存在，而门口的这棵大榕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见证着当年发生过的故事。

至此，当年从故宫运出的13000多件文物，除很少一部分留在南京外，其余的都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5年多的时间里带着这批国宝辗转了大半个中国。

0: 期间没有一件文物丢失或损坏，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就在文物艰难西迁的时候，日本人进入了故宫。有资料说，日本人掠去了不能断定年代的铜缸66座、铜炮4尊、铜灯亭91座，运往天津去冶炼，以制造杀人的武器。抗战胜利以后，大部分被追回。
1: 18口鎏金的大缸之一，其中它与290多口大小铜铁缸是一样的。它是用来防火的。大家都看见它上面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划痕了吗？它是在1938年日本鬼子侵入紫禁城时用刺刀刮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成胎了。
0: 溥仪在抗战的几年中，一直住在长春的伪皇宫里。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人的傀儡溥仪感到大势已去，仓皇中，他从小白楼只带走了120多件书画和一些珠宝，准备逃亡日本。3天后，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这批文物后来被交给了东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辽宁博物馆的前身。目前，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溥仪带走的文物数量仅次于故宫。其中，唐人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和欧阳询的《梦殿帖》都是稀世珍品，成为辽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溥仪离开伪皇宫后不久，他留在小白楼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大量文物被看守的卫兵哄抢，无数的字画在抢劫中被损坏，其余的随四散的士兵流入民间。北宋画家李公麟，其传世作品仅有3件，分别是《五马图》、林伟燕木放图和三马图，其中之一的三马图在这次哄抢中被撕成碎片。北京琉璃厂在乾隆年间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街市。抗战胜利后，琉璃厂出现了一段异常繁荣的时期，原因就是当年在小白楼被哄抢的大批书画开始在这里出现，古玩商们把它们称为东北货。这是南宋大画家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在琉璃厂被一位收藏家买走后捐给了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据考证，美国至少有6家博物馆藏有东北货，其中尤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多，既有430多件。

就在被溥仪带走的文物历经颠沛流离的时候，当年西迁大后方的三路故宫文物陆续被运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南迁文物运往台湾。从1948年12月22日到1949年2月，共有2972箱文物被运到台湾。虽然这只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却都是筛选过的精品。当年从故宫运出的文物，从此分藏海峡两岸。而当年护送过这些国宝的人，有的离开故宫后就再也没有。

0: 有的就想侥幸的，就是说，嗨，几年的功夫就过去了。他心想几年就没事儿，他谁想到几年几十年了，他在那这么多年没回来，你说他怎么想？他心里想不想？他跟谁说了？谁也没说。我祖母死，他也没回来，他那儿更回不来了。
1: 解放初期的故宫，百废待兴。在国家的支持下，还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陆续地被运回到故宫。
2: 虽然蒋介石运走了一部分，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有能力有魄力，也会使故宫重新恢复它的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这个艺术品的宝库的这么一个决心。
1: 1952年，国家出台政策，以琉璃厂为中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当年从故宫流失出去的文物，并从全国各博物院馆向故宫博物院调拨，以充实故宫的收藏。很快，一大批当年流散出去的文物，如《清明上河图》等，再次回到了故宫。而这些文物很多来自于个人的无偿捐赠。在现在的景仁宫里，每一面墙上都记录着历年来为故宫捐献文物的人士的姓名，这就是景仁榜。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名字赫然其中，他收藏的东晋陆机的平复帖是公认最早的卷轴书法作品，被称为墨黄。当年为了不让它落入日本人手里，张伯驹就把它缝在贴身的衣服里整天穿着。解放后，他将这件作品连同其余的七件珍品陆续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建国初期的1951年，共和国的经济还十分的落后，但是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国家用48万元外汇从香港购回博远帖、中秋帖，也就是存放在故宫三希堂中的两希。此后，故宫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征集就一直不曾间断。1995年，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购回北宋张先的《石咏图》。2003年，又用2200万元购回了《随人书》《出师颂》，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画作品。
2: 过去我们这些东西都流失到海外去了，现在是海外的中国的东西倒回来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大家我们应该为这个状况感到高兴，这是我们国家实力强大的一个表示，一个反应。
1: 据不完全统计，50多年来，故宫新入藏的文物有24万件之多。故宫以其150万件的藏品，成为中华精神财富和人类艺术结晶的宝库。一座宫殿，以及宫殿中的奇珍异宝，承载着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几百年的风云变幻。如今，故宫文物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或心酸、或离奇、或曲折的故事，他们命运的轨迹也标示着一个国家、几个朝代国运兴衰的历史足迹。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1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等出席。孙斌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董文琴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精气神，自觉做正确政绩观的忠实崇尚者、模范践行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第一位要求，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练就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真本领，破潜规则、立明规矩，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董文琴强调，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

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激浊扬清，正风肃纪反腐，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11号，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文章节选，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真挚为民情怀，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在把准政治方向中校准政绩观，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要在扛牢生态责任中校准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要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破解难题，要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检验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检验政绩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把使命担当融入攻坚克难的奋斗征程中，要在转型发展奋勇争先中实干担当，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培育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在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中实干担当，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审计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清正廉洁从严律己中实干担当，深刻剖析检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0号，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暨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省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平台实操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登记入库、智能匹配、数据统计等内容，系统讲解平台建设背景、核心架构、功能优势及操作方法，为规范全市科技成果数字化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在项目统计培训上，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填报工作，详细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及常见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林、韩江宇报道。6月11号，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到黑龙江省张玉梅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宾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采取成果推介加实地把脉的双向联动模式，现场了解企业当前科技成果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与技术需求，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发展建议，并针对企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交流探讨，为后续精准对接、协同攻关奠定基础。在对接会上，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及学院的发展历程、科研实力与学科优势，并围绕机电领域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介，重点展示了可直接服务于农业装备、特色产业加工等领域的成熟技术成果，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本次活动搭建起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的良好平台。

0: 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6月9号，伊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协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于晨：
1: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儿。
0: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阶段性办结2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竹板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呢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惊天动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介别介别介，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真是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多年后老人看着来时路，有人悔不当初，有人难得糊涂，有人感慨万千，说你我

0: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啊，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哼，说。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五，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
2: 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等等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是。

0: 这鲜花不开花，这不装蒜呢吗？
1: 这都是小事儿。
2: 这还小事儿？
1: 啊，
0: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0: 我特别紧张。
1: 我说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0: 我太虚了都。
1: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
0: 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0: 啊，
3: 这叫心理学。郭子，
0: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2: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
0: 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4: 八本，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4: 好，
3: 走了。
0: 哎呦，处长，您慢走。
3: 好嘞。
0: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0: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0: 小黄啊。
5: 啊。
0: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郭哥。
2: 说。
5: 你看见了？
0: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2: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啊。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0: 啊，
5: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2: 趵突泉看病？
5: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0: 那后来呢？
5: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2: 我的心眼也不大。
5: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2: 哦，那不用。
5: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2: 什么呀？
5: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2: 嗯。
5: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0: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
2: 哎呦，心理学初探，
1: 有点意思。
0: 哎呀，这个心理学。
6: 我哥。
2: 妈，你吓死我了。
6: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0: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6: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0: 我不坐。
6: 哎，你坐。
0: 你别动我。我不坐。
6: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0: 嗯。
6: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0: 你再换个色试试。
6: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0: 哦。
6: 我换个颜色。
0: 哎，对，

0: 哎，小吴来，
1: 干嘛？
0: 坐这。
1: 怎么了，
2: 小吴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2: 我这是个秘密吗？
0: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2: 郭哥，你看出来了？
0: 啊。
2: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0: 真的？
2: 嗯。
0: 还有哪儿？
2: 还有嘴。
0: 还有哪儿？
2: 还有鼻子。
0: 鼻子说过了，
2: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0: 啊。
2: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0: 哎呀妈呀！
2: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0: 哦。
2: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0: 哦。
2: 你看好看吗？
0: 行。
2: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0: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2: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0: 那可不，
2: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0: 对，
2: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0: 啊，行。
2: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0: 啊？
2: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2: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0: 好。
2: 行。
0: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2: 微信传给你，私聊。
0: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2: 讨厌。那我走了啊。
0: 好，走。
2: 头发真好看。
0: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3: 郭子，
0: 哪个人？
3: 郭子
0: 呀，处长。
3: 哎呀，你看我那包。
0: 什么包？
3: 嘿，哎呦，哎，
0: 处长，
3: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0: 好嘞，处长。
3: 啊，
0: 坐。
3: 有事儿？
0: 你坐会儿。来，
3: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0: 处长啊。
3: 啊。
0: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怎么办？
3: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0: 说。坐这儿说。
3: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0: 啊。
3: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0: 他的这本书。啊。
3: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0: 啊。
3: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0: 哦，不用。
3: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0: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

0: 下呀。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0: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0: 上来上来，
2: 来了。
3: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4: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5: 好，
6: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2: 没错，
0: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7: 烤地瓜。
8: 我是农村的，呵呵，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9: 谁呀？
8: 小花，不是大妈。
9: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8: 我是那个我。哦，
9: 你是修煤气的吧？
8: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9: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
8: 哎呀，小花呢？
9: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8: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
9: 他上医院了。
8: 上医院了？
9: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8: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劲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9: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8: 这太好了。哎，
9: 怎么说话呢？
8: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9: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8: 我等他。
9: 快修吧。
8: 修什么？
9: 煤气。
8: 谁煤气了？
9: 煤气，煤气啦。
8: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9: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8: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9: 在那儿呢。
8: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哎
9: 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10: 哦，奶奶。
8: 小花。
10: 奶奶。
9: 修你的。哦，
8: 好。
10: 奶奶开门。哎。
9: 小花儿，
10: 哎，哎
9: 呀，爷爷好吗？
10: 好着呢。
9: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10: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9: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10: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9: 修煤气的。哦，
10: 奶奶坐。哎，
9: 哎呀，小花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 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5: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9: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5: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房门打开了？你快快关上。
11: 那这怎么关？
5: 你不去。哎呀，你这个人。你谁呀、
9: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11: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5: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11: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9: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5: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9: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啊，
5: 我知道了，
9: 好好修啊。哎、
11: 好好。哎呀，这么走。
5: 师傅，呀！
11: 哎呀，
5: 你没事吧？
11: 没事。啊，
5: 我来，我来。哎呀，师傅，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11: 对。
5: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11: 哎呀，我有点晕。
5: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11: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5: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11: 哎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呐。啊，
5: 我山东的。哦，
11: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5: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11: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5: 是啊。
11: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5: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哎，
11: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5: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1: 哎呀，哎呀，
5: 哎呀，什么？
1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5: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1: 老婆，哎，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5: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11: 不是，啊，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5: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11: 行了，我来修吧。
5: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11: 那我再说两句。
5: 你好，你不走是吧？
1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5: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1: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5: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1: 小花，
5: 铁蛋，
11: 小花，
5: 铁蛋，
11: 小花，
5: 你怎么来了？哎呀，
11: 小花，我想你，
5: 讨厌。
1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5: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5: 你看，
1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5: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11: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5: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5: 哦，我瘫。
11: 你瘫还不如我瘫。
5: 我瘫。
11: 那我瘫吧。
5: 我瘫。
11: 咱俩都不瘫，小花。
5: 铁蛋。哎呀，住手！
11: 我不住手
9: 啊！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11: 不是那个。
9: 放手，小花儿， 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

0: 你对得起你老公吗？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1: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0: 那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
1: 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2: 别，行了，
1: 别吓着他。哎呀，
2: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1: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这回可好了，小花啊。
2: 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0: 真的，谢谢奶奶。哎，
1: 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0: 行，过完年也不走了啊。
1: 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奶奶，
1: 奶奶，
0: 我谢谢你，
1: 谢啥呀？
0: 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1: 好。
0: 菜市场在哪？
1: 菜市，给我去买。
0: 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太好了，我去修煤气。<笑>
1: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0: 哦，对。<笑>
3: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0: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
3: <笑>
1: 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咱们呀，团团圆圆
0: 过大年。
3: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欣赏了动听的歌曲，收听了幽默的小品。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和您继续相约。
4: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1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等出席。孙兵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董文琴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精气神，自觉做正确政绩观的忠实崇尚者、模范践行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第一位要求，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练就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真本领，破潜规则、立明规矩，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董文琴强调，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激浊扬清，正风肃纪反腐，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11号，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文章节选，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真挚为民情怀，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在把准政治方向中校准政绩观，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要在扛牢生态责任中校准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魅力中国先行区。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要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破解难题，要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检验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检验政绩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把使命担当融入攻坚克难的奋斗征程中，要在转型发展奋勇争先中实干担当，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培育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在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中实干担当，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审计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清正廉洁从严律己中实干担当，深刻剖析检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0号，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暨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省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平台实操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登记入库、智能匹配、数据统计等内容，系统讲解平台建设背景、核心架构、功能优势及操作方法，为规范全市科技成果数字化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在项目统计培训上，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填报工作，详细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及常见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林、韩江宇报道。6月11号，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到黑龙江省张玉梅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宾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采取成果推介加实地把脉的双向联动模式，现场了解企业当前科技成果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与技术需求，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发展建议，并针对企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交流探讨，为后续精准对接、协同攻关奠定基础。在对接会上，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及学院的发展历程、科研实力与学科优势，并围绕机电领域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介，重点展示了可直接服务于农业装备、特色产业加工等领域的成熟技术成果，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本次活动搭建起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的良好平台，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6月9号，宜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协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

0: 都设置四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于晨：
1: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
0: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4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阶段性办结两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竹板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呢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惊天动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去别去别去，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秘书小王在科里正埋头伏案苦写一份演讲稿，李主任推门进来就问：“
6: 小王啊，上午让你替我买的猪蹄子买上了没有？晚上不好买呀。”“
7: 哎，实在脱不开身呐，这工会陈主席叫我赶紧把演讲稿写出来。你说后天这不周一开会就要用吗？”“
6: 这个老陈啊，啊，可真会挑时间。这样吧，你先去买猪头，我明天要用。”“
7: 那这个文件
6: 明天再抄，算加班。”

0: 艾米斯先生的太太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喜出望外的艾米斯先生冲出了医院的大门，对等在外面的岳父热泪盈眶地说道：
1: 哦，岳父大人，真是没想到，孩子生出来了，生出来了，一切顺利，而且这孩子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2: 听了女婿的话，两鬓斑白的老岳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然后微笑着对女婿说道：
3: 我的好女婿，一定要节哀，不要太难过了。小孩丑点没关系，只要健康活泼就行了。

说食人族父子出去打猎去，这儿子去抓抓抓抓抓抓着一个瘦子啊，父一看这父亲太瘦，你放在湖里边打鱼用吧。过了一会儿，儿子又去抓抓抓抓抓抓抓一胖子，父亲看这父亲太胖，胆固醇太高，吃完以后血压又得上升，这脂肪肝多严重啊！太胖了，不行，太腻，你就不敢抛开吧，晒干吧，冬天做皮袄还暖和。过了一会儿，

0: 一位著名的画家要把他刚刚完成的几幅精美的油画雇用货运车运到展览馆去。出发前，这位画家对货运车上的几位搬运工特别叮嘱道：
1: 小伙子们一定要小心点儿，这几幅画上的油彩还没有完全干透。
0: 听了这位画家的话，这几位搬运工非常有礼貌地向他鞠了个躬，然后直起身子，非常严肃地对他说道：
2: 尊敬的画家先生，谢谢您的提醒，不过跟您说老实话，今天我们穿来的也都是一些旧衣服，所以没什么关系，真的没什么关系。

0: 在办公室里，气象学家吩咐助手记星期天的天气预报。气象学家说，
1: 早晨晴转多云，午后有大雨呀。
0: 助手一面记一面叹着气说，
2: 哦，真糟糕，介绍人通知我约好星期天下午去跟个姑娘见面呢。
1: 哦，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把大雨预报划掉吧。

0: 某国的军事部门召开了一次新式潜艇的展示会。在看过了这艘新式潜艇的演示之后，负责这次展示会的官员向记者们说道：
1: 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的就是我国和德国合作制造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潜水艇。
0: 听到官员的这番话，一位记者上前向官员问道：
2: 尊敬的先生，照您刚才这么说，这是一艘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可是我们刚才看到，自从这艘潜艇潜下水之后，就再没有浮上来过，这是为什么呢？
3: 听了记者的问题，这位官员很不耐烦地回答道：
1: 哦，这位先生，恕我冒昧，您可真是够没知识的。这是一艘潜水艇，它只负责潜进水里，谁说它一定要浮出来呢？
0: 听了官员的这番解释，另外一位记者也凑了上来，向官员问道：
4: 哦，尊敬的先生，那么既然这艘潜艇它再没有浮上来过，我们也见不着它，那就麻烦您向我们介绍一下这艘潜水艇的性能怎么样？
1: 没问题，记者先生，您的要求我完全可以满足，这艘潜艇性能还是非常过关的，我们只需要每年进行一次常规的检修就可以了，在其他的时间里，这一艘潜艇的性能是绝对稳定的。
4: 哦，先生，那么每年一次的例行检修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
1: 大概需要一年左右。

0: 产房里，即将临盆的妻子对丈夫说：“
1: 我要告诉你。”
0: 说吧。
1: 我的双眼皮儿是割的，鼻子是拢的，下巴是做的，所以吧，这孩子生下来如果不像我，你可不要吓一跳哈。
0: 啊，我早知道了，那个不要紧，我也要告诉你，我这右眼是换的，下齿是装的，左腿啊是假的。
2: 说有一小孩长得黑倍儿像板砖，他就是说上哪儿去啊，这人都说嘿，这张脸长得忒像板砖了。这小孩特别难受，就去问妈妈，说妈妈，我长得像板砖吗？结果这孩子妈妈心里合计，你不像板砖，谁像板砖呢？还不好意思，还怕伤了自个儿自尊心，就说：“哎呀，儿子，你怎么这么说啊？你怎么能像板砖呢？是不是？你一点都不像，不信呢？你到那井口去照一照。”结果吧，这小孩就到井口，哎，脑袋刚伸一这井口，就听井底下有人喊：“嘿，你要敢把上面那板砖撇了，我要抽死你！”

0: 一天下午，托尼正坐在酒吧里喝着啤酒，突然，一位老先生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怒气冲天地向他问道
1: ：“嘿，你这个臭小子，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家门口吻我的女儿？”
0: 看到老人家气冲冲的样子，托尼忙不迭地解释道。老人家，您别着急，别着急。跟您说老实话，我跟您的女儿确实不熟。今天早上我才见了她第二面。可是伯父，当我再次看到您女儿的时候，我就有了跟您现在同样的疑问。

0: 为了公司创建30周年的庆典，总经理找来企划部的部长说，
1: 我对庆典活动的要求是既引人注目，又要让职员感到高兴，同时呢又不花一分钱。
0: 企划部部长走到办公室的窗前向外望，想了一会儿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只不过您听了可能会不高兴。
1: 你只管说嘛，只要能符合这3条标准，我一定照办。
0: 那我就说了。
1: 说吧。
0: 那就请您跳楼自杀吧，这样既引人注目又不花钱，而且您的职员都感到非常高兴。

0: 一个周末的下午，母亲把小艾米尔叫到身边，非常生气地对他说道：
1: 哦，小艾米尔，你要记住，你在家里是哥哥，你怎么能天天和妹妹吵架呢？
2: 听到母亲的话，小艾米尔很委屈地解释道：
3: 哦，妈妈，这不能怪我，这是遗传的。
1: 什么？遗传的？
3: 没错，是遗传的。妹妹像妈妈，哥哥当然像爸爸啦，所以我们才天天吵架。

0: 爸爸带着女儿去拔牙。
1: 爸爸，那个大夫不像报上说的是什么无痛拔牙者，骗人。
2: 啊，你感到痛了吗？
1: 那倒没有，不过我咬他手指头的时候吧，他和别的医生都一样，疼得直叫唤。

0: 斯蒂尔先生去看他的老朋友老霍克。一进门，他就看见老霍克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面前。于是他向老霍克问道：
1: 霍克，你在看什么比赛？
2: 好像是篮球。
1: 哦，那现在几比几了？
2: 124-127。
1: 那现在谁赢着呢？
2: 笨蛋，得127分的那支球队当然是他们赢着了。

0: 一个小偷在停车场上偷一个自行车，刚要走，就感觉到身后有一只大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小偷吓得一身冷汗啊，只听到那个人大声的喊道：
1: 喂，交存车费，
2: 交存车费。
3: 小李一连迟到了四天，科长发火了。小李，你天天迟到，能说出个充分的理由吗？
4: 能，科长。
3: 嗯，
4: 你以后在办公室里啊，不准看钟。我现在连在家里也不敢看钟了。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和各位分享的是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八仙传说。八仙传说最早见于《太平广记》，经过民间流传和历代文人墨客的渲染，内容不断丰富。所谓八仙，就是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神仙天团。关于他们的说法始于元代，到了明代，吴元泰创作的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传》当中，正式确定了传说主人公为汉钟离，也就是钟离权、张国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蓝采和、何仙姑这八位仙人。而历史上的八仙经历过很多版本，最早的八仙出现在汉代，根据《小学汉书》记载，是号称淮南八仙的八位文学家。近代乔秀所著《蜀记》当中有蜀之八仙，还有杜甫《眼中八仙歌》，明代尤求的画作《眼中八仙图卷》当中的唐代八仙李白等人，都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代、近代、唐代的这三组八仙与八仙传说中的八仙毫无关系。我们所熟知的八仙传说散见于唐宋时的书籍当中，当时民间已经有八仙图了，但还没有形成八仙这样一个群体。而真正的集纳了八人合称八仙的，是在元朝人创作的杂剧当中，比如马致远的《岳阳楼》、范子安的《竹叶船》和谷子敬的《城南柳》，但是成员经常变动，比如马致远的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四折末的《水仙子》，八仙均为男性，其中徐神翁代替了何仙姑，再比如岳伯川的吕洞宾渡铁拐李岳中有张四郎，没有何仙姑。从明代吴元泰的演绎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一书问世之后，我们所熟知的八仙才正式的选定。这本小说又名《东游记》或者《上洞八仙传》，是一本典型的道教小说，继续了八位神仙修炼得道的过程。民间传说当中还有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的说法，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明朝时期，大家认为神仙非常神秘，群居在专门的仙人洞府中。按照《西游记》的说法，指的是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仙。然而在《东游记》当中，他们指的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吕洞宾、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和何仙姑这八个人。到了清朝以后，大家发现在《东游记》当中，铁拐李等八仙虽然强大，但他们搞不定东海龙王，而《西游记》里连孙悟空都能够轻松地拿捏东海龙王，更不用说上八洞的三清四帝等大佬了。这样一对比啊，清朝人便将《东游记》当中的八仙降为中八仙，而上八仙仍然是按照《西游记》的说法来排列。那至于下八仙呢，版本就更多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论调。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分别聊一聊这八位神仙吧。他们呀，可谓是个个的身怀绝技，分别都有一段凡间历劫的经历，最后得道升仙。有学者研究称，八位神仙在真实的历史上都有一些模糊的影子，后来被人们杂糅上一些故事，继而成了神仙。八仙也分别代表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八仙中有将军、皇亲国戚、叫花子、道士等等，并非生而为仙，而是都有一些缺点。

那么这八位仙人各自都有着怎样的典型形象呢？在东游记当中，他们分别又是怎样得道升仙的呢？让我们接下来一一的来聊一聊。铁拐李在民间传说当中啊，是八仙之首，他拿一葫芦拄一拐，裹着一只脚，却会元神法术。有说他是唐玄宗、开元、代宗、大历之间的人，他少时屡屡不能考中，最后便不再执迷于科举，而是到处去求仙访道，最后在一处幽谷的山洞里居住了下来。第二位钟离权，也就是汉钟离，元代全真教奉其为正阳祖师。他的原型啊，是一名东汉人，常常是袒胸露乳，手摇宗扇，大眼睛，红脸膛，头上扎两个鸭髻，神情自若。钟离权受铁拐李的点化，上山学道，下山之后又飞剑斩虎，点金击众。而在度化吕洞宾之后，钟离权升天而去。再来说一说第三位张果，他可是八仙当中最年迈的仙翁，自称年龄有数百岁，所以啊，人们尊称他为张果老。张果老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传说呢，他隐居于中条山，时人皆称他有长生秘术，武则天、唐玄宗都曾召而不得见。张果老经常背负着一个道琴筒，倒骑着白驴，云游四方，宣唱道情，以此劝化渡人。后来呢，得到了铁拐李的邀请而得道成仙。第四位吕洞宾，吕洞宾在道教当中全真道奉其为纯阳祖师，又称吕祖。历来啊，大多都认为吕洞宾是唐朝末期人，二十余年科场不第，于是罢举，纵游天下，被钟离权点化成道。吕洞宾是东华上仙的转世，在成仙中要遭受千年情劫的八仙之一，也是八仙当中人情味最浓的一个。他潇洒风趣，为民除暴安良，斩妖除怪。下一位是八仙当中唯一的女性了，她是何仙姑。何仙姑容貌非凡，经常手持荷花，有人说她是唐朝人，是一位以织鞋为业的农妇，也有人说她是宋朝人，是因为吃到了仙桃而成仙的。宋人笔记当中还记载了何仙姑的一些为人占卜、预测祸福的事迹。在没有成仙之前，他因为舍己救人，功德圆满而成仙，所以啊，他是八仙当中的第五位神仙了，与吕洞宾、白牡丹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再来说第六位蓝采和，相传蓝采和是唐末至五代时期的人，他本来啊是一个男子，却常常是女装打扮，手提着花篮，常穿着破蓝衫，系着一条三寸多宽的木腰带，一只脚穿靴子，一只脚赤行，经常手持三尺多长的大拍唱板，在城市里边走边唱。他行起闹事，后来得到了钟离权的度化，乘云而去。第七位是韩湘子，有人说韩湘子是唐朝韩愈的侄孙，他是一位手持长笛的英俊少年，受钟离权和吕洞宾的点化，隐居于终南山修道，终得正果。

0: 最后一位咱们要说的是曹国舅。曹国舅排行八仙之末，他的身世和说法大同小异，都是和宋仁宗的曹皇后有关系。相传曹国舅天性纯善，不喜富贵，却慕恋仙道，他的弟弟骄纵不法，胆大妄为，曹国舅对他的恶行是深以为耻，于是便入山修炼，得到了钟离权、吕洞宾收他为徒，也很快的修成仙道。这里是非议有约，现在咱们听到的是1976年版经典的京剧电影《八仙过海》当中的一个选段。八仙传说最脍炙人口的故事就是这八仙过海了。八仙过海最早见于元杂剧征玉版《八仙过海》当中。相传白云仙长有回于蓬莱仙岛牡丹盛开之时，邀请八仙及武圣共襄盛举。回城时，铁拐李建议不搭船而各自想办法，就是后来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八仙过海各凭本事的起源。
1: 我就来到东海，看这碧波荡漾，正好飘海而过，散散酒气。
2: 是啊，散散酒气。
3: 慢来慢来，我等不是衰性，落雨风行，如何是好？
1: 赶我一步。郭老仙翁，你彻夜的小心了。
3: 还是小心的好。
1: 想我等具有法宝在身，怕着火来招啊！一旦我上了心儿，撬动神扳，管教那海水大湾流。女子仗着法力飘海而过，
2: 好飘海而过。
0: 这八位神仙是如何各显神通的呢？钟离权把手中的芭蕉扇扔到海里，芭蕉扇立刻大如蒲席，而钟离权呢，则是醉眼惺忪地站在这芭蕉扇上，向大海深处飘去。何仙姑将荷花往海里一放，顿时红光四射，荷花宛若磨盘，何仙姑亭亭玉立地站在荷花的中央。吟诗行侠的吕洞宾，倒骑着毛驴的张国老，隐迹修道的曹国舅，振靴踏歌的蓝采和，以及巧夺造化的韩湘子，借尸还魂的铁拐李，都将各自的宝物纷纷地扔到了海中。一时间，八仙各显神通，遨游于万顷碧波之中。八仙渡海的巨浪震动了东海龙王，于是他率兵干涉，虾兵蟹将捉走了蓝采和，众仙大怒，连斩东海二龙子，将虾兵蟹将打得败下阵来。四海龙王掀起惊天巨浪，直奔着众仙而来。忽然间金光闪烁，浊浪中闪出一条路，原来曹国舅的玉板具有着避水的神力，他怀抱着玉板在前面开路，众仙紧紧地跟随，任凭巨浪排山倒海，却奈何不了他们。此时啊，南海观音经过，前来调停，呵斥住了双方，东海龙王只好放出了蓝采和，而八仙拜别观音之后，各持宝物乘风破浪遨游而去。后来呢，

八仙过海就成为了一个成语的典故，用来比喻那些依靠自己的特殊能力来创造奇迹的群体。八仙所持八种器物，民间称之为八宝。所谓暗八仙，也就是道教系列图案，常用于木塑、砖雕、瓷器、饼模等等的民间工艺之中，往往具有着祈福的寓意。犁铁拐持葫芦，可救济众生；钟离权拿扇子，能够起死回生；吕洞宾持宝剑，可镇邪驱魔；何仙姑持荷花，能修身养性；蓝采和持花篮，以广通神明；张国老持鱼骨，能占卜人生；韩湘子持洞箫，使万物滋生；曹国舅持玉板，可净化环境。于是民间有诗云：葫芦起止存五福，善摇起死可回生，剑线灵光痴媚聚，仙姑荷花不染尘，花篮内蓄无凡品，鱼骨频敲有梵音，紫箫吹度千波静，玉板和声万籁清。

0: 由此可见，八仙与其他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不同，他们混迹于世间，或仗义行善，或倜傥不羁，他们少了一点神的尊严，多了一些人情味儿，因而广为民众所喜爱。在民间，八仙常出现在年画、刺绣、瓷器、花灯以及各类的戏剧等等的艺术形式之中。八仙传说浓郁的人文色彩和地域风格，为民间文艺、工艺美术等等各类艺术形式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具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比如说，在旧时新娘出嫁的轿子上以及印糕上，都可以看到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八仙造型。相传八仙定期赴西王母蟠桃大会祝寿，明代出现的青花瓷瓶之上有以西王母为中心八仙祝寿的场面，民间酬神时也经常上演醉八仙或八仙祝寿等所谓的八仙戏。我国传统家具四边大方桌就叫做八仙桌，还有许多的木雕建筑也经常出现有八仙。传说当中的八仙通过各自的本领，终于到达了彼岸，也就是蓬莱仙境。而在我国的山东省蓬莱市，本身就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依据独特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八仙传说，而吸引着更多的人前去参观、游览和祈福。八仙过海传说把各具特色的仙文化与浓厚的世俗人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脍炙人口的山海传奇。八仙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也始终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1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等出席。孙兵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董文琴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精气神，自觉做正确政绩观的忠实崇尚者、模范践行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第一位要求，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练就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真本领，破潜规则、立明规矩，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董文琴强调，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激浊扬清，正风肃纪反腐，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11号，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文章节选，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真挚为民情怀，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在把准政治方向中校准政绩观，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要在扛牢生态责任中校准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强化

0: 而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要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破解难题，要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检验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检验政绩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务中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把使命担当融入攻坚克难的奋斗征程中，要在转型发展奋勇争先中实干担当，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培育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在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中实干担当，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审计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清正廉洁从严律己中实干担当，深刻剖析检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0号，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暨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省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平台实操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登记入库、智能匹配、数据统计等内容，系统讲解平台建设背景、核心架构、功能优势及操作方法，为规范全市科技成果数字化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在项目统计培训上，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填报工作，详细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及常见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6月11号，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到黑龙江省张玉梅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宾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采取成果推介加实地把脉的双向联动模式，现场了解企业当前科技成果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与技术需求，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发展建议，并针对企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交流探讨，为后续精准对接、协同攻关奠定基础。在对接会上，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及学院的发展历程、科研实力与学科优势，并围绕机电领域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介，重点展示了可直接服务于农业装备、特色产业加工等领域的成熟技术成果，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本次活动搭建起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的良好平台，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6月9号，伊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协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于晨：
1: 健步走活 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儿。
0: 本次活

0: 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阶段性办结两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竹板儿笑开颜，
2: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1: 世界人口70亿，
2: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1: 见了面问声好
2: 哟，来了您呢
1: Good morning，
2: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1: 进出脚步要放轻，
2: 惊天动地可不行，
1: 口角摩擦别生气
2: 哟，瞧我了，
1: 哎，别急别急别急，
2: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2: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在人保，
2: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3: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4: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5: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6: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7: 青春飞扬。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今天的这个栏目里，说说全市各集团组织广泛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的事儿。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团市委指导全市各集团组织围绕活动主题累计开展专题学习、应急演练、宣传讲解等活动40余场，覆盖青少年及群众近8000人次，以务实举措营造人人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团市委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应急管理政策法规，并观看灾害警示教育片，让安全发展理念真正入脑入心。在防患未然平安机关安全生产检查中，邀请市消防救援支队深入团市委机关办公区，开展拉网式联合排查，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知识讲解，组织全市各集团组织开展专题学习12场，通过以学促知、以查促改，切实提升团干部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技能。各集团组织充分发挥校园阵地作用，指导各中小学开展安全教育。伊美区团委在第8中学开展6个1系列活动，涵盖主题升旗、班会、避险讲座、观看科普视频、隐患排查、地震演练及知识测试。铁力市团委结合案例讲解灾害常识和疏散要点，组织3所学校1000余名青少年开展实战演练，并增设灭火、包扎、心肺复苏等实操培训。嘉荫县团委组织县第1小学乌云镇中学等有序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沉浸式教育让青少年在体验中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市各团县市区委还联动应急、消防、社区等单位，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商铺，开展宣传讲解活动。枫林县团委、友好区团委通过设展板、发手册等方式，详细讲解洪涝、地震、森林火灾等避险知识。汤旺县团委、南岔县团委在广场集中宣传防汛、消防等应急技能。大庆山县团委、乌翠区团委依托社区实践站，讲解燃气安全、防溺水等知识，并现场演示急救包扎，并组织居民参与疏散演练。活动期间累计发放资料2400份，接受咨询数百人次，有效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0: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1: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0: 阳光童年。
2: 近日，嘉阴县第二幼儿园隆重举办“红心筑童梦，拼搏绽风采”主题亲子运动会，全员师幼及家长齐聚操场，在运动中传承红色基因，共促孩子健康成长。运动会以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序幕，伴随雄壮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行礼，爱国情怀在小朋友们心中悄然生根。开幕式后，幼儿集体操表演精彩上演，大班幼儿带来活力篮球操，球在指尖跃动翻转，整齐有力的动作尽显阳光自信。中班幼儿表演绳操，五彩跳绳随节奏翻飞，灵动的身姿洋溢朝气。小班萌娃的圈操软萌治愈，彩色呼啦圈与纯真笑脸相映成趣，点燃全场热情。随后亲子竞技环节火热开启，教师结合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重走长征路、宏图小勇士、军民大团结等趣味项目。赛场上，小朋友们勇敢闯关，家长默契配合，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操场化作欢乐海洋。小朋友们在奔跑协作中感受运动乐趣，在陪伴鼓励中收获自信成长。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为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6月3号五健同行护佑未来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举行。本次行动将聚焦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健视力，深化近视防控，落实课间远眺、户外活动，常态化视力筛查与科普，健体重，指导科学膳食与合理运动，推动校园营养管理，纠正不良饮食和久坐习惯，健骨骼，入校开展脊柱侧弯筛查，普及正确坐立读写姿势，健口腔，开展涂氟龋齿筛查，培养良好口腔卫生习惯，健心理，联动家校医，加强心理疏导、情绪管理与压力缓解服务。日前，友好区第三中学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全面复工，按下建设加速键。作为友好区重点推进的教育民生工程，该项目正以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施工，全力优化办学条件，擦亮育人底色，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次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紧扣强基础、提品质、优化

0: 环境核心目标，对校园九栋主体建筑及各类配套设施实施整体改造升级，维修总建筑面积超3万平方米，同步推进10余项配套工程，全方位补齐办学短板，提升办学能级。据友好区第三中学校长靳军介绍，项目将严格按照先教学辅助后教学主体，先生活区后办公区，体育场地穿插实施的原则统筹工期，实施分阶段分区域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影响。改造内容包括楼宇维修与环境提升、教学设备更新、生活服务配套完善等，着力打造安全舒适、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学习生活空间。项目预计2027年12月竣工。届时，教学楼、实验楼、科技楼等主体楼宇将得到全面修缮，老校舍将焕发新活力。同时全面升级采暖、给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更换老旧管线6300米，新建标准化塑胶操场7100平方米，铺设人工草坪4500平方米，硬化校园道路2400平方米，从教学、运动、生活等多维度提升师生在校体验。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多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2: 伊春坐拥优质林区生态资源，生态保护、景区安防、森林防火都是我们的核心工作。我们开展警营开放日，旨在搭建警民沟通桥梁，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生态警务工作，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3: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为庆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深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5月28号，市人民检察院以“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10家单位及81校师生代表，沉浸式感受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初心使命、履职担当与司法温情。活动中，情景对话生动展现了家庭教育、校园安全、司法保护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意义。

让在场人员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的共同守护，唯有各方拧成一股绳，才能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围绕未成年人保护两法及未检职能展开的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作答，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收获法治小礼品。现场气氛热烈又温馨，实现了以法润心、以爱护苗的良好效果。为加强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提升青少年识骗、防骗、拒骗能力，近日伊美公安分局洪生派出所、伊春市拘留所联合伊美区洪生社区党委、洪生街道关工委走进南郡小学，共同举办小小侦探反诈课堂专题法治宣传活动。课堂上，民警结合青少年上网行为特点，围绕游戏充值返利、免费皮肤领取、虚假中奖福利、冒充熟人借款等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通过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等形式，详细拆解诈骗套路，讲解防范要点。民警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网络价值观，强调个人信息保护，教育学生不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不泄露个人及家长隐私，不私下转账充值，养成安全文明的上网习惯。此次活动通过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模式，进一步夯实校园法治安全基础。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持续推进法治进校园、反诈护苗等主题宣传，创新形式，丰富内容，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卫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农夫和老鹰。
1: 冬天的一个傍晚，一位农夫走在田野上，发现有一只鹰被捕兽夹子给困住了，鹰的爪子受伤了，血把捕兽夹子都染红了。农夫觉得它非常可怜，就问他：这是我的猎人朋友用来捕狼和狐狸的夹子，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老鹰回答说：
2: 我的孩子在巢里等着我带回食物，可是我快到晚上也没有找到，路过这里的时候看到一只狐狸在这里走，就扑上来，没想到正碰到夹子上，狐狸逃过了灾难，我却要遭殃了。
1: 农夫说：既然我遇到了这件事，我就应该帮助你，你忍住痛让我把夹子打开。农夫打开夹子，给老鹰的伤腿上敷上了草药，又对他说：我这里还有一点碎肉，你带回去喂你的孩子吧，以后千万要小心了。老鹰飞走，农夫自言自语地说：希望我那个猎人朋友知道以后不会怪罪我才好。第二天，猎人就找到农夫的家里，把农夫狠狠地责备了一通，说农夫偷走了他的狐狸。农夫再三解释说夹住的是一只鹰，而且那只鹰是如何的可怜，可是猎人不相信，说他做的是对不起朋友的事。农夫心里很难过。春天来了，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农夫看到猎人靠在一堵砖墙下面晒太阳。

0: 就走了过去，想和他说说话。可是猎人把头转了过去，不理他。农夫只好姗姗地坐在一旁。这时候，飞来了一只老鹰，只见它箭一般地飞到农夫的头上，把他的头巾抓走了。农夫最喜爱这顶头巾了，当然不肯舍弃，就跳起身来追赶。猎人看到了，也跟着追过来，弯弓搭箭向老鹰射去。老鹰把头巾扔了下来，冲着农夫叫了几声，就飞走了。农夫说，这只老鹰好像就是冬天放走的那只，因为它的脚上还有自己亲手绑的布条，不知道为什么来抓它的头巾。猎人说，到现在你还在骗我，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还是回到那里晒太阳去吧。当他们回到砖墙那里的时候，都愣住了。高高的砖墙已经倒塌了，就在他们原先躺着的地方。如果他们没有离开，那么就一定会葬身墙下的。农夫高兴地说，啊，现在我明白那只老鹰为什么要抓我的头巾了。猎人抬头向天空望去，看见了那只救了他们性命的老鹰，正在蓝天上高高的飞翔。
1: 小小信箱，农夫为什么要救受困的老鹰？老鹰为什么要抓走农夫的头巾？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聪聪 ABC，
2: 农夫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要救受困的老鹰。老鹰抓走了农夫的头巾，是为了让农夫离开那堵危险的墙。这个故事说明，做人要善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要知恩图报。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唯命是从。春秋时期，南方的楚国逐步强盛起来，到楚庄王在位时就开始图谋中原，取代周王朝的统治。有一次，楚庄王率军到达周朝都城洛邑郊外，在此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向周天子炫耀楚国的武力，并向周朝大夫王孙满询问九鼎的轻重，遭到了王孙满一顿奚落。九鼎是传国宝器，代表着中央政权的权威。楚庄王问鼎，表示想要以楚代周。到楚灵王时，仍然企图取代周朝。有一次，楚灵王外出打猎，夜宿在外，又想起了九鼎的事。他对晚上来求见的右尹子格说，过去我们祖上和齐、魏、晋、鲁四国共同服侍周康王，四国都被赐予宝器，唯独我们楚国没有。现在我想派人去周天子那里，请求把鼎作为对我们楚国的赏赐，你说周天子愿意给我们吗？右尹子格回答说，当然会给您呐。当年我们的先王跋山涉水去侍奉周天子，只能用桃木弓、枣木剑来进贡。齐、魏、晋、鲁四国的诸侯王都与周天子有点亲戚关系，所以楚国因此没有得到赏赐，而他们有。现在的情况是，周朝和四国都顺服侍奉您了，不管什么事情都会唯命是从，难道周天子还会爱惜这鼎吗？其实右尹子格这是讨好楚灵王，九鼎最终也没有落到楚国手里。后来人们引用唯命是从作为成语，指只要是命令都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唯指的意思，从是服从。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手不释卷。三国时，吕蒙是吴国的大将。一次，他点兵三万，用船80余只袭击荆州。水手一律身着白衣，大批精兵埋伏在船舱里。黑夜，船到浔阳江边，烽火台的汉兵厉声盘问。吴军诈称是商船，要求靠岸避风，汉兵信以为真。约至二更，船上吴军突然袭击，占据了烽火台。随后，吕蒙带兵长驱直入，轻取荆州。吕蒙作战勇敢，平时却不肯读书。孙权劝道：“你读点历史和兵法，用兵更高明。”孙权道：“汉先武帝从前行武出身，却手不释卷。”从此，吕蒙勤勉自学，收益匪浅。手不释卷，手里不离开书本，形容读书勤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8: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18: 9:83，
8: 苏炳添领先，
18: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8: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8: 十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十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取得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进驻。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完成进驻阶段工作，三年内城预算里一毫秒食盐圈覆盖率有望不低于75%，我国夏粮小麦收获超70%，中欧同意推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新华社消息，记者10号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号至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截至6月9号，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34896件，受理有效举报27504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对象转办20154件，被督察对象已办结或阶段办结12059件。各督察组把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督察工作的重点，抽查回访群众举报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得到群众的肯定和称赞，坚持动真碰硬，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问题，坚决反对打着环保幌子搞一刀切和问责泛化、简单化，以及以问责代替整改，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按照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不断改进和优化督查流程办法，减少资料调阅，精简谈话范围，轻车简从，直奔一线，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有关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大力推动整改落实，在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中，既认真查处、坚决整改，也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做到精准科学依法。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一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快速迭代、加速突破的爆发期，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深度融合作为新兴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在关键技术突破、融合路径探索、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仍面临系列问题和挑战。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形成完备的协同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步入技术引领、产业繁荣、安全可靠、智能普惠的发展新阶段。实施意见围绕推动信息通信行业智能化升级，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深化融合应用创新推广，增强信息通信行业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部署17项具体任务，包括开展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网络架构研究，突破大小模型协同、多智能体协同、智能体通信等技术，加快算力大通道建设，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集约化、市场化的算力服务体系等。实施意见还以专栏形式部署网络自治能力提升行动、智算网络技术产业能力提升行动、智算业务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新华社消息，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据了解，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新华社消息，记者10号从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2: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尼日利亚中部科吉州一所学校10号发生一起绑架未遂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一名武装人员被打死。科吉州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天上午，一伙武装人员闯入该州一所学校，当时学生正在参加考试，武装人员开枪打死3名师生，包括一名副校长，随后将部分学生带往附近树林。安保人员介入后，一名武装人员被打死，数名被击伤，其余武装人员逃离现场。声明说，安保人员及时行动，阻止了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避免了更多人员伤亡。目前，安全部门正对逃逸的武装人员展开追捕。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邮轮机舱起火，造成2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

0: 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南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真实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

瓦。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朱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

0: 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哎呀，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3: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哼，
1: 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
2: 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这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
1: 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1: 八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
3: 走了。
1: 哎呀，处长，你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5: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郭哥。
1: 说。
5: 你看见了？
1: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
4: 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4: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嗯。
4: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4: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4: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4: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4: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4: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4: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4: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6: 啊。郭哥，
1: 妈，你吓死我了！
6: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6: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6: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6: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6: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6: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6: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6: 干嘛？
1: 坐这。
6: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6: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
6: 啊、
1: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6: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6: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6: 嗯。
1: 还有哪儿？
6: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6: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6: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哦，
6: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6: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6: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6: 你看好看吗？
1: 行。
6: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6: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6: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1: 嗯，
6: 要看内心。
1: 对，
6: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6: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6: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6: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

0: 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
0: 好，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2: 郭子，
1: 哪个人？
2: 郭子
3: 呀，处长。
2: 哎呀，你看我那包。
3: 什么包？
2: 哎呦，
3: 哎，处长，
2: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3: 好嘞，处长。
2: 啊？
3: 坐。
2: 有事儿？
3: 你坐会儿。
2: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3: 处长啊。
2: 啊。
3: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怎么办？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3: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3: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2: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3: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3: 他的这本书？啊，
2: 郭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子，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3: 啊。
2: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3: 啊，不用不用不用。
2: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2: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哈哈，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2: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2: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
2: 啊，
1: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2: 上来上来，
5: 来了。
6: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5: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6: 好，
7: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5: 没错，
2: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8: 烤地瓜。
9: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

0: 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1: 谁呀？
0: 小花不是大妈。哎呀，
1: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哎，你是谁呀？
0: 我是那个，我。哦，
1: 你是修煤气的吧？
0: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1: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
0: 哎呀，小花呢？哎呀，
1: 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0: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1: 他上医院了。
0: 上医院了？
1: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0: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劲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1: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0: 这太好了。哎，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1: 好多了。啊，好好，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啊，
0: 我等他。
1: 快修吧。
0: 修什么？
1: 煤气。
0: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0: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1: 在那儿呢。
0: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哎
1: 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1: 修你的。啊、
0: 好，
2: 奶奶开门。哎，
1: 小花，
2: 奶奶，哎，哎
1: 呀，爷爷好吗？
2: 好着呢。
1: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啊，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1: 太好了，你小花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2: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嗯，什么声音？
1: 修煤气的。哦，
2: 奶奶坐。哎，
1: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2: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2: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0: 那这怎么关？
2: 你不去。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1: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1: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啊，
2: 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哎、
0: 好好。哎呀，这么走。
2: 师傅，呀！
3: 哎呀，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我来，我来。哎呀，师傅，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哎
0: 呀，我有点晕。
2: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2: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0: 哎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2: 我山东的。哦，
0: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0: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哎，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0: 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 哎呀，哎呀，
0: 哎呀什么？
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 老婆，哎，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0: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0: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1: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1: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哎呀，
1: 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1: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哦，我瘫。
1: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1: 那我瘫吧。
0: 我瘫。
1: 咱俩都不瘫，小花。
0: 铁蛋，
1: 我想你。
2: 住手！
1: 我不住手。
2: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1: 不是那个。
2: 放手。小花，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1: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2: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0: 奶奶，她真是我老公。
2: 你可得说实话啊！
0: 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 别，行了，
0: 别吓着他。
1: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2: 来，快坐。
1: 好好好。哎呀。
2: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0: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1: 行，
2: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1: 奶奶，我谢谢你。
0: 谢谢你。
2: 谢啥呀？
1: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0: 好，
1: 菜市场在哪？
0: 菜市，我去买。哎，
2: 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1: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0: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1: 哦，对。
0: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1: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
2: 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咱们呀，团团圆圆。
3: 过大年！
4: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欣赏了动听的歌曲，收听了幽默的小品。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1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等出席。孙兵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董文琴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精气神，自觉做正确政绩观的忠实崇尚者、模范践行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第一位要求，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练就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真本领，破潜规则、立明规矩，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董文琴强调，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激浊扬清，正风肃纪反腐，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11号，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文章节选，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真挚为民情怀，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在把准政治方向中校准政绩观，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要在扛牢生态责任中校准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要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破解难题，要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检验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检验政绩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把使命担当融入攻坚克难的奋斗征程中，要在转型发展奋勇争先中实干担当，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培育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在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中实干担当，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审计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清正廉洁从严律己中实干担当，深刻剖析检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0号

0: 2026年市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暨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省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平台实操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登记入库、智能匹配、数据统计等内容，系统讲解平台建设背景、核心架构、功能优势及操作方法，为规范全市科技成果数字化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在项目统计培训上，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填报工作，详细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及常见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林、韩江宇报道。6月11号，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到黑龙江省张玉梅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宾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采取成果推介加实地把脉的双向联动模式，现场了解企业当前科技成果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与技术需求，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发展建议，并针对企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交流探讨，为后续精准对接、协同攻关奠定基础。在对接会上，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及学院的发展历程、科研实力与学科优势，并围绕机电领域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介，重点展示了可直接服务于农业装备、特色产业加工等领域的成熟技术成果，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本次活动搭建起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的良好平台，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6月9号，宜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协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于晨：
1: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
0: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4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阶段性办结2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竹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呢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嘘，惊天动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急别急别急，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五千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取得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 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0: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大唐贞观元年的秋天，这天的早朝，刚刚登上龙座、坐上皇帝的李世民，在金銮殿上志得意满，看着下边的分裂两班的大臣，他说：“诸位爱卿，今天我有要事与大家协商。什么事呢？”李世民说：“我呢，打算在弘文馆要办一个书法的高级研修班，想听听诸位爱卿的意见。”皇帝想办书法班，谁敢有意见啊？但是下边呢，一下子炸了锅了，议论纷纷啊。结果呢，里边独独有两位半天没说话，谁啊？虞世南和欧阳询。这李世民坐在上面啊，那是看得清清楚楚。李世民就问啊，说：“虞爱卿，你意如何啊？”虞世南赶快啊跪倒在地说：“臣认为皇帝这个决定太英明了。谁比较适合来做这个班的老师？我朝文武大臣莫不善书，没有不善书的，我觉得都可以来出任这个教头。”结果这李世民一笑说：“你啊，也不要再推脱了，我看这个班定下来就两位教师，虞世南和欧阳询，就你们两位了。当然我最近听说有一个书坛新秀叫褚遂良，哎，感觉也不错，就让他到这个班里面去做个班主任吧。”好，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谁来具体负责呢？就是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这三个人，这边一退朝，马上就在一块儿商议说这个班该怎么做。地点皇帝已经说了，在弘文馆

选什么样的学生要招生啊？这个学生可不能乱招啊！啊，宋仁啊，这个王溥在《唐会要》卷64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武执事，五品以上子，有幸爱学书，即有书信者，啊，听于馆内学书。招生的对象必须是在京城的五品官员以上的子弟，这是一个身份。第二个呢，对这个学生的素质有要求。我觉得古人啊很懂教育，你看哪两个要求呢？第一，你要喜欢书法。你到这个班里面来混，你不喜欢书法，想混身份的那不行。第二一个，要有书信者，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什么呢？笔性要好。哎，你对这个写字确实有感觉、有天赋的人，啊，如果没有天赋，你到这边来那不行。这是一个，你看看，如果我们现在办班的话，讲究什么呢？讲究生源，那学生不好，累死师傅，你教不好。第二一个是什么呢？硬件设施，硬件设施包括我们学书法的临摹的对象，也就是法帖，临什么帖？虞世南后来专门请示李世民，一请示李世民大笔一挥，下诏把境内的，也就是皇宫内所藏的法书拿过去作为临摹。哎，这是第二个问题解决了。第三一个教师，刚才不用说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是班主任，两位做教师，一位做班主任。哎，于是这个班就开始这样紧锣密鼓的开始上马。最终开课了，大家想啊，这个班开起来过以后啊，可不是说在当时影响的问题，它就是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放到中国的历史上，啊，这样的班也绝无仅有啊。据我所知的话，历史上就这一次，有皇帝亲自定夺来办一个书法班。按道理说，这个班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培养出来一批人才。就当时招生招多少人呢？刚才王溥的那个《唐会要》卷64说得很清楚，招了20个人。结果非常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是这个班的人啊，我们翻遍所有的史书，不仅仅是中国书法史，你要翻翻正史、野史，竟然没有见到有关于这20个人成就书法成就的记录没有。你比如说，唐人窦记写过一本唐代的书法史，叫《素书赋》，里面记录了唐代的书法家有47个人，结果呢，没有一个，就这47个人里边，没有一位是出自弘文馆高级书法研究班的，没有。同样还有一位人呢，叫吕总，就唐朝末期的。写的叫《续书评》，列了真行草书，也就是擅长真书和行书，包括擅长草书的，总共有22个人。结果这22个人里边，也没有任何一位是出身这个班的。也可以说，这个班前后虽然办了3期，每一期是20人的话，总共有60人。这60人。是全军覆没，什么原因呢？哎，怎么会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你想一想，这个班里边，就刚才我们说的，只要是学书法，首先学生要好，学生毫无疑问啊，招的都是京城的有身份的人，爱好书法又有笔性的人，天资聪明，擅长学书的。第二一个教师，欧阳询、虞世南。后来他们两位去世过以后，褚遂良又过来做的教头，就是虞世南、欧阳询去世了，褚遂良又顶上来做教头。就是说，这3位老师在中国书法史上那是一流的，一流以里边的一流的高手，顶尖了。来，你看教师是没问题。第三一个呢，临的字帖呢，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现在临的字帖，印刷质量好啊，某某某出版社印的多少好。但是和那个时候的真迹相比，你再好也比不了啊！所以就这么好的条件下，竟然没有培养出来
一个书法家，很值得我们的深思。其实，不管你怎么样思考，原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褚遂良也好，还是前面的欧阳询、虞世南，这三位教头，尤其是虞世南和欧阳询，或许并没有把书法的真正的招数传授给这一批人。大家想有没有可能？你可能说，那是不是欧阳询、虞世南人家不擅长教学呢？啊，绝对不是的。这三个人，我说一个小关系，就是，欧阳询、虞世南年龄，他们三个是欧阳询最大，接的是虞世南，褚遂良要比他们小很多，是他们的晚辈。褚遂良的书法其实就是虞世南来教的。你看，虞世南竟然可以培养出来褚遂良这样的大家，那么换句话说，他绝对是有能力的。但是为什么这60个人没有培养出来呢？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家压根儿没想把真正的秘籍传授给这60个人。我还可以补充一点点，就是李世民的书法，事实上也是虞世南教的。李世民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如果要举行皇帝书法比赛，稳居第一名。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虞世南、欧阳询，甚至是褚遂良，他有可能有两种教学的体系。一种体系呢，可能就是我来教这个班的；还有另外一个体系是什么呢？是我内传的秘籍，我对外不讲的。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这样的例子呢，举不胜举。你比如说，我们抛开书法不讲，我给你举一个非常现实中的例子。在很多年前，我去到河南温县的陈家沟，去参观一下，看一看。结果那一天就和陈家沟的几个太极拳的高手，就请教他们。但我对太极拳是不懂，但请教他们，我就说，比如我在的杭州市各个小区，各个广场里边，每天晚上和早上都可以看到有人打太极拳。我就说，那你们这个陈家沟凭什么就叫太极拳的圣地呢？那天他们给我讲了，说于老师他说跟你不客气的讲，外边练的那个太极拳那个不是太极拳，那个叫太极操，那是编了一整套的操，像做广播体操锻炼身体的，强身健体的。就陈家沟他们那里边有什么呢？有内传的功法。这个是不能对外传的，这个可以用于技击的，会伤人的。他有他自己独到的练习的方式，这个是对外秘而不宣。我一听恍然大悟，所以通过这些例子来说明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包括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内传的东西。这个不是说我经过经验的积累，到现在的高校里边，我去学习一下就行了。你比如说，你要到我们浙江大学，到食品专业，你要学什么？肯德基的配方、可口可乐的配方，你拉倒吧，根本不可能。你说我想到某个大学里面体育学院里面来学一套正宗的陈氏太极拳，你可以学会，但是你绝对得不到内功心法。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在经过所谓的现代教育过以后，在上个世纪，引进了比如说现在的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教育，叫现代化的教育，而把中国传统技能的独特的教育方式给一刀切的斩掉了，没有了，然后拿一个公共教育的平台所传授的知识、传授的方式呢，来去衡量中国古代的一些秘技的传授方式，就认为那个东西是不可能的，认为那个是迷信，认为那个是宗法观念在里面作祟，认为是把中国古代的书法也好、绘画也好。

鼠书也好，是一种神秘化的象征。于是，大家在研究书法的时候，也都是把它我们称之为弥平了、拉平了，那个真正的内在的核心的技能。

啊，这个里边呢，告诉我们说，书法是谁传给谁，谁传给谁，有这样的一个脉络的。但是在我受的教育里边，我们呢是把这个东西给它否定的，认为这个呢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一次我到陈家沟去参观陈家沟的太极拳博物馆，一进到馆内，走了没有多远，就看到了一张表格，一张图，赫然在目。是什么呢？就是太极拳的传承图。啊，谁传给谁，谁传给谁。啊，也就是这样一张表格，陈氏太极拳的传承图。哎，我当时看到这个，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似曾相识嘛。除了名字不一样的话，这个图的感觉是一样的。相似在哪里呢？它和中国书法史上的那样的一张传承图是一模一样的。这张图当时对我震撼太大了。如果把书法史上的这张表格和太极拳的这个传承的图给它放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这三张表格里边有着很大的关联，有很大的相似性。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秘籍的传承是传承有序的，不是古人欺骗我们，故弄玄虚。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你只有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了，你可能才能够接触到晋唐时期真正的书法本相。书法到底是什么？可能才能搞得清楚。哎，这是一个，我觉得观念上要改正过来。第二一个，如果说你仔细看这张表格啊，这里边可有学问了。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陈氏太极传承图里边，它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从陈王庭什么时候呢？1674年悟道创太极拳。然后传下来的不是儿子就是侄子，再往下面传呢，要么是侄子，就几个关系：第一，儿子最正宗嫡传；第二，侄子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还有外甥，这个也是中国传承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外甥继承舅舅啊，所以中国人的话把舅舅看得很重，这个舅甥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他有血缘。还有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入室弟子，真正的正宗嫡传的弟子。把这个关系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来看，看看咱们那一张笔法收受史那个图表很有意思。这张表格里边，我们稍微一看，你看有些人我们知道看王羲之啊，王献之，然后杨欣、王僧虔啊，后边再传有智勇、有虞世南，啊，后边还有欧阳询啊、褚遂良，包括啊陆建之、陆彦元啊，再然后是张旭、颜真卿啊，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里边，我们来稍稍分析一下，你就看出来的。第一，王献之是王羲之什么儿子？杨欣呢？杨欣是王献之人家的外甥，王僧虔呢？又是王羲之的五世孙，到智勇呢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你看看，都是这样正宗嫡传的。虞世南呢，虞世南又是智勇的外甥，因为智勇出家做和尚了嘛，哎，就把这个传给他的外甥了。虞世南又传给谁的呢？那李世民肯定是没得说的，因为人家是皇帝啊，不得不传。其实虞世南也传给了还有一个人叫陆建之，陆建之是他的外甥。陆建之呢，又传给他的儿子叫陆彦元，陆彦元又传给他的外甥张旭，张旭又传给他的宝贝弟子就是颜真卿。你看，从这个图表里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的秘籍的传承，它是内传的。换句话说，外人你要想得到，不是说门都没有，那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如果这里面稍稍讲一下的，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人家的门人，不是门人的话，你说外人过来，我请教一下啊，马上我就把那个秘籍告诉你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喂，哪位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

0: 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海洋大学的管校长，海洋大学的管校长管华师院士，在我的心里种下了对海大的美好温暖感受的种子。对于我，他就是海大，就是励精图治，就是敢做敢当，就是殚精竭虑，就是山东式的质朴与好客，而且是一种不那么多见的诚挚与天真。天真，是的，我见过国内外的不少大学校长。英语里，大学校长与国家总统是一个词，可见校长很重要。有的风度翩翩，有的温文尔雅，有的信心满满，有的精明强悍。除了管校长，还没有见过在操盘谋划、说话算话的同时，却具有这样的淳朴与痴心。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初到学校来，一次讲座是我讲小说的可能性，管校长主持，我们俩坐在台上，他听得如此专注，如此入神，如此感动，他的脸上随着讲话的内容与词句变化着表情，他的表情热烈生动，时时反应，学生们传出了掌声与笑声。我清楚地意识到，除了鼓励我的掌声与笑声以外，相当一部分互动来自校长的感染力与亲和力。我当然清醒地明白，这里边有校长给予我的礼遇与拉住王某为海大做点事的愿望，甚至可以说是他的领导意图，但是更多的是他对于文学的渴望，对于复兴海大的人文传统的渴望，是对更加全面的与高端的中国海洋大学的期待，还有他的未能全面实现的对于文学的追求与兴致。直到讲完了共进午餐的时候，他还在念叨我讲的一个文学事例。我说，三国演义里有民间的虚构，如把周瑜写成被诸葛亮戏耍的后生，事实上周瑜的年龄比诸葛亮大6岁。然而人们得知了历史事实后，反而感到遗憾与难以置信，因为不论是在罗贯中的书里，还是相同题材的戏曲里，人们已经接受了少年气盛的周瑜与老谋深算的诸葛亮的戏剧性安排。他一直念叨，虚构比真实还厉害。我也不会忘记他在操扯与主持的作家与院士对话的人文科学论坛上，他的开怀大笑。现在还有那张他的大笑的照片，不是天真的纯洁的人是不会笑成那样的。想起管校长，就想起我们在青岛，在大海的笑声，想起我个人的老年生活的这永不衰老的海大篇章，想起国内外有那么多写作人、教授、名人、专家应我们的邀请出现在海

大的讲堂、校园、宿舍里，想起管校长辛苦策划与支持的作家楼、研究所、国际研讨会、论坛、红楼梦月、朗诵与征文，还有其他，还有我们俩的乒乓赛。我认定管校长不免辛苦，我提议与他共练太极拳，后来证明他清晨起不来，对不起。他建议赛乒乓，他估计他的乒乓胜我一筹，但是说实话，他未有胜算。最后，我们以双冠军的方式宣告了比赛的完成，这里面也有中华文化特色。在管院士八十华诞的时候，我愿意举杯相约，每五年与他赛一次乒乓球，不设奖金，但要在网站上公布比分、小分与比赛结果。军旅作家彭金峰。1978年，中国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大变化。我被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去团中央北戴河的培训中心改稿，得以在那里与彭金峰文友首次会面。他到来的晚了几天，他是半夜到来的。第二天一起床，他就大呼头天夜晚他睡到黏糊糊潮湿湿的浴桶里去了。是的，那里的被子太潮了。他与写作人们一见如故，欢声笑语，一看就是一个直爽痛快的人。原来他就是云南著名的军旅作家彭金峰。他参加创作的影片《边寨烽火》《芦笙恋歌》与一批短篇小说已经如雷贯耳。我也知道他在5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中同样不幸的落马，但是看他当时的状态，仍然是朝气勃勃、兴高采烈、谈笑风生、挥斥方遒。即使说起某些不愉快的往事，他也是高高兴兴、化险为夷、逢凶化吉的一番豪兴。他说到一次节日前夕获得南瓜的美食，吃后竟泻起肚子来。他并且用中医理论分析了半天，他没事还喜欢自选一点中药调理身体。我对他的医学素养半信半疑，我对他的乐观精神绝对赞美。他对于小说写作十分投入，后来他出版了小说集《驿路梨花》。一说到创作，他就大喊要捕捉住题材，他还高调强调短篇小说作者一定要出集子。我感觉啊，他肯定是一个一本书主义者，是个九死而未悔的愿为文学献身的人。我们也曾一起游泳，他的泳姿熟练轻松而不正规，半侧泳半蛙泳，自得其乐，带几分嘚瑟。对于身边的一些他不赞成的事，他也是信口抨击，满不在意。而且他时时显现出争强好胜的性格。经过20多年的挫折锤炼，他锋芒丝毫不减，也是少见。此后金峰兄创作十分旺盛，除一批长、中、短小说外，他还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为秦基伟将军撰写了传记。他也经常对一些文化现象直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带棱带角，从不含糊。他这一辈子有声有色，没有亏待他人与自己。他去世几个月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如诗如画，仍然散发着强劲的生命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2012寄语画堂诗。2011年，我读了一本妙书《唐诗排行榜》，乍一看这个题目，不免纳闷，怎么把这排名次一类商业做法强加到经典的唐诗上去了？读后才明白，中华书局出的这一本书，讲的是接受美学的一个部类，即从历代选本入选次数、历代评点条目入选数据、20世纪论文有关数据、20世纪文学史入选数据与当今网页链接有关数据等，看唐诗被接受的数据。用严格的统计学、数学方法计算起来，结论是，毫无疑义的被古今国人接受的唐诗第一名是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量，此时前四句平顺通俗，直如口语，但也流露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与沧桑感，表达了中华历史的魅力，进入了诗歌的幻想世界。但是更主要的是后四句，晴川历历云云，与长江流域的土地的亲近感与清晰感，芳草萋萋云云，对大地上的草木的繁盛感与温馨感都挚爱深情，令人泪下。烟波云云，与历历在目的说法不完全一致，又透露了几分忧思。崔颢此诗的接受程度如此之高，绝非偶然。他表达了一千数百年前中国世人对于中华大地的刻骨铭心的热爱与忧思。年轻时候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常为他们对于俄罗斯大地的忧郁的爱所感动，而同时也常常为中华文学，尤其是中华长篇小说缺少写风景的传统而遗憾。好了，多么好！从崔颢此诗独占鳌头这件事上，我的感觉有了些不同，我的感动对于我其实是很大的满足。前年，我欣赏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的大型文艺演出的时候，听到一上来用辛弃疾的词《青玉案》的合唱来回顾北宋某一段时期的太平盛世的节日光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样的写中华大地上的节日的词篇，也令我热泪盈眶。我想，我愿世世做中国人，哪怕只是为了欣赏《青玉案》这样的词作。回过头来说唐诗的接受美学的排行，第二名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愿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太好了，它反映了中华文化中的重情义、重友情，将朋友也纳入五伦的观念与送行的风习与情谊。一方面是明白如画、真切如实际的生活，一方面在这样平常的语句中竟是这样的情深意长、恋恋不舍。什么是唐诗宋词？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华历史，这就是中国的读书人。也许读者以为老王跑了题，编者约老王写的是新寄语啊。

好的，我说一件小事吧。在美好的2012年，朋友们，让我们一道多读多背诵，多欣赏多分析，多朗读一些宋词吧。朗读宋词会使我们的新的一年更加高雅，更加美丽，更加幸运与满意，让我们更加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同胞与大地。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眷恋与忧思。如果让我选一首我最喜爱的唐诗，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李白的《将进酒》，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就已经让人醍醐灌顶了。但最近一批接受美学的专家，根据古往今来被刊印、被评点、被收入诗选或文学史，成为论文的主题与出现在网上的频率，进行精确的数学与统计学的计算的结果，被选择为唐诗排行榜第一名的是崔颢的《黄鹤楼》。这很有个思考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开头这四句写得平顺，像口语，不吃力，不像作者花了什么练字练句的功夫，但它有点纵深感，沧桑感，不是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国家的诗人是不会有这样的四句诗的。黄河不返的故事里包含着许多不可考的往事，许多怀念与记忆。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记忆的民族，是一个往事千姿百态、魅力无穷的民族。失去了记忆的浅薄的信口开河的中国人，很难像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是最最关节的两句诗。晴川历历，历历在目，晴空下的大江及长江，这说的是中华长江流域的亲切地貌。大地与诗人的距离如同零。芳草萋萋，是草木繁盛，说的是此地的植被葱茏，好田好土。短短两句诗，充分表达了对中华大地的眷恋、亲近、温暖的感受，是诗人对于中华怀抱的投入。这样的描写催人泪下。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两句又有些不同了。晴川历历，本来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可能是近看很清晰吧。远望呢，波浪如烟，看不到故乡了，崔颢有游子之叹了。除了对于中华大地的眷恋之外，诗人表现了某种忧思。眷之深，恋之诚，也就会忧之弥漫，而思之牵心动情了，能不为之感动吗？我年轻时常读俄苏文学作品，常常看到苏联文学评论家讲述的苏俄作家对于俄罗斯大地的忧思，例如契诃夫的《草原》，例如高尔基的某些作品，例如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我很感动。我们的长篇小说中对于大地的描写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我们更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我们的诗里充满了对中华大地的眷恋与忧思。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是这样的。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还有他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白的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与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着呢。其中气魄大用于自然，特别动人的不能不想到崔颢的黄鹤楼。诗之外，我们的一些词赋名篇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检视中国的古典文学，也许我们能有新的发现与感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卸旧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 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5: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0: 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肃国公卖孟才，被司马德堪打包围了。卖孟才一看呢，好家伙，对面是一片火光啊！怎么呢？司马德堪已然吩咐了，给我举起火把，照亮点。火把这么一照啊，再往后黑压压一片，那全是人呢。具体数量那不知道，但是往后一望，那就知道啊。由打显福宫的宫门到这里，中间没什么空余，全被人占着了。卖孟才也是久经战阵的呀，对这有经验呢。一看正中央高头大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啊，乌金盔乌金甲，掌中握着一杆三挺板门大刀。一瞅太熟悉了，非是别人呢，正是司马德堪。哎呦，一见司马德堪，肃国公卖孟才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话，司马德堪不是被宇文化及给边缘化了吗？啊，名声暗降，以文替武，慢慢的由他手上，正在往外抽兵权呢，怎么今天任命司马德堪了？哎呀，看来呀，他不是来帮我的，他一定是来镇压我们的。哎呀，卖孟才呀，现在忍不住担心里面的沈光前杰呀。先说话，两位兄弟，不知你们听到没听到外面的动静啊？如若听到，希望你们反应机敏呢，咱们不能再等了，还等什么隐士行动呢？现在就得提前行动，看来呀，咱们暴露了，但怎么暴露的，卖孟才现在不得其解，也来不及想这些了。卖孟才心说话，两位兄弟呀，你们赶紧动手，我在这里替你们挡住司马德堪。想到这里，卖孟才在马上又紧握了一些兵器。卖孟才呀，没言语。怎么没言语啊？卖孟才的意思，我能拖一时是一时，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我把这边的节奏啊给他能放慢就放慢，慢慢的给沈光留时间呢。所以呢他不言语。本来司马德堪呢以为见到卖孟才，那卖孟才怎么也得兜一下子呆一下子，然后故意问你们为何引夜入宫。哎，没有，反倒是勒马盯着自己，威风凛凛，被这夜风那么一吹啊，卖孟才那毡缨啪迎风飘摆，呵，那真如同一尊由天而降的金甲天神一般呢。司马德堪点点头，一看卖孟才不吭声，我得吭声啊，我今天是来评判的。哼，就见司马德堪拿大刀往对面一指，呆，他呆了，对面可是肃国公否？卖孟才一听人家叫自己的名字，那自己不能假装听不见呢。卖孟才一点头，然，对面可是温国公否？司马德堪呢刚刚被宇文化及加封温国公啊，尽国公之爵呀，今天是俩国公相会。司马德堪也一点头啊，不错，正是猫家。卖孟才，已然有人将你告发，说你今日晚间图谋不轨，欲行宫变，可有此事？哈哈哈哈哈！卖孟才笑了，司马德堪，你不认为你说这话非常可笑吗？在场的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这行宫变的好手，

乃是温国公啊，是您呐，啊，怎么成我头上了呢？卖梦才听这几句话呀，就觉得完了，今天呢肯定走漏消息，司马德堪是来镇压自己的，再否认也无济于事啊。司马德堪一听，嗯，哈，弓便给我扔来了。卖梦才，你们的计划已然走漏了，总百魁已然知晓了，特派谋家包围了显福宫，尔等走不了了。各位兄弟们，我知道你们原来大部分并非卖梦才之手下，而是刚刚的跟随卖梦才几天而已，可能你们还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我告诉你们，卖梦才今日晚间想要图谋不轨，阴谋政变，但是啊，他的计划已然被总百魁被圣上得知，圣上已然下了圣旨，将卖梦才官职就地剥夺。卖梦才现在已然变成庶人，甚至马上将变成囚犯，尔等不知者不罪。如若现在迷途知返，放下兵器，总百魁说了，视为无罪。这是皇上和总百魁给尔等的最后一次机会，一次活命的机会。如果尔等还要坚持复逆，这谋反乃覆灭九族之大罪。尔等可想清楚了，现在还不迷途知返，待大军一冲一过，恐怕尔等将化为焚籍。我数三个数，愿放兵器归降者尽管出列。三个数过后，你们就是要与朝廷为敌，视同反叛，一律诛杀。我喊数了，一，这一字刚一开口，刀，卖梦才终于反击了。怎么呢？不反击不行了。卖梦才心实话，不能让他数数啊，他这么一数数会动摇我的军心的。确实啊，现在你别看我这边几千人呢，但能把握在我手心里的能有几个？那真就不好说了。一旦有人扔下兵器，那一定啊，一个带动两个，两个带动三个，就可能啊，形成一种雪崩式的情况啊。现在不能那样啊，现在我甭管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得裹挟着你成为他们所谓的叛军。卖梦才说，司马德堪，你们才是反贼，你们才是叛军呐、你们发动攻变，弑杀了先帝，十恶不赦护灭九族的是你司马德堪，是宇文化及。我等皆为大隋之功臣，先帝之勇士，之前被尔等所蒙蔽，不知尔等所作所为，待到醒悟，已然酿成大祸，我等是万分后悔呀，觉得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先帝。我等大好儿郎，立在人世之间，七尺之躯，焉能为奸佞效力呀？我们呢，要为先帝复仇，要重振大隋，才不枉七尺男儿。各位兄弟，休听司马德堪在此大言欺人，随我杀贼复国，杀呀！他把兵器往前一指，带领手下一些心腹将领就冲奔司马德堪了。哎呀，司马德堪一看呢，我还没数数呢，这又冲过来了。你们可想好了，放下兵器者不杀，复逆者格杀。

0: 乱挡着，挡着！
1: 司马德干指挥后面的随军往前一拥，这两面随军就打起来了。怎么两面随军呢？啊，宇文化及这边毕竟没废掉大隋皇帝呀、啊，名义上还大隋呀、啊。麦孟才这边也是啊，这可不是双方随军呢、啊，两股人流啊，往中间一汇合，刀枪并举，踢咔踢咔踢咔。就开始打斗在一起了，那还讲什么呀？那就是血拼呐！麦孟才一马当先，就奔司马德看而去了。司马德看一看，呵，奔我来了，好，我看看你的肃国公有何能为？哎，抡大刀来战麦孟才呀！两个人当一下子一撞兵器，哎呀呀，把司马德看撞的呀，身子一颤呗。哎呀，果然是卖铁杖的儿子呀，哎，有把子气力，哎，招倒麦孟才心说，擒贼先擒王，我先把这司马德堪拿下，拿下他我就能暂时的喘口气儿。只要给沈光前节稍微的留点时间，那边一定能够得手啊。他突然间呢又意识到一个问题，不好啊，如果说这一次司马德堪包围显福宫来镇压我等，他一定是奉了宇文化及的命令啊。那么宇文化及应该在显福宫内呀、啊、是我们今天要斩首行动的目标啊。那如果宇文化及还在显福宫的话，司马德堪他又是奉谁命令啊？难道说是司马德堪发现了一些端倪，他自己无令行动的？不对呀、啊，吴令他难以调集这么多军队呀、啊，这得有兵符啊。那据我所知，老贼宇文化及已然把司马德堪的兵权给分散了。如果没有统一兵符的话，司马德堪也难以调集这么多军队呀、啊。那如果说是奉令的话，哎呀，难道说这宇文化及真的不在显福宫，早就逃脱了？不能啊。没发现宇文化及早啊，麦孟才现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啊！赵导，你这脑袋一打晃啊，人家大刀就劈过来了。哎呦，麦孟才一机灵啊，哎，心说话甭管怎么地呀、啊，我先把眼前的困难过过去，先把司马德堪除掉，一会儿再看。啊，当当，举兵器招架呀，两人就在这里打斗在一起了。其他的兵对兵，将对将，铁打扑啦呀，扑扑扑啦，顿时皇家离宫就成了修罗场了，遍地死尸，人头滚滚，血肉横飞，血流成河呀。司马德堪一边打一边命令后面的将卒给我喊，放下兵器，饶其不死，负隅顽抗是跟朝廷作对，全家受株连。后面这么一做宣传工作有效果呀。其实刚才麦孟才不让司马德堪喊三个数就算对了，如果是任由司马德堪把这三个数喊出来，那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就得有人当啷一扔刀，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一大批人马上向司马德堪倒戈呀。确实啊，自己手下很多很多人呢、啊、都是受自己裹挟的，他们只是知道今天呢有军事行动，但并不知道今天军事行动为什么。现在麦孟才这个军事行动只限于那将军级别的啊，牙将、偏将、痞将这些级别人呢、啊、他们得知所有秘密，其他的人不得而知。那么现在司马德堪拿出了皇帝，拿出了总百魁，这么一喊，你们要造反，你们要进行攻变，进行政变，那这些士族明白呀、啊，造反大罪呀、啊，确实得覆灭九族啊。我们刚刚跟着麦孟才呀、啊，怎么把我们弄成叛军了呢？眼瞅着能回关中老家了，能够一家团圆了啊，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成反贼了，我们造反了。回到家里头

别说团聚了，连我的老婆孩子都得给弄死，护灭九族啊，我们就得到地下团聚呀。那我们为何跟着卖梦才干呢？不干了，当啷当啷。有些人呢，还真就把刀枪扔了。有些一看对面随军过来，来呀，我投降，我投降，我不造反，我是被裹挟的，跪倒在那里，把刀枪扔了，手举起来了，不再反抗了，不再作战了。有一个扔的就有俩呀，有一个举手的那就有五个呀，呼噜呼噜呼噜。一会儿功夫，好多人都在喊呢，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哎呀，这些喊声啊，传到麦孟才耳的眼里，麦孟才心急如焚呢。他倒不是害怕，既然今天晚上要实行政变，他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现在担心呢，担心前街沈光那边没能得手啊。如果说你们没杀得了宇文化及，我这边防线再被攻破，那咱们整个大事付之东流啊。哎呀，这咬着牙齿，怎么突然间呢把手中兵器往着司马德干面前一扔，是哎呦，把司马德干吓坏了，怎么突然间把长兵器扔了啊，当赶紧的拿大刀这么一拨，把这麦孟才的长兵器给拨飞多远，掉落尘埃呀。他不明白麦孟才怎么把兵器扔了，难道说你也要举手投降吗？举手啊，举手倒举手了，但并没投降啊。怎么的？麦孟才把这长兵器一扔，右手往旁边德胜沟上一划了，当，就把自己父亲传下来的那根铁杖划了在手中了。麦孟才心说话，父亲啊父亲，您在天之灵莫散，保佑儿子我今天能为先帝报仇，能大事遂愿呐。孩儿我拿着您老人家留在世上的这件兵器，我跟贼将拼了，哪怕我今天死，也是带着老人家你这根铁杖，像您当年战死一般为国捐躯呀。他往前一伸胳膊，怎么呢？这是司马德干万没想到的。司马德干一看那面兵器飞来了，他拿大刀这么一拨，整个前面就敞开了，这里有破绽的。麦孟才呢突然间往前一探膀臂，同时啊，这右腿啪把这铁凳往外这么一甩，就脱凳了，左脚蹬着左凳，身子这么一斜，唰，斜刺里就给了司马德堪这么一铁杖啊。这要是两军疆场啊，这一铁杖够不着。怎么呢？这马呀它距离比较远，但现在在宫内作战呢，这一时之间就这大广场上集合了得有一万人呢。你想麦孟才这边都数千人，人家司马德干又带来那么多人，在这狭小的广场上聚集了一万多人呢，这马怎么撒得开呀？你就别马打盘旋了，盘旋不了，只能啊马头对马头，马身子错马身子，反正就这么打吧。这才往前一探，这一铁杖啪往前一指，这位司马德堪大刀举着呢，胳膊扬着呢，前胸露着呢，这一铁杖一怼，当，踩呀，正好点在司马德堪右锁骨下边，嘎吱窝旁边，就云门穴这块正给杵上。这一块呢盔甲比较薄，因为它是一个关节呀，你弄得太重的甲，你这个地方伸展不利，让这一铁杖当的一怼呀，司马德堪就觉得钻心疼痛啊，当时这个右臂就抬不起来了，

0: 哎，棍子、铁棍子，这但凡带个尖儿，哪怕是宝剑呢，是矛啊，是枪啊，只要带个尖儿，这一下子呀，就得把司马德堪给捅了呀，就得透甲了呀。但盾兵器打到盔甲上，往里面呢怼那么一下子，怼的是盾伤，就不开放伤口，不是给穿透了。司马德堪呢还幸运呢，幸运啥呢？你别看现在幸运了，明天那胳膊就抬不起来了。怎么呢？有时候啊，这个不开放式的伤比开放式的还难好呢。你看有一次啊，我就意外摔着了，晚上走夜路，光顾看手机打车了，哎，没有料到前面有台阶，一下绊那了，啪，前面正好是个水泥地呀，摔得结结实实的，两腿膝盖全摔伤了。这个右腿膝盖是个开放式的，一个大口子呀，哎，得有那么一寸多长，呼呼的一会儿流了这一小腿血。左腿呢一会儿肿了一个门钉肉饼，好嘛，从来没肿那么高过。这俩腿受伤了，打车回家吧，到家里头养伤吧。结果呢，那个口子没有几天愈合了，定嘎着了，你也就这几天呢来处理一下，别让伤口感染了，它能够自愈。左腿未开放式伤，那淤血憋在里头了，这个难好啊。好了几个月，这膝盖仍然有一个小软疙瘩。最后我一脑啊，拿放血针梆梆梆梆梆梆，这一次一放血，哎，这血出来啊，软了。你看这个不开放式伤啊，有时候不好好。司马德堪今天呢就是如此。哎呀，把司马德堪给疼的呀，刀就抬不起来了，吩咐手下将领给我围住，把他乱刃分尸。卖梦才一咬牙晃动铁杖，大战群将啊，先说话沈光前杰啊，你们听到声音了吗？赶紧下手啊。其实啊，现在沈光前杰也已然听到声音了，哎呦，外面乱了，不好，可能咱们走漏消息了，赶紧提前动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肃国公卖孟才拼命抵挡住了司马德堪的军队呀，双方在显福宫就展开一场血战呢。卖孟才心说话，可能我今天呢，最终挡不住司马德堪呢，因为现在明白了，

自己要攻变的消息肯定走漏了，人家是知道了。那么人家外面的军队多，我们的军队少啊，时间打长了没我们的好啊。但是呢，多赢得一分是一分，多赢得一刻是一刻呀。为里面的沈光前节赢得时间呢，你们赶紧行动啊。现在宇文化及是不是还在显福宫啊？如果是，你们赶紧的把他给杀了。只要把这个头一除，我估计整个事态还会扭转呢。赶紧的吧。所以呢，拼死抵抗，为沈光前节争得时间呢，还真就争取成功了。他们这么一打一喧哗，兵器一碰撞，人马这么一叫唤，就惊动了即使营中的沈光前节呀。嗯，怎么回事？沈光前节赶紧的由打殿内走出来了。殿内啊，人家也住大殿呢，只不过呢没住正殿，在宫中嘛，将军们当然要住房间了。所以由打殿内走出来，侧耳一听，啥呀，两个人呢就情之不妙啊，坏了，怎么有厮杀的声音呢？俩人相互对视一眼，那眼神当中啊都流露出同样的信息呀、啊、不得了了，看来呀咱们这件事情泄露了，甭管是真泄露假泄露了，总之外面有动静了。这一有动静，那肯定会惊动宫内的宇文化及呀、啊，这一惊动，甭管宇文化及怀疑没怀疑咱们，他就得赶紧防范呢。这一防范，咱再动手那就困难太大了，怎么办？沈光一咬牙，兄弟，事到如今咱就得当机立断呢，甭等隐士了，咱现在就动手，提前发动攻变。他把这话也说完了，身子也转回来了，噔噔噔噔噔噔。不等钱杰反应过来，沈光啊先跑入大殿之中，嘎楞嘎楞一伸手，把桌上放着的自己的鹰手兵器如意电光护手双钩抄起来了，一转身冲钱杰一挥钩啊，兄弟别等了，咱现在就突袭老贼。钱杰也重重一点头啊，好哥哥，咱现在动手。钱杰也走到桌边的嘎楞嘎楞，把自己那对双剑抄在手中啊。这俩人呢都是双兵器，一个使双钩，一个使双剑。本来呢这俩人想等到寅时按计划进行袭击，那寅时之前呢提前做好准备，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穿好了防护，然后再对着宇文化及一击必中。但现在事态变化了，来不及再顶盔挂甲了，怕别人再冲杀进来，现在万般都别考虑，只考虑一个字，快。所以呢前节沈光连盔甲都没披呀，软甲都没带，马上冲出宫殿外集合。集合啊，把即使营的弟兄全都集合在一起了。这些人呢早就准备好了，就在这等着命令呢，谁也没休息，每个人心中都一团火呀。怎么呢？即使营是杨广给自己留的最后一道屏障，让他们守卫玄武门呢。杨广寄予他们多的希望啊，平常给他们多好的待遇啊，离杨广最近呢，动不动的杨广啊还会到那里转悠转悠，还会检阅检阅，别的营的士卒没有这个待遇啊。你别看杨广在老百姓心中，在反王心目里头，那是昏君，那是暴君，那是个淫乱之君，但是在即使营这些将士心中啊，

哎呦，那是对自己关怀无微不至的一位君主啊，那确实是自己的主子。你看那是人呢，都这么考虑。别说那是人了，咱们现在也如此。你的领导对你非常关怀，非常提拔，遇到什么困难了，领导啊主动的给你解决。后来这位领导倒台了，谁都骂他不好，你不能骂呀，人家没对不起你呀。逢年过节，有心人呢还去看一看，怎么呢？是人家当年提拔我提拔起来的。古今义理呀，即使赢的将士把杨广就看成自己的主子，自己是干嘛的，什么职责，人家朝廷为什么养自己，那主要职责就是保护皇帝呀，让皇帝免遭意外。结果皇帝还是遭到意外了，而且这外敌是从咱这玄武门进来的，咱连抵抗都没抵抗啊，怎么的，被那死宦官把咱们给骗走了呀，让咱们自己主动的消除了防线呢。结果让这贼人进入玄武门，冲到内宫啊，把皇上给缢死了。这即使赢的士卒听到杨广死了，哎呀，心如刀绞啊，痛心疾首啊，有的乒乓乒乓乒乓给自己几个耳雷子，把脸都抽肿了。怎么的，你们干嘛吃的啊？都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结果呢，人家养兵千日这一时也用不着啊，平常老喊口号了，誓死保卫皇帝，结果呢，连命都没拼，连刀枪都没动，皇帝都被人给杀了呀，谁知罪也，我们的罪呀。有心反抗，群龙无首，没有人带头，这些人呢，只得私下落泪，暗泣暗憋呀。哎，没过几日，新来一头，众人一瞧啊，哎呦，这不是沈光将军吗？还有前杰将军，这都是原来皇帝陛下最忠实的护卫，他们怎么也归顺云化及了呢？开始啊，这些人对沈光前杰有种仇恨呢。沈光前杰一看，非但不生气，反倒高兴了。怎么的？就怕你们呢，围着我们拍马屁，这就完了，这就等于你们也归顺云化及了。你们恨我们，就等于你们的心不在云化及身上，还在先帝身上，这就行，其心可用啊。于是沈光千杰偷偷的先把这几百人当中的小队长、小组长、那个小头目集中起来，怎么呢？先做工作，先开会，看看他们什么意思。当众沈光前杰就表明自己心迹了，我们呢假意归顺宇文化及世主之贼呀，我们跟他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恨不能把他给咬碎了，把他给剁烂了，我们焉能成为他手下之走狗啊？我们呢忍辱负重，就是想寻求机会置其于死地，不知各位兄弟心跟我们一样吗？如果跟我们一样，如果想为先帝报仇，咱们呢大家拧成一股绳，大事可定。一说这话呀，这些小头目唰唰唰眼光全闪光啊，有的落泪了。陈将军、钱将军，你们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当然是真的了，这是掉头的话呀，哪能随便说呀，我们就是要为先君报仇，想联络各位弟兄，不知各位弟兄肯听我俩的话吗？啊，肯听，我们要为先帝报仇，有沈将军、钱将军领导，我们一定要杀死贼子。哎呦，群情激愤呐。好，钱杰、沈光摸出一张纸来，只要是愿意跟随我们一起成就大事者，在纸上签字画押。怎么呢？这就

叫做蒙丹，你签字画押了，你再想反悔，对不起，回头啊，哪怕咱失败了，咱这张蒙丹落到了老贼宇文化及手里，一看耶，怎么还有张三呢？张三，你再不承认，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反对您，不承认，不承认，上面怎么会有你的画押呢？拉出去砍！什么叫一字入公文，九牛也不回呀？这就是你表决心的时候，我来画，我来签。哎，这些人呢，一个不含糊，啪啪啪啪啪，签好了蒙丹呢。好，既然大家都愿意听从我俩的，请大家分头去做你们下属士卒的工作，最好大家都一条心，明白？又这么一做工作，最后啊，这几百几十都愿意跟随沈光前杰一起发动攻变，弑杀老贼宇文化及，为先帝报仇雪恨，也洗刷我们身上的耻辱啊！哪怕我们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死了也有脸见陛下呀。那及时营这些将士们呢，还真就是忠勇之士。虽然他们维护的是一位新君，一位暴君，但这些人那不愧是忠义之士。起码来说，人家吃谁的饭，给谁办事儿，那比那些放下筷子就骂娘的人强啊。吃东家的反过来还帮着外人打东家，像这种人最可恨了。那相对这些人来说，即使赢的这些将士们，那不愧是忠义之士，全同意听沈光前杰的。为了以防万一啊，全给我画押，全打手押，怎么呢？绑在一起也蹦得不了你，也跑不了我，大家彼此是自己生命的保障，这样一来呢，就拧成一股绳了，没问题，全签字画押了。最后啊，沈光前杰带着大家伙秘密的进行了歃血为盟的宣誓活动，秘密宣誓，大家要戮力同心，誓死为先帝报仇雪恨，诛杀逆贼宇文化及。等到沈光前杰制定好了袭杀宇文化及的计划之后，又跟众人通了通信儿啊，嘿，这些将士一个个摩拳擦掌啊，可算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心中这个气呀，把我们得憋死了，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请将军发号施令吧。到今天呢，前杰沈光告诉众人呢，成大事就在明朝啊，咱们饮食发动袭击，大家做好准备，赶紧休息，到时候啊，把大家喊起来，精神饱满的去袭杀宇文化及。休息啊，没一个休息的，怎么呢？这精神充足啊，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就等着第二天饮食到来了。结果呢，没等到饮食呢，沈光前杰的命令下了，有突发状况，可能消息已然泄露了，现在外面已然出现了打斗之声啊，可能麦将军正在抵抗冲进宫中保卫宇文化及的随军呢，咱们不能再等了，我宣布提前实行计划，咱们现在就冲进后宫诛杀逆贼，随我杀！前杰沈光晃动兵器代替军令，就领着这几百几十杀呀，冲出自己宫殿是直奔后宫啊。这地理啊早就踩熟了，走哪个道，怎么夺门，怎么闯宫，早有计划呀。这即使营将士们像小老虎似的跟随沈光前杰是直冲后宫啊，一路之上见人杀人，见将诛将，那也没有多少人呢。这边是即使营的地盘啊，有那一些其他的护卫一看，我的妈呀，怎么回事啊，放下兵器，饶你不死，我们造反了呀！
稍微

遥远，噗噗，就斩杀在那里，夺门而入，很顺利的就冲进后宫啊。沈光前妻知道啊，这座宫殿里那就是宇文化及所在的地方啊。一看呢，嘿，里面还点着灯呢，啊，看来宇文化及就在其中啊，诛杀老贼，唰，是，当时登着台阶，哒，就往大殿中冲啊。冲到一半的时候，有打大殿里头慌慌张张往外跑出一人的，怎么的？感情这位听到外面有喊杀之声，心知不妙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人杀进来了呢？我赶紧躲躲吧。他想由打殿内往外跑，他跑得慢一点，刚跑到殿门口，一看，我的妈呀，哪还敢往下冲啊？黑压压都是人呢，一个瞪着眼，拿着刀枪，像小老虎似的冲上来了。我的妈呀，吓得这位哒，一转身呢，只能有钻进大殿呢。沈光前街一看，这是宇文化及吗？没看清楚，哪里走？赶紧擦。这俩人呢着急了，一看有人呢，怕是宇文化及，别让他跑了，猎物就在面前呢。俩人燕子三抄水，擦，施展轻功，一下子就飞进殿内了。哪里走？啪，照着人呢后心就踹了一脚，当来啊，当。这一脚啊，把这位一下子就踹到那龙书案上去了，啪，前胸卡在龙书案，把这位一阵噗，一口血就喷在龙书案上了，估摸着肋骨给撞折几根的，哎呀，这是千劫蹭蹭，几步过去，啪，剑交单手，砰，这只手啊，一抓这位脖领子，哎，一拧这位，哎，以为是宇文化及呢，一转过来一瞅，不是，当然不是了，宇文化及早跑了，他们不知道啊。一瞅这谁呀？哟，也是熟人啊，非是别人呐，正是内史侍郎袁敏。袁敏咱说过呀，这袁敏呢，乃是隋朝大臣袁寿之子。原来任内史舍人呐，就这小子呀，是江都公变的主谋之一呀。宇文化及要谋公变，就这袁敏上蹿下跳为宇文化及出谋划策呀。那也得他出谋划策呀，因为这个人呐，哎，辩才无碍，舌辩之士，也是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人家才进入仕途的。但是此人呢，为人轻佻阴险，常行欺诈之事，是个阴谋家。要不是阴谋家，他怎么为宇文化及出谋划策呀？公变当日，这个袁敏呢，不负责殿阁值班吗？叛军攻入宫禁，就是这袁敏虚掩城门，配合了裴虔通，让裴虔通率部就进入皇宫大内呀。等到隋炀帝死了，宇文化及大事成功，那论功行赏啊，这袁敏就被提升为内史侍郎啊，掌管机密要务。说他怎么在这里呢？袁敏倒霉蛋儿，也是恶贯满盈吧，他负责掌管机密要务，而且这宇文化及啊，赋予他任意宫中行走之便，因为你掌管机密要务的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有什么机密要事，紧急情况下，你可以不通报，直接的闯到我宫里向我禀告，别因为通报耽误大事，所以给他特权了。今天刚一驻扎下来，这袁敏呢，就接到了一件紧急军情啊。什么军情呢？据说江都附近发现了李子通的部队，而且人数还真不少呢。哎呦，把这袁敏吓一跳啊。李子通那不是河北凤鸣王吗？啊，一直在河北呀。你要说在江都附近发现他自己了，哎，有情可原。因为离着江都宫变

才仅仅17天呢，也就离那江都所遇喜半了多月，他可能啊还没逃离此间呢，或者有什么事情滞留此地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说发现他的大队人马了，这就匪夷所思了。他大队人马应该在河北呀，他带到江都附近的那顶多500人呗，啊，但是呢江都一战他还能所剩多少啊，他怎么会出现大队人马呢？哎呦不妙，他这大队人马会不会截杀我等的，这可是重要的军事情报啊，得赶紧的报告给总百魁得知啊。一看呢这都快半夜了，半夜也得报告啊，总百魁给自己特权了，只要有紧急军报可以让我随时入宫啊。这特权我还没使用过呢，原来在江都宫啊，我怕使用再搅了总百魁好事儿。总百魁天天在这江都宫内引乱宫人呢，我过去再搅人家美梦。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们是北上西反呢，北上西反的第一站在这显福宫。哎呀，劳了一天了，估摸着今天总百魁也没心思再动那个念想了。我现在进宫向其禀报，应该不会搅了他的美事啊。行，赶紧走，换一身官服，赶快离开自己的营帐，赶奔显福宫啊。他在显福宫外头啊，没走正门，走显福宫后门，就北门。您记住这皇宫的北门呢，离内宫近。怎么呢？这皇宫都是外朝内宫啊，前面南边呢，那先给朝廷议事安排好大殿，后面那才是后宅呢，就后宫。所以走北门进，人家有特权。北门手足一看，袁大人，我有急事要见总百魁。放心，那人家不知道宇文化及已然离开宫殿了，刚才走俩人那都是内侍啊，于是把这袁敏给放进来了。袁敏万没想到自己是飞蛾扑火，自寻灭亡。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

0: 秘书小王在科里正埋头伏案苦写一份演讲稿。李主任推门进来就问：“
1: 小王啊，上午让你替我买的猪蹄子买上了没有？晚上不好买呀。”“
2: 哎，实在脱不开身呐，这工会陈主席叫我赶紧把演讲稿写出来。你说后天这不周一开会就要用吗？”“
1: 这个老陈啊，可真会挑时间。这样吧，你先去买猪头，我明天要用。”“
2: 那这个文件……”“
1: 明天再抄，算加班。”

0: 艾米斯先生的太太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喜出望外的艾米斯先生冲出了医院的大门，对等在外面的岳父热泪盈眶地说道：
1: 哦，岳父大人，真是没想到，孩子生出来了，生出来了，一切顺利，而且这孩子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2: 听了女婿的话，两鬓斑白的老岳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然后微笑着对女婿说道：
3: 我的好女婿，一定要节哀，不要太难过了。小孩丑点没关系，只要健康活泼就行了。

说食人族父子出去打猎去，这儿子去抓抓抓抓抓抓着一个瘦子啊，父一看这父亲太瘦，你放在湖里边打鱼用吧。过了一会儿，儿子又去抓抓抓抓抓抓抓一胖子，父亲看这父亲太胖，胆固醇太高，吃完以后血压又得上升，这脂肪肝多严重啊！太胖了，不行不行不行，太腻，你就不敢抛开吧，晒干吧，冬天做皮袄还暖和。过了一会儿，又去抓抓抓抓抓，抓着一美女，是吧？完他爹说："带回家吧，回家把你妈吃了。"

0: 一位著名的画家要把他刚刚完成的几幅精美的油画雇用货运车运到展览馆去。出发前，这位画家对货运车上的几位搬运工特别叮嘱道：
1: 小伙子们一定要小心点儿，这几幅画上的油彩还没有完全干透。
0: 听了这位画家的话，这几位搬运工非常有礼貌地向他鞠了个躬，然后直起身子，非常严肃地对他说道：
2: 尊敬的画家先生，谢谢您的提醒，不过跟您说老实话，今天我们穿来的也都是一些旧衣服，所以没什么关系，真的没什么关系。

0: 在办公室里，气象学家吩咐助手记星期天的天气预报。气象学家说，
1: 早晨晴转多云，午后有大雨呀。
0: 助手一面记一面叹着气说，
2: 哦，真糟糕，介绍人通知我约好星期天下午去跟个姑娘见面呢。
1: 哦，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把大雨预报划掉吧。

0: 某国的军事部门召开了一次新式潜艇的展示会。在看过了这艘新式潜艇的演示之后，负责这次展示会的官员向记者们说道：
1: 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的就是我国和德国合作制造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潜水艇。
0: 听到官员的这番话，一位记者上前向官员问道：
2: 尊敬的先生，照您刚才这么说，这是一艘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可是我们刚才看到，自从这艘潜艇潜下水之后，就再没有浮上来过，这是为什么呢？
3: 听了记者的问题，这位官员很不耐烦地回答道：
1: 这位先生，恕我冒昧，您可真是够没知识的，这是一艘潜水艇，它只负责潜进水里，谁说它一定要浮出来呢？
0: 听了官员的这番解释，另外一位记者也凑了上来，向官员问道：
4: 哦，尊敬的先生，那么既然这艘潜艇它再没有浮上来过，我们也见不着它，那就麻烦您向我们

0: 介绍一下这艘潜水艇的性能怎么样？
1: 没问题，记者先生。您的要求我完全可以满足。这艘潜艇性能还是非常过关的。我们只需要每年进行一次常规的检修就可以了。在其他的时间里，这一艘潜艇的性能是绝对稳定的。
0: 哦，先生，那么每年一次的例行检修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
1: 大概需要一年左右。

0: 产房里，即将临盆的妻子对丈夫说：“
1: 我要告诉你。”
0: 说吧。
1: 我的双眼皮儿是割的，鼻子是拢的，下巴是做的，所以吧，这孩子生下来如果不像我，你可不要吓一跳哈。
0: 啊，我早知道了，那个不要紧，我也要告诉你，我这右眼是换的，下齿是装的，左腿啊是假的。
2: 说有一小孩长得黑倍儿像板砖，他就是说上哪儿去啊，这人都说嘿，这张脸长得忒像板砖了。这小孩特别难受，就去问妈妈，说妈妈，我长得像板砖吗？结果这孩子妈妈心里合计，你不像板砖谁像板砖呢？还不好意思，还怕伤了自个儿自尊心，就说：“哎呀，儿子，你怎么这么说啊？你怎么能像板砖呢？是不是？你一点都不像，不信呢？你到那井口去照一照。”结果吧，这小孩就到井口，哎，脑袋刚伸一这井口，就听井底下有人喊：“嘿，你要敢把上面那板砖撇了，我要抽死你！”

0: 一天下午，托尼正坐在酒吧里喝着啤酒，突然一位老先生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怒气冲天地向他问道：
1: 嘿，你这个臭小子，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家门口吻我的女儿？
0: 看到老人家气冲冲的样子，托尼忙不迭地解释道：哦，老人家，您别着急，别着急。跟您说老实话，我跟您的女儿确实不熟，今天早上我才见了她第二面。可是伯父，当我再次看到您女儿的时候，我就有了跟您现在同样的疑问。
2: 为了公司创建30周年的庆典，总经理找来企划部的部长说：
3: 我对庆典活动的要求是既引人注目，又要让职员感到高兴，同时呢又不花一分钱。
2: 企划部部长走到办公室的窗前向外望，想了一会儿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只不过您听了可能会不高兴。
3: 你只管说嘛，只要能符合这3条标准，我一定照办。
2: 那我就说了。
3: 说吧。
2: 那就请您跳楼自杀吧，这样既引人注目又不花钱，而且您的职员都感到非常高兴。

0: 一个周末的下午，母亲把小埃米尔叫到身边，非常生气地对他说道：
1: 哦，小埃米尔，你要记住，你在家里是哥哥，你怎么能天天和妹妹吵架呢？
2: 听到母亲的话，小埃米尔很委屈地解释道：
3: 哦，妈妈，这不能怪我，这是遗传的。
1: 什么？遗传的？
3: 没错，是遗传的。妹妹像妈妈，哥哥当然像爸爸啦，所以我们才天天吵架。

0: 爸爸带着女儿去拔牙。
1: 爸爸，那个大夫不像报上说的是什么无痛拔牙者，骗人。
2: 啊，你感到痛了吗？
1: 那倒没有，不过我咬他手指头的时候吧，他跟别的医生都一样，疼得直叫唤。

0: 斯蒂尔先生去看他的老朋友老霍克。一进门，他就看见老霍克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面前。于是他向老霍克问道：
1: 霍克，你在看什么比赛？
2: 好像是篮球。
1: 哦，那现在几比几了？
2: 124-127。
1: 那现在谁赢着呢？
2: 笨蛋，得127分的那支球队当然是他们赢着了。

0: 个小偷在停车场上偷一个自行车，刚要走，就感觉到身后有一只大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小偷吓得一身冷汗啊，只听到那个人大声的喊道：
1: 喂，交存车费，
2: 交存车费。
3: 小李一连迟到了四天，科长发火了。小李，你天天迟到，能说出个充分的理由吗？
4: 能，科长。你以后在办公室里啊，不准看钟。我现在连在家里也不敢看钟了。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正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

0: 市场消费潜力。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0: 2026年

0: 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

0: 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优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4: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5: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7: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6: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8: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9: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0: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9: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0: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9: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1: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2: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 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2: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4: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7: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1: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9: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

0: 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 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 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2: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
3: 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4: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
1: 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5: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证、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7: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7: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8: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0: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5: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0: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2: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出席。董文琴在市应急局调度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院方将出席2026年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2号，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就换届组织

实施工作做具体安排。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兵就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做具体安排。董文琴指出，全市上下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是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切实以高质量换届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准用好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优中选强，党政正直，不断增强班子整体功能，要做好代表、委员产生和大会选举工作，确保工作规范有序、严密细致，要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摆在重要位置，严格执行实严禁纪律要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部门要抓好换届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以及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确保高质量完成换届各项任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连线各县市区，逐一调度防汛防风、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情况，对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做安排部署。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严格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专人值班制度，在岗在位在状态，及时掌握气象条件信息，聚焦易发生灾害重点行业领域，精准研判分析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工作，要规范值班人员换班程序，严禁私自换岗替岗，人员调整必须按规定请示报告。市应急管理局要立即组织开展值班值守工作问题排查整改，夯实扁平化管理体系，堵塞制度漏洞，更好发挥指挥部中枢作用，坚决防止指挥失灵、打乱仗，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有序运转。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风灾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按照预案逐项梳理风险点、风险源，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各县市区要每日统筹调度辖区内防灾减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门要精准分析研判重点防范区域和重点行业领域，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逐项抓好防御指南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强调，全市上下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四部两职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应急物资储备、人员设备到位、险工弱断治理等情况，加强应急演练，坚决打好防汛防风主动仗，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思睿报道。6月12号上午，2026年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长、市食安委主任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持续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充分认清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心工程，是护航经济转型的重要保障，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实抓细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常态监管和专项整治协同发力，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加强源头风险管控，严格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监管，纵深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紧盯肉制品、保健食品、餐具集中消毒、网络餐饮等重点领域，提升监管执法效能，不断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

0: 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社会共治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方位无缝覆盖。要深化食品安全宣传，畅通监督渠道，推动形成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规范辖区眼镜经营行业计量秩序，保障验光配镜计量精准可靠，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视力健康与合法权益，近日市检验检测中心组织专业鉴定人员深入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美溪镇等地，开展眼镜店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本次检定聚焦眼镜配镜核心计量设备，重点对辖区眼镜店在用的验光仪、焦度计、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开展全面细致的计量鉴定。工作中，鉴定人员严格依照国家计量鉴定规程，秉持严谨规范、公正专业的工作原则，对验光仪的试值误差、焦度计的顶焦度试值偏差、验光镜片箱的顶焦度允差及光学中心位移等关键指标进行细致检测，全面排查剂量偏差、设备老化、精度失效等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向眼镜店经营商户普及剂量法律法规和设备日常维护、规范使用知识，引导商户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提醒商户定期做好设备自检和周期检定工作，从源头杜绝剂量失准问题。截至目前，共完成11家眼镜店的30台建仪器设备的检定工作，所有在用设备计量性能均符合国家标准。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6月15号至2026年6月22号5个工作日。孙兰松，男，汉族，1974年9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大庆山县委副书记、县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6月12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17号，姓名陈岩，职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人选，分管工作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负责综合经济、国资、退役军人事务、应急管理、安全生产、信访、营商环境和林区改革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是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严肃换届，纪律实严禁，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5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在中国大地上。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谁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袋。

0: 带走，不要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4: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4: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哈哈。
6: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郎秘。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

0: 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海洋大学的管校长，海洋大学的管校长管华师院士，在我的心里种下了对海大的美好温暖感受的种子。对于我，他就是海大，就是励精图治，就是敢做敢当，就是殚精竭虑，就是山东式的质朴与好客，而且是一种不那么多见的诚挚与天真。天真，是的，我见过国内外的不少大学校长。英语里，大学校长与国家总统是一个词，可见校长很重要。有的风度翩翩，有的温文尔雅，有的信心满满，有的精明强悍。除了管校长，还没有见过在操盘谋划、说话算话的同时，却具有这样的淳朴与痴心。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初到学校来，一次讲座是我讲小说的可能性，管校长主持，我们俩坐在台上，他听得如此专注，如此入神，如此感动，他的脸上随着讲话的内容与词句变化着表情，他的表情热烈生动，实时反应，学生们传出了掌声与笑声。我清楚地意识到，除了鼓励我的掌声与笑声以外，相当一部分互动来自校长的感染力与亲和力。我当然清醒地明白，这里边有校长给予我的礼遇与拉住王某为海大做点事的愿望，甚至可以说是他的领导意图，但是更多的是他对于文学的渴望，对于复兴海大的人文传统的渴望，是对更加全面的与高端的中国海洋大学的期待，还有他的未能全面实现的对于文学的追求与兴致。直到讲完了共进午餐的时候，他还在念叨我讲的一个文学事例。我说，三国演义里有民间的虚构，如把周瑜写成被诸葛亮戏耍的后生，事实上周瑜的年龄比诸葛亮大6岁。然而人们得知了历史事实后，反而感到遗憾与难以置信，因为不论是在罗贯中的书里，还是相同题材的戏曲里，人们已经接受了少年气盛的周瑜与老谋深算的诸葛亮的戏剧性安排。他一直念叨，虚构比真实还厉害。我也不会忘记他在操扯与主持的作家与院士对话的人文科学论坛上，他的开怀大笑。现在还有那张他的大笑的照片，不是天真的纯洁的人是不会笑成那样的。

起管校长，就想起我们在青岛，在大海的笑声，想起我个人的老年生活的这永不衰老的海大篇章，想起国内外有那么多写作人、教授、名人、专家应我们的邀请出现在海大的讲堂、校园、宿舍里，想起管校长辛苦策划与支持的作家楼、研究所、国际研讨会、论坛、红楼梦月、朗诵与征文，还有其他，还有我们俩的乒乓赛。我认定管校长不免辛苦，我提议与他共练太极拳，后来证明他清晨起不来，对不起。他建议赛乒乓，他估计他的乒乓胜我一筹，但是说实话，他未有胜算。最后我们以双冠军的方式宣告了比赛的完成，这里面也有中华文化特色。在管院士八十华诞的时候，我愿意举杯相约，每五年与他赛一次乒乓球，不设奖金，但要在网站上公布比分、小分与比赛结果。军旅作家彭金峰。1978年，中国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大变化。我被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去团中央北戴河的培训中心改稿，得以在那里与彭金峰文友首次会面。他到来的晚了几天，他是半夜到来的。第二天一起床，他就大呼，头天夜晚他睡到黏糊糊、潮湿湿的浴桶里去了。是的，那里的被子太潮了。他与写作人们一见如故，欢声笑语，一看就是一个直爽痛快的人。原来他就是云南著名的军旅作家彭金峰。他参加创作的影片《边寨烽火》《芦笙恋歌》与一批短篇小说已经如雷贯耳。我也知道他在5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中同样不幸的落马，但是看他当时的状态，仍然是朝气勃勃、兴高采烈、谈笑风生、挥斥方遒。即使说起某些不愉快的往事，他也是高高兴兴、化险为夷、逢凶化吉的一番豪兴。他说到一次节日前夕获得南瓜的美食，吃后竟泻起肚子来，他并且用中医理论分析了半天，他没事还喜欢自选一点中药调理身体。我对他的医学素养半信半疑，我对他的乐观精神绝对赞美。他对于小说写作十分投入，后来他出版了小说集《驿路梨花》。一说到创作，他就大喊要捕捉住题材。他还高调强调短篇小说作者一定要出集子。我感觉啊，他肯定是一个一本书主义者，是个九死而未悔的愿为文学献身的人。我们也曾一起游泳，他的泳姿熟练轻松而不正规，半侧泳半蛙泳，自得其乐，带几分嘚瑟。对于身边的一些他不赞成的事，他也是信口抨击，满不在意，而且他时时显现出争强好胜的性格。经过20多年的挫折锤炼，他锋芒丝毫不减，也是少见。此后金峰兄创作十分旺盛，除一批长、中、短小说外，他还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为秦基伟将军撰写了传记。他也经常对一些文化现象直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带棱带角，从不含糊。他这一辈子有声有色，没有亏待他人与自己。他去世几个月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如诗如画，仍然散发着强劲的生命力。

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

二，寄语画唐诗。2011年，我读了一本妙书《唐诗排行榜》，乍一看这个题目，不免纳闷，怎么把这排名次一类商业做法强加到经典的唐诗上去了？读后才明白，中华书局出的这一本书，讲的是接受美学的一个部类，即从历代选本入选次数，历代评点条目入选数据，20世纪论文有关数据，20世纪文学史入选数据，与当今网页链接有关数据等，看唐诗被接受的数据。用严格的统计学数学方法计算起来，结论是毫无疑义的被古今国人接受的唐诗第一名是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量，此时前四句平顺通俗，直如口语，但也流露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与沧桑感，表达了中华历史的魅力，进入了诗歌的幻想世界。但是更主要的是后四句，晴川历历云云，与长江流域的土地的亲近感与清晰感，芳草萋萋云云，对大地上的草木的繁盛感与温馨感都挚爱深情，令人泪下。烟波云云，与历历在目的说法不完全一致，又透露了几分忧思。崔颢此诗的接受程度如此之高，绝非偶然，他表达了一千数百年前中国世人对于中华大地的刻骨铭心的热爱与忧思。年轻时候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常为他们对于俄罗斯大地的忧郁的爱所感动，而同时也常常为中华文学，尤其是中华长篇小说缺少写风景的传统而遗憾。好了，多么好！从崔颢此诗独占鳌头这件事上，我的感觉有了些不同，我的感动对于我其实是很大的满足。前年，我欣赏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的大型文艺演出的时候，听到一上来用辛弃疾的词《青玉案》的合唱来回顾北宋某一段时期的太平盛世的节日光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样的写中华大地上的节日的词篇，也令我热泪盈眶。我想，我愿世世做中国人，哪怕只是为了欣赏《青玉案》这样的词作。回过头来说唐诗的接受美学的排行，第二名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愿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太好了，它反映了中华文化中的重情义、重友情，将朋友也纳入五伦的观念与送行的风习与情谊。一方面是明白如画，真切如实际的生活，一方面在这样平常的语句中竟是这样的情深意长，恋恋不舍。什么是唐诗宋词？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华历史，这就是中国的读书人。也许读者以为啊，老王跑了题，编者约老王写的是新寄语啊。好的，我说一件小事吧。在美好的2012年，朋友们，让我们一道多读多背诵多欣赏多分析。

多朗读一些宋词吧。朗读宋词会使我们的新的一年更加高雅，更加美丽，更加幸运与满意，让我们更加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同胞与大地。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眷恋与忧思。如果让我选一首我最喜爱的唐诗，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李白的《将进酒》，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就已经让人醍醐灌顶了。但最近一批接受美学的专家，根据古往今来被刊印、被评点、被收入诗选或文学史，成为论文的主题与出现在网上的频率，进行精确的数学与统计学的计算的结果，被选择为唐诗排行榜第一名的是崔颢的《黄鹤楼》。这很有个思考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开头这四句写得平顺，像口语，不吃力，不像作者花了什么练字练句的功夫，但它有点纵深感，沧桑感。不是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国家的诗人是不会有这样的四句诗的。黄河不返的故事里包含着许多不可考的往事，许多怀念与记忆。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记忆的民族，是一个往事千姿百态、魅力无穷的民族。失去了记忆的浅薄的信口开河的中国人，很难像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是最最关节的两句诗。晴川历历，历历在目，晴空下的大江及长江，这说的是中华长江流域的亲切地貌。大地与诗人的距离如同零。芳草萋萋，是草木繁盛，说的是此地的植被葱茏，好田好土。短短两句诗，充分表达了对中华大地的眷恋、亲近、温暖的感受，是诗人对于中华怀抱的投入。这样的描写催人泪下。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两句又有些不同了。晴川历历，本来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可能是近看很清晰吧。远望呢，波浪如烟，看不到故乡了，崔颢有游子之叹了。除了对于中华大地的眷恋之外，诗人表现了某种忧思。眷之深，恋之诚，也就会忧之弥漫，而思之牵心动情了，能不为之感动吗？我年轻时常读俄苏文学作品，常常看到苏联文学评论家讲述的苏俄作家对于俄罗斯大地的忧思，例如契诃夫的《草原》，例如高尔基的某些作品，例如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我很感动。

0: 我们的长篇小说中，对于大地的描写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我们更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我们的诗里充满了对中华大地的眷恋与忧思。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是这样的。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还有他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白的《吴越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与《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着呢。其中气魄大用于自然特别动人的，不能不想到崔颢的《黄鹤楼》。诗之外，我们的一些词赋名篇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检视中国的古典文学，也许我们能有新的发现与感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进驻。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完成进驻阶段工作。三年内成预算里一毫秒食盐圈覆盖率有望不低于75%，我国夏粮小麦收获超70%，中欧同意推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

律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新华社消息，记者10号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号至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截至6月9号，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34896件，受理有效举报27504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对象转办20154件，被督察对象已办结或阶段办结12059件。各督察组把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督察工作的重点，抽查回访群众举报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得到群众的肯定和称赞，坚持动真碰硬，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问题，坚决反对打着环保幌子搞一刀切和问责泛化、简单化，以及以问责代替整改，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按照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不断改进和优化督查流程办法，减少资料调阅，精简谈话范围，轻车简从，直奔一线，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有关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大力推动整改落实，在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中，既认真查处、坚决整改，也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做到精准科学依法。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一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 75%。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快速迭代、加速突破的爆发期，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深度融合作为新兴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在关键技术突破、融合路径探索、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仍面临系列问题和挑战。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形成完备的协同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步入技术引领、产业繁荣、安全可靠、智能普惠的发展新阶段。实施意见围绕推动信息通信行业智能化升级，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深化融合应用创新推广，增强信息通信行业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部署17项具体任务，包括开展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网络架构研究，突破大小模型协同、多智能体协同、智能体通信等技术，加快算力大通道建设，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集约化、市场化的算理服务体系等。实施意见还以专栏形式部署网络自治能力提升行动、智算网络技术产业能力提升行动、智算业务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新华社消息，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据了解，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新华社消息，记者10号从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

0: 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尼日利亚中部科吉州一所学校10号发生一起绑架未遂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一名武装人员被打死。科吉州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天上午，一伙武装人员闯入该州一所学校，当时学生正在参加考试，武装人员开枪打死3名师生，包括一名副校长，随后将部分学生带往附近树林。安保人员介入后，一名武装人员被打死，数名被击伤，其余武装人员逃离现场。声明说，安保人员及时行动，阻止了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避免了更多人员伤亡。目前，安全部门正对逃逸的武装人员展开追捕。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邮轮机舱起火，造成2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
15: 幸会
14: 幸会，
15: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吗？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7: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取得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4: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
4: 他们的声音
6: 成
4: 为
6: 最后的绝唱。
4: 最后的绝唱。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大田管理进入关键阶段，黑龙江各地紧盯苗情、雨情、伤情，因地施策抓好田间管护；
0: 东北超今晚打响，哈尔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整装东北再出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听取全省防汛备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全面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服务中朝务实合作，积极同朝鲜各地各领域互访交流，在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领域开展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冰雪、体育、青年等方面友好交流，为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要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从严从实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要认真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及时精准预报雨情、水情、汛情和极端天气，做好堤防、水库、山洪危险区、城市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巡查除险，前置备足防汛物资力量，扎实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避险演练，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本领，遇险及时转移人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要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安全隐患进行再排查、再整治，对重点领域行业开展整改整治回头看，加强明察暗访，及时纠治问题，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要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要细化具体举措，专项督导落实，各级防检救灾委、安委会和防汛抗旱指挥部要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再督导，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组织部门要加强考核。要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眼下黑龙江已进入夏季田间管理阶段，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广良计良法，全力克服低温多雨等不利气候因素，综合施策护航粮食丰产丰收。
3: 这里是海伦市伦河镇的大豆科技示范园区，用脚踩一下呢，可以明显的看到水分呢能够从土壤当中渗出来。受前期20多天低温寡照和连续降雨的叠加影响呢，这里的大豆苗情生长明显放缓。通过现场实测，大豆株高呢能够达到13厘米，与往年同期比要矮1到2厘米。
4: 据海伦市20处黑土地保护监测点数据显示，目前当地土壤含水量达97%，超出正常含水量20%，地温比去年同期低2度。含水量高，地温低，作物生长受影响。当地立即组织70多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为200多万亩大豆把脉开放。
5: 第一步就是

0: 开展二三轮子松耕，间隔时间是15天左右，松土散伤，提稳促根。第二步呢，就加喷一遍含氨基酸的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1: 目前，1.2万台套中坑机械已迅速开赴田间，300架植保无人机同步上岗喷施肥料。就在海伦市忙着防涝的同时，300公里外的赵源县二站镇正追赶前期旱情影响落下的进度。由于干旱，今年当地的玉米苗只有20-30厘米，比往年矮了一大截。而近期的雨水就是一场甘霖。
2: 咱俗话说，种地不要命，结季要抓定，就是现在试叶期正是打除草剂的这关键时期。喷完除草剂，待30天之后，给一遍叶面肥，给它营养，让它生长的。
1: 从松嫩平原到三江腹地，面对今年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全省各地因地制宜，防涝、抗旱、促早熟同步推进，综合施策的合力正在田间地头释放。在鹤岗，大型自走式喷药除草机依托农机云端智能监控平台，精准识别作业地块，让错喷、重喷、漏喷等疏漏无处遁形，不到2分钟就可以完成1公顷土地的作业。
3: 现在是同时有5台车在一起同时作业，这个系统呢是每2秒钟一更新，红颜色的是没打的，粉颜色的是已经打过的。在我这个屏幕顶上，司机和我是同时都可以看到，说这个哪块地打了，哪块地没打。
1: 距离鹤岗市不远的佳木斯市郊区，今年新开发的智能除草机器人化身田间卫士，搭载的智能芯片可以实现对作物1秒钟300万次扫描，除草达到秒级响应。当地还依托航天卫星产业中心大数据平台，新建田间智慧大脑，24小时监测田间数据，快速生成管护方案。
4: 这就是我们通过卫星遥感数据采集的，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会形成一些处方，直接可以为这个农户推送具体方案，精准地给他推送到小时，比如说10点到12点这个期间不下雨，你可以进行排水工作。
1: 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发布技术指导意见，5800多人次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精准服务，有效对冲了不利天气的影响。目前全省农作物长势总体平稳，黑土地上丰收的希望正在拔节生长。
5: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王明颖现任佳木斯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任立辉现任绥化市委常委秘书长，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主席候选人。战明秀现任黑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钟兆斌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拟任省直机关正厅级领导职务。陶明海现任伊春市委常委、秘书长，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连仲现任哈尔滨体育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拟任省属本科院校行政正职。魏志民现任呼玛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地委委员。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1: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5批6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21件，未办结1件。
6: 今天，哈尔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正式成立，将通过抱团发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为智能制造注入新动能。
1: 在成立大会现场，哈电海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吴洪博格外忙碌。作为一家深耕水下智能装备的企业，联盟刚成立，他就提交了一份迫切的需求清单。过去，由于信息不对称，高校的尖端科研成果往往锁在深闺，企业的技术升级求而不得。联盟的成立正是为了打破这一壁垒。首批吸纳的60多家成员单位，既有哈工大、哈工程等顶尖科研院所，也有博时自动化等行业龙头。产学研用金的全链条组合，让供需双方有了精准对接舞台。根据规划，联盟将通过常态化的成果路演，让企业带着问题来，拿着方案走。
7: 在今后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借助联盟整合的力量，把更多的学校的

0: 有转化潜力的成果进行测源和落地。
1: 针对智能机器人产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联盟还送来了真金白银的融资支持，
2: 引进了债权融资单位，像银行啊、担保啊、保险机构啊，为联盟呢打造了定制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债权融资的金融服务集群。
1: 东北超比赛尚未打响，文化与热情的盛宴已然开场。东北超的赛场之外，不仅有舌尖上的碰撞、指尖上的创意，更有一份超越胜负的东北豪情。赛事超燃，赛场之外的精彩同样滚烫。
3: 东北超还没开赛，但是场外的热度已经热起来了。这里是东北超大集，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龙江地道美食都是香飘四溢，不但有黑土优品，还有我们的老字号。而且我发现，哎，商家有特别好的准备啊！
4: 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东北超，黑吉辽蒙是一家，输赢咱都乐哈哈。
5: 吃饱了，去给球队加油！
4: 哈尔滨加油！
6: 东北超加油！
7: 展区内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特色文创与名优特产纷纷亮相，蒙古包造型的抽拉小羊冰箱贴构思巧妙，趣味十足，创意毛绒烧麦文创生动还原了当地贝子果烧麦的民俗风貌，别具烟火气息，牛肉干、奶制品等传统美食琳琅满目，尽显呼和浩特浓郁的地域风情与文旅创意活力。
8: 来槟城平草原，京城美食香满天，看球赛免费尝，呼哈比赛一家亲。
9: 东北超级酷，赛场我来护。为了给观众们呈现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有很多默默付出的身影，引导秩序的志愿者，维持交通的交警，他们的战役其实早在比赛前就悄悄打响。
10: 每人都准备一个塑料袋，随手捡，这样的当地卫生啊就能保持好。
7: 在临时准备的志愿者工作室内，发起人董中海正在给志愿者们分配任务。本轮比赛，阿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共招募200名志愿者，他们当中有公职人员、大学生、自由职业者，既有夫妻共同奋战一线的，更有一家老小齐上阵的。
11: 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姥姥。
12: 啊，你们是一家三代都来做志愿者？
11: 对，我60了。
12: 啊，您是这里面年龄最大的志愿者。
13: 我是小小志愿者。
12: 啊，还有呢？
13: 东北超加油！
14: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7: 刚刚结束高考保障勤务工作的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勤务大队也加入到东北超保障队伍中。别人看比赛看的是热闹，他们看的是隐患，哪里可能堵车，哪里能多塞几个车位，他们都考虑的事无巨细。为了满足球迷停车需求，他们一遍遍绕着赛场走，把闲置空地翻出来，硬是抠出了6处停车场，2000多个停车位。
15: 对周边的这个道路，包括商户还有学校，在我们脑海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地图。所有的进场路线，包括我们现场周边有几个商户，有几所学校，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
7: 担心球迷往返交通不便，哈尔滨交通部门量身定制专项保障方案。哈站南广场、哈西站东广场、人民广场地铁口、乐松广场4个接驳点，40台车，工作人员算过每一段路、每一个时间点，观赛往返一站通达，100台出租车停靠待命。驾驶员杨森赛前把专线跑了一遍又一遍，路口红绿灯容易堵的地方他都了然于心。
16: 东北超是咱东北人自己的赛事，作为咱们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呢，也是为了球迷能顺利观赛返程，我感觉累点也没啥。
7: 下午2点半，5位从呼和浩特远道而来的球迷落地哈尔滨，一下飞机就迎来了惊喜。哈尔滨这边主动联系上了他们，安排门票，安排大巴车。
8: 场上拼尽全力，场下撸串兄弟。
1: 今晚东北超继续打响，哈尔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尽管距离比赛不到1个小时，但现在早已是一片沸腾。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7: 哈哈哈哈！
18: 虽然下着雨，也没有阻挡我们球迷们的热情。距离比赛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啊，但是球迷们已经沉浸式入赛了。这场比赛呢，是哈尔滨队对战呼和浩特队，这一场呼哈对决已经开启了。主场队

0: 城主场就位，
1: 龙江气势可畏，
0: 东北猛虎，
1: 冰城霸主。
0: 刚才我们想了，即使下雨，我们也要今天来到现场，喊出我们的气势。
2: 感觉特别激动，也感觉这个阿城这个球场是相当不错。我也相信会给全国人民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也相信哈尔滨会拿出最好的精气神，拿下本场比赛。哈尔滨必胜。
3: 我们现场的啦啦队也已经准备就位了，姑娘们喊出你们的口号吧！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4: 内蒙必胜！内蒙必胜！
5: 怎么样，这个穿透力特别的十足吧？我现在呢就置身在了呼和浩特的球迷阵营当中。那么此时此刻，我身后的呐喊声和欢呼声啊，已经此起彼伏了。比赛还没有开场，大家的热情我已经感受到了。虽然位于客场啊，但是大家的激情非常的饱满。相信今天不管是黑龙江还是内蒙古，谁输谁赢，我们大家都是东北一家亲。
6: 手里还带着礼物过来的，
7: 对对对。
6: 给我们兄弟带来什么？
7: 这个是我们内蒙古的一些特产，牛肉干，奶茶，然后这个奶贝，一些奶食品，也是希望把我们这份礼物带给我们哈尔滨的老铁们，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内蒙的特产。
3: 在演员候场区，我们的热情丝毫没减。今天晚上一共有近700名的演员在现场合力奉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比如说有耳熟能详的《太阳岛上》，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情四射的拉丁舞曲。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从我们远道而来的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兄弟们，你们好！第几次来哈尔滨？
8: 我是第一次来哈尔滨，
3: 感觉到我们这边怎么样？
8: 哎，哈尔滨的人民是非常的热情啊，然后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递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呀，包括地水啊什么的，打算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把这个美食节从头吃到尾尝一尝，
3: 暖心又暖胃。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要不要用家乡话给自己的球队打打气，加加油？
1: 好，
3: 来，
9: 三号送来的加油呢，
3: 五号，
9: 前辈前辈前辈，
3: 气势十足，什么意思？
8: 就是呼市队加油，心想事成，我们必胜的意思。
3: 蒙古马驰骋在我们冰城的赛场上，我们哈尔滨的小伙子姑娘们要不要给个回应啊？
1: 要，
3: 来，
1: 超猛超猛超越内蒙。
10: 那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是阿城体育场下起了倾盆大雨，现在是雨刚停，我们的志愿者就已经是全部的出动在阿城体育场来进行一个清理的工作。能够保证的是，我们的座椅还有给大家准备的带有球衣的伴手礼，在球迷进场的时候它保持一个相对干爽的状态。
11: 我们停了就出来了，就是把这个座椅都擦干完了，那个保证球衣啥的这球迷坐这块儿就是不湿。
10: 在现场我们看到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工作的工作人员一样，东北超它不仅仅是一场我们说常规的足球赛事了，其实它更是一个展现我们东北人和黑龙江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大的舞台。也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吃好喝好玩好，感受到我们热情的东北，热情的黑龙江。
12: 距离比赛越来越近，全省45个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全部准备就绪，专业的观赛屏幕和宽敞舒适的观赛空间吸引不少球迷就近观赛，沉浸式感受东北超的浓厚氛围。
13: 我现在呢就在东北超呼哈大赛的场外直播现场，那场内呢已经蓄势待发，我们场外啊也是期待满满。现在呢我们已经围坐在桌旁，吃着烤串，喝着啤酒，等待着赛事的正式开始。你觉得今天晚上精彩的画面应该是什么？
14: 远射，再次来个世界波。
13: 你觉得哪队能赢？
15: 哈尔滨必胜啊！但呼和浩特的球迷们来战士里，每人赠啤酒，
16: 东北人一家亲，哪个队赢都行。
17: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东北超主会场外的热烈氛围，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哈尔滨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的飘雪小院。那为了打造东北超的专属仪式感啊，工作人员呢特意搞了一个夏日飘雪，同时呢还安排了专属的文娱演出。现在呢在场的观众们跟着这热辣滚烫的旋律自发的舞动起来，小院不大

0: 期待已经满满当当，
1: 就是感染力非常强，我都情不自禁的想互动起来。现在东北超呢，在哈尔滨呢是主场啊，是非常期待，是呼呼来了呢还是哈哈来了？
0: 那你更希望谁赢？
1: 谁赢了我都开心，因为毕竟是友谊第一，比赛奇迹。
0: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不用去球场，在哈尔滨哈东万达的第二现场也能嗨翻全场。那现在距离比赛开场啊还有2个多小时，那这里呢已经坐满了观赛的球迷，像我们这些手牌应援棒啊也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一起喊着口号，用饱满的热情为东北超加油，为哈尔滨加油。
2: 身边的朋友，我们能一块儿为每个进攻然后每个助攻去加油呐喊，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话，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虽然不能亲临赛场，但佳木斯也贴心打造了10处第二观赛场地，遍布商圈、餐饮店和城市广场，让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屏幕前早早聚集了许多球迷，毕竟东北超配上烧烤和啤酒才是观赛的最佳打开方式。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晚上哈尔滨队的精彩表现，一同燃动整个夏日。
4: 虽然说咱佳木斯没有球队，但是所有黑龙江球队都代表咱们。
5: 我本身就是一个球迷，上我这儿来，你就拿着凉啤酒都挂窗呢，然后这边撸着串，那边球进了，一起加油助威，让他们拿得冠军吧。
6: 呼哈之战还未开踢，网络之上已经率先燃起来了，网友们纷纷开启了比分预测模式，是呼啸而过还是哈到最后呢？
7: 东北超踢的是球，玩的是梗，赢的是人心。当草原雄鹰遇上东方小巴黎，烈酒混搭格瓦斯，谁喝谁上头。
8: 内蒙老铁啊，落地哈尔滨之后真是啊大包小裹的，带着内蒙古的牛肉干和奶制品，希望哈尔滨的队员可以尝尝。啥也别说了，研究研究给人回啥礼呢。
7: 视频一发，评论区直接支棱起来了，黑龙江网友主打一个体贴，给内蒙老铁来点酸菜解腻，毕竟他们平时吃肉多。内蒙网友接龙，蔓越莓冻葱你们别藏了，下面马上有老乡纠正是韩葱，甚至还有北京网友直接开始点菜模式，酸菜、大米、蔓越莓、红肠、冷面配啤酒。好家伙，这位网友一定是龙江深度游的 VIP。 赛前表演队伍正加紧排练，网友已经提前甩出一段视频。网友瑞平，笑容感染力好强，身边的女孩笑容也很美，跳出了歌曲的灵魂，这就是青春的样子。这就是东北超，场上较劲，场下交心，笑就笑得灿烂，输也输得带劲。距离呼哈大战开踢不到1小时，不管谁赢，反正网友先笑到了最后。
8: 一场球的魅力有多大，它能点燃一座城的激情；一场球的分量有多重，它能凝聚百万人的力量。从赛前筹备到赛场内外，从政府部门到市民商户，整座城市都在倾注热情与努力。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城市魅力的集中展示，一张递向全国的冰城名片，一份对向往这片土地的人们发出的诚挚邀请。这里不仅有滚烫的球场，热情好客的人们，还有舒爽宜人的气候，倾尽全力的守护，让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会被重视、被善待、被放在心上。这个夏天，东北超燃、超暖、超有排面，只等你来一起燃。
6: 盛夏六月，绿荫之上热潮涌动，全国村超最北赛区孙吴站昨天开哨，来自黑龙江省内16支草根球队集结开赛。
9: 昨晚的村超揭幕战，孙吴黑尊牛队与伯利县足球队亮相绿茵场展开对决。比赛所有参赛球员都是农民、乡镇教师、返乡大学生等乡村足球爱好者。看台上，球迷举着自制应援牌为家乡球队加油，整个赛场沉浸在热闹欢乐的氛围中。
10: 那你们孙吴非常清晰啊。
9: 2025年12月，孙吴县与贵州榕江县正式签约合作，成为村超最北赛区。今年3到4月，赛区成功举办5人制预热赛，村超把草根足球的种子种在了黑土地上，更催生出体育搭台、经济唱戏、全民。

0: 共享的新场景。
1: 来到了深谷后，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深谷人民的一个热情。我们把我们的直播团队、自媒体的运营团队、音响团队也带到了深谷来，那么来协助这次赛事的顺利举办。
0: 从北纬25度到北纬49度，跨越2000多公里的双向奔赴，人们用最朴素的民间热爱，撬动最鲜活的乡村发展。
2: 比赛是我们文化加旅游加产业融合发展的全新起航。未来随着赛事品牌的持续打磨，最北村超将进一步放大综合效益。
0: 今天纪念萧红诞辰115周年经典作品朗诵会在黑龙江文学馆举行。朗诵会汇集了全年龄段各行业的文艺爱好者，以沉浸式文艺演绎致敬萧红的文学人生。《呼兰河传》中火烧云等片段娓娓勾勒出呼兰河畔的乡土烟火、自然之美与人间温情，《欧罗巴旅馆》等篇目缓缓诉说萧红与萧军在冰城困顿相依、坚守理想的动人过往，《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一粒土泥》等经典作品次第呈现，多维阐释了萧红穿越时空的文学魅力。
3: 萧红笔下的热爱、坚守、悲悯，时至今日依然能打动人心。我们也希望通过朗诵这种直观的形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萧红，爱上本土文学。
4: 6月10号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哈尔滨赴西班牙举办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当地时间7号到10号，哈尔滨交响乐团先后在巴塞罗那、马德里两地演出3场，通过西洋乐器演绎《文明颂》《梁祝》《太阳岛上》等中外经典，实现东西方音乐语言的双向共鸣。同期举办的哈尔滨冰雪文化图片展，通过冰雪旅游、运动、艺术等板块，生动展示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成果。
0: 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三江口生态旅游区、中国万里骑士东极杯东极广场、鸡西市星海湖湿地公园入选首批名单。这些打卡点兼具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集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和各位分享的是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八仙传说。八仙传说最早见于《太平广记》，经过民间流传和历代文人墨客的渲染，内容不断丰富。所谓八仙，就是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神仙天团。关于他们的说法始于元代，到了明代，吴元泰创作的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传》当中，正式确定了传说主人公为汉钟离，也就是钟离权、张国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蓝采和、何仙姑这八位仙人。而历史上的八仙经历过很多版本，最早的八仙出现在汉代，根据《小学汉书》记载，是号称淮南八仙的八位文学家。近代乔秀所著《蜀记》当中有蜀之八仙，还有杜甫《饮中八仙歌》，明代尤俅的画作《饮中八仙图卷》当中的唐代八仙李白等人，都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汉代、晋代、唐代的这三组八仙与八仙传说中的八仙毫无关系。我们所熟知的八仙传说散见于唐宋时的书籍。

如马致远的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四折末的水仙子，八仙均为男性，其中徐神翁代替了何仙姑。再比如岳伯川的吕洞宾渡铁拐李岳中有张四郎，没有何仙姑。从明代吴元泰的演绎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一书问世之后，我们所熟知的八仙才正式的选定。这本小说又名《东游记》或者《上洞八仙传》，是一本典型的道教小说，继续了八位神仙修炼得道的过程。民间传说当中还有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的说法，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明朝时期，大家认为神仙非常神秘，群居在专门的仙人洞府中。按照《西游记》的说法，指的是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仙。然而在《东游记》当中，他们指的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吕洞宾、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和何仙姑这八个人。到了清朝以后，大家发现在《东游记》当中，铁拐李等八仙虽然强大，但他们搞不定东海龙王，而《西游记》里连孙悟空都能够轻松地拿捏东海龙王，更不用说上八洞的三清四帝等大佬了。这样一对比啊，清朝人便将《东游记》当中的八仙降为中八仙，而上八仙仍然是按照《西游记》的说法来排列。那至于下八仙呢，版本就更多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论调。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分别聊一聊这八位神仙吧。他们呀可谓是个个的身怀绝技，分别都有一段凡间历劫的经历，最后得道升仙。有学者研究称，八位神仙在真实的历史上都有一些模糊的影子，后来被人们杂糅上一些故事，继而成了神仙。八仙也分别代表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八仙中有将军、皇亲国戚、叫花子、道士等等，并非生而为仙，而是都有一些缺点。那么这八位仙人各自都有着怎样的典型形象呢？在《东游记》当中，他们分别又是怎样得道升仙的呢？让我们接下来一一的来聊一聊。铁拐李在民间传说当中啊，是八仙之首。他拿一葫芦，拄一拐，跛着一只脚，却会元神法术。有说他是唐玄宗开元、代宗大历之间的人。他少时屡屡不能考中，最后便不再执迷于科举，而是到处去求仙访道，最后在一处幽谷的山洞里居住了下来。第二位钟离权，也就是汉钟离，元代全真教奉其为正阳祖师。他的原型啊，是一名东汉大将，大约出现在五代宋初之际。钟离权常常是袒胸露乳，手摇棕扇，大眼睛，红脸膛，头上扎两个鸭髻，神情自若。钟离权受铁拐李的点化，上山学道，下山之后又飞剑斩虎，点金击众。而在度化吕洞宾之后，钟离权升天而去。再来说一说第三位张果，他可是八仙当中最年迈的仙翁，自称年龄有数百岁，所以啊，人们尊称他为张果老。张果老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传说呢，他隐居于中条山，时人皆称他有长生秘术，武则天、唐玄宗都曾召而不得见。张果老经常背负着一个道情筒，倒骑着白驴，云游四方，宣唱道情，以此劝化渡人。后来呢，得到了铁拐李的邀请而得道成仙。第四位吕洞宾，
吕洞宾在当

道教当中全真道奉其为纯阳祖师，又称吕祖。历来啊，大多都认为吕洞宾是唐朝末期人。二十余年科场不第，于是罢举，纵游天下，被钟离权点化成道。吕洞宾是东华上仙的转世，在成仙中要遭受千年情劫的八仙之一，也是八仙当中人情味最浓的一个。他潇洒风趣，为民除暴安良，斩妖除怪。下一位是八仙当中唯一的女性了，她是何仙姑。何仙姑容貌非凡，经常手持荷花，有人说她是唐朝人，是一位以织鞋为业的农妇，也有人说她是宋朝人，是因为吃到了仙桃而成仙的。宋人笔记当中还记载了何仙姑的一些为人占卜预测祸福的事迹。在没有成仙之前，他因为舍己救人，功德圆满而成仙，所以啊，他是八仙当中的第五位神仙了，与吕洞宾、白牡丹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再来说第六位蓝采和。相传蓝采和是唐末至五代时期的人，他本来啊是一个男子，却常常是女装打扮，手提着花篮，常穿着破蓝衫，系着一条三寸多宽的木腰带，一只脚穿靴子，一只脚赤行，经常手持三尺多长的大拍唱板，在城市里边走边唱。他行起闹事，后来得到了钟离权的度化，乘云而去。第七位是韩湘子。有人说韩湘子是唐朝韩愈的侄孙，他是一位手持长笛的英俊少年，受钟离权和吕洞宾的点化，隐居于终南山修道，终得正果。

0: 最后一位咱们要说的是曹国舅。曹国舅排行八仙之末，他的身世和说法大同小异，都是和宋仁宗的曹皇后有关系。相传曹国舅天性纯善，不喜富贵，却慕恋仙道，他的弟弟骄纵不法，胆大妄为，曹国舅对他的恶行是深以为耻，于是便入山修炼，得到了钟离权、吕洞宾收他为徒，也很快的修成仙道。这里是非议有约，现在咱们听到的是1976年版经典的京剧电影《八仙过海》当中的一个选段。八仙传说最脍炙人口的故事就是这八仙过海了。八仙过海最早见于元杂剧征玉版八仙过海当中。相传白云仙长有回于蓬莱仙岛牡丹盛开之时，邀请八仙及武圣共襄盛举。回城时铁拐李建议不搭船而各自想办法，就是后来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八仙过海各凭本事的起源。
1: 我就来到东海，看这碧波荡漾，正好飘海而过，散散酒气。
2: 是啊，散散酒气。
3: 慢来慢来，我等不是衰气，落雨风行，如何是好？
1: 待我一步。郭老仙翁，你特意的小心了
3: 啊，还是小心的好。
1: 想我等具有法宝。

0: 翻身爬着火来招啊！一旦我上了星儿，撬动身板，管教那海水到湾流。女子仗着法力飘海而过，
1: 好飘海而过。
2: 这八位神仙是如何各显神通的呢？钟离权把手中的芭蕉扇扔到海里，芭蕉扇立刻大如蒲席，而钟离权呢，则是醉眼惺忪地站在这芭蕉扇上，向大海深处飘去。何仙姑将荷花往海里一放，顿时红光四射，荷花宛若磨盘，何仙姑亭亭玉立地站在荷花的中央。吟诗行侠的吕洞宾，倒骑着毛驴的张国老，隐迹修道的曹国舅，振靴踏歌的蓝采和，以及巧夺造化的韩湘子，借尸还魂的铁拐李，都将各自的宝物纷纷地扔到了海中。一时间，八仙各显神通，遨游于万顷碧波之中。八仙渡海的巨浪震动了东海龙王，于是他率兵干涉，虾兵蟹将捉走了蓝采和，众仙大怒，连斩东海二龙子，将虾兵蟹将打得败下阵来。四海龙王掀起惊天巨浪，直奔着众仙而来。忽然间金光闪烁，浊浪中闪出一条路，原来曹国舅的玉板具有着避水的神力，他怀抱着玉板在前面开路，众仙紧紧地跟随，任凭巨浪排山倒海，却奈何不了他们。此时啊，南海观音经过，前来调停，呵斥住了双方，东海龙王只好放出了蓝采和，而八仙拜别观音之后，各持宝物乘风破浪遨游而去。后来呢，八仙过海就成为了一个成语的典故，用来比喻那些依靠自己的特殊能力来创造奇迹的群体。八仙所持八种器物，民间称之为八宝。所谓暗八仙，也就是道教系列图案，常用于木塑、砖雕、瓷器、饼模等等的民间工艺之中，往往具有着祈福的寓意。离铁拐持葫芦，可救济众生；钟离权拿扇子，能够起死回生；吕洞宾持宝剑，可镇邪驱魔；何仙姑持荷花，能修身养性；蓝采和持花篮，以广通神明；张国老持鱼骨，能占卜人生；韩湘子持洞箫，使万物滋生；曹国舅持玉板，可净化环境。于是民间有诗云：葫芦岂止存五福，善摇其死可回生，剑现灵光痴媚惧，仙姑荷花不染尘，花篮内絮无凡品，鱼骨贫敲有梵音，紫箫吹度千波静，玉板和声万籁清。

由此可见，八仙与其他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不同，他们混迹于世间，或仗义行善，或倜傥不羁，他们少了一点神的尊严，多了一些人情味儿，因而广为民众所喜爱。在民间，八仙常出现在年画、刺绣、瓷器

0: 花灯以及各类的戏剧等等的艺术形式之中。八仙传说浓郁的人文色彩和地域风格，为民间文艺、工艺美术等等各类艺术形式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具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比如说，在旧时新娘出嫁的轿子上以及印糕上，都可以看到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八仙造型。相传八仙定期赴西王母蟠桃大会祝寿，明代出现的青花瓷瓶之上有以西王母为中心八仙祝寿的场面，民间酬神时也经常上演醉八仙或八仙祝寿等所谓的八仙戏。我国传统家具四边大方桌就叫做八仙桌，还有许多的木雕建筑也经常出现有八仙。传说当中的八仙通过各自的本领，终于到达了彼岸，也就是蓬莱仙境。而在我国的山东省蓬莱市，本身就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依据独特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八仙传说，而吸引着更多的人前去参观、游览和祈福。八仙过海传说把各具特色的仙文化与浓厚的世俗人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脍炙人口的山海传奇。八仙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也始终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消毒酒精该怎么存放才更安全呢？
2: 大家都知道，高温天气，香水、打火机等物品是不能放在汽车里的，否则可能会引发严重危险。我们平时随身携带的消毒酒精能否放在车里呢？消毒酒精在高温下是否也会发生危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准备在这里进行一个模拟试验。
3: 我们今天设计了这么一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一个我们做的一个相对于密闭的一个这么一个空间，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咱们的加热灯管，给这里面提供一定的温度。在这边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工业温度计，在这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环境内的环境温度上升了多少。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一瓶平时咱们随身携带的这种便携式75%的消毒酒精放到里面，咱们来看一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2: 消防员把酒精放在开着加热棒的实验箱中央部位，盖上灭火毯进行密封保温。不到半个小时，实验箱内的温度就达到了70多摄氏度。这时候我们发现瓶里的酒精开始冒小泡，瓶身有些变形，随后开始不断有酒精从瓶子里溢出来。大约在40分钟的时候，实验箱内的温度就恒定在了80多摄氏度。之后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实验箱内突然燃烧了起来。
3: 在环境温度达到70多度的时候，这个酒精瓶发生了形变，里面的酒精大量的流出，而流出的酒精呢又由于高温的原因它变成了酒精蒸汽，在里面的酒精蒸汽达到了燃烧的条件的时候发生了燃烧。这个环境看起来咱们平时很难达到，其实在您的车里面就可以达到这个环境。我们实际测过，汽车仪表台在受到太阳炙烤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夏天，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80到90摄氏度。如果您在车里面放了一瓶酒精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生咱们今天实验的这个现象。尤其是您在启动您的爱车的时候，可能由于电路连通的原因产生的火星，就能够引燃您车内的酒精蒸汽，发生火灾，发生危险。
2: 我们上班或外出办事，将车停放在室外3到4个小时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在夏季高温天气，车里存放酒精。

0: 酒精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天热以后，不仅车里不要存放酒精，日常出行也最好不要随身携带，以防出现危险。据4月16日湖北省新闻发布会介绍，自4月8日武汉三大站开战以来，武汉铁路局日均查获各类违禁品就有2000多件，其中大多是酒精和消毒液。全国其他铁路局查获的酒精类危险品数量也非常多。如果大家出行途中有消毒的需要，可以携带消毒湿巾、酒精棉球和棉片作为替代。
1: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消毒酒精在高温的环境里是可以引发燃烧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建议大家就不要把消毒酒精放在车里了，也最好呢不要随身携带液体的消毒酒精。把消毒酒精存放在室内时，一定要避免太阳直晒，要放在阴凉干燥的通风处，密封好保存，远离火源，以免发生危险。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出席。董文琴在市应急局调度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院方将出席2026年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2号，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就换届组织实施工作做具体安排，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兵就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做具体安排。董文琴指出，全市上下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是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切实以高质量换届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准用好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优中选强，党政正直，不断增强班子整体功能，要做好代表、委员产生和大会选举工作，确保工作规范有序、严密细致，要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摆在重要位置，严格执行实严禁纪律要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要

要扛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部门要抓好换届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以及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确保高质量完成换届各项任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连线各县市区，逐一调度防汛防风、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情况，对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做安排部署。窦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严格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专人值班制度，在岗在位在状态，及时掌握气象条件信息，聚焦易发生灾害重点行业领域，精准研判分析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工作，要规范值班人员换班程序，严禁私自换岗替岗，人员调整必须按规定请示报告。市应急管理局要立即组织开展值班值守工作问题排查整改，夯实扁平化管理体系，堵塞制度漏洞，更好发挥指挥部中枢作用，坚决防止指挥失灵、打乱仗，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有序运转。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风灾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按照预案逐项梳理风险点、风险源，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各县市区要每日统筹调度辖区内防灾减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门要精准分析研判重点防范区域和重点行业领域，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逐项抓好防御指南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强调，全市上下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四部两职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应急物资储备、人员设备到位、险工弱断治理等情况，加强应急演练，坚决打好防汛防风主动仗，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思睿报道。6月12号上午，2026年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长、市食安委主任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持续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充分认清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心工程，是护航经济转型的重要保障，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实抓细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常态监管和专项整治协同发力，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加强源头风险管控，严格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监管，纵深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紧盯肉制品、保健食品、餐具集中消毒、网络餐饮等重点领域，提升监管执法效能，不断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社会共治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方位无缝覆盖。要深化食品安全宣传，畅通监督渠道，推动形成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规范辖区眼镜经营行业计量秩序，保障验光配镜计量精准可靠，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视力健康与合法权益，近日市检验检测中心组织专业鉴定人员深入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美溪镇等地，开展眼镜店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本次检定聚焦眼镜配镜核心计量设备，重点对辖区眼镜店在用的验光仪、焦度计、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开展全面细致的计量鉴定。工作中，鉴定人员严格依照国家计量鉴定规程，秉持严谨规范

0: 范、公正、专业的工作原则，对验光仪的试值误差、焦度计的定焦度试值偏差、验光镜片箱的定焦度允差及光学中心位移等关键指标进行细致检测，全面排查剂量偏差、设备老化、精度失效等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向眼镜店经营商户普及剂量法律法规和设备日常维护、规范使用知识，引导商户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提醒商户定期做好设备自检和周期检定工作，从源头杜绝剂量失准问题。截至目前，共完成11家眼镜店的30台建仪器设备的检定工作，所有在用设备剂量性能均符合国家标准。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6月15号至2026年6月22号5个工作日。孙兰松，男，汉族，1974年9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大庆山县委副书记、县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6月12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17号，姓名陈岩，职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人选，分管工作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负责综合经济、国资、退役军人事务、应急管理、安全生产、信访、营商环境和林区改革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是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严肃换届，纪律实严禁，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5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消毒酒精该怎么存放才更安全呢？
3: 大家都知道，高温天气，香水、打火机等物品是不能放在汽车里的，否则可能会引发严重危险。我们平时随身携带的消毒酒精能否放在车里呢？消毒酒精在高温下是否也会发生危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准备在这里进行一个模拟试验。
4: 我们今天设计了这么一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一个我们做的一个相对于密闭的一个这么一个空间，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咱们的加热灯管，给这里面提供一定的温度。在这边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工业温度计，在这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环境内的环境温度上升了多少。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一瓶平时咱们随身携带的这种便携式75%的消毒酒精放到里面，咱们来看一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3: 消防员把酒精放在开着加热棒的实验箱中央部位，盖上灭火毯进行密封保温。不到半个小时，实验箱内的温度就达到了70多摄氏度。这时候我们发现瓶里的酒精开始冒小泡，瓶身有些变形，随后开始不断有酒精从瓶子里溢出来。大约在40分钟的时候，实验箱内的温度就恒定在了80多摄氏度。之后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实验箱内

0: 然燃烧了起来。
1: 在环境温度达到70多度的时候，这个酒精瓶发生了形变，里面的酒精大量的流出，而流出的酒精呢，又由于高温的原因，它变成了酒精蒸汽。在里面的酒精蒸汽达到了燃烧的条件的时候，发生了燃烧。这个环境看起来咱们平时很难达到，其实在您的车里面就可以达到这个环境。我们实际测过，汽车仪表台在受到太阳炙烤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夏天，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80到90摄氏度。如果您在车里面放了一瓶酒精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生咱们今天实验的这个现象。尤其是您在启动您的爱车的时候，可能由于电路连通的原因产生的火星，就能够引燃您车内的酒精蒸汽，发生火灾，发生危险。
0: 我们上班或外出办事，将车停放在室外3到4个小时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在夏季高温天气，车里存放酒精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天热以后，不仅车里不要存放酒精，日常出行也最好不要随身携带，以防出现危险。据4月16日湖北省新闻发布会介绍，自4月8日武汉三大站开战以来，武汉铁路局日均查获各类违禁品就有2000多件，其中大多是酒精和消毒液。全国其他铁路局查获的酒精类危险品数量也非常多。如果大家出行途中有消毒的需要，可以携带消毒湿巾、酒精棉球或棉片作为替代。
2: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消毒酒精在高温的环境里是可以引发燃烧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建议大家就不要把消毒酒精放在车里了，也最好呢不要随身携带液体的消毒酒精。把消毒酒精存放在室内时，一定要避免太阳直晒，要放在阴凉干燥的通风处，密封好保存，远离火源，以免发生危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肃国公卖孟才被司马德堪打包围了。卖孟才一看呢，好家伙，对面是一片火光啊，怎么呢？司马德堪已然吩咐了，给我举起火把照亮点。火把这么一照啊，再往后黑压压一片，那全是人呢，具体数量那不知道，但是往后一望，那就知道啊，有打

满福宫的宫门到这里，中间没什么空余，全被人占着了。那麦孟才也是久经战阵的呀，对这有经验呢。一看正中央高头大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啊，乌金盔乌金甲，掌中握着一杆三挺板门大刀，一瞅太熟悉了，非是别人呢，正是司马德堪。哎呦，一见司马德堪，肃国公麦孟才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话，司马德堪不是被宇文化及给边缘化了吗？啊，明升暗降，以文替武，慢慢的由他手上，正在往外抽兵权呢，怎么今天任命司马德堪了？哎呀，看来呀，他不是来帮我的，他一定是来镇压我们的。哎呀，麦孟才呀，现在忍不住担心里面的沈光前杰呀。先说话，两位兄弟，不知你们听到没听到外面的动静啊？如若听到，希望你们反应机敏呢，咱们不能再等了，还等什么隐士行动呢？现在就得提前行动。看来呀，咱们暴露了，但怎么暴露的，麦孟才现在不得其解，也来不及想这些了。麦孟才先说话，两位兄弟呀，你们赶紧动手，我在这里替你们挡住司马德堪。想到这里，麦孟才在马上又紧握了一些兵器。麦孟才呀，没言语。怎么没言语啊？麦孟才的意思，我能拖一时是一时，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我把这边的节奏啊，给他能放慢就放慢，慢慢的给沈光留时间呢。所以呢，他不言语。本来司马德堪呢，以为见到麦孟才，那麦孟才怎么也得兜一下子呆一下子，然后故意问你们为何引夜入宫。哎，没有，反倒是勒马盯着自己，威风凛凛，被这夜风那么一吹啊，麦孟才那毡缨啪迎风飘摆，呵，那真如同一尊由天而降的金甲天神一般呢。司马德堪点点头，一看麦孟才不吭声，我得吭声啊，我今天是来评判的。哼，就见司马德堪拿大刀往对面一指，呆，他呆了，对面可是肃国公否？麦孟才一听，人家叫自己的名字，那自己不能假装听不见呢。麦孟才一点头，然，对面可是温国公否？司马德堪呢，刚刚被宇文化及加封温国公啊，尽国公之爵呀。今天是俩国公相会，司马德堪也一点头啊，不错，正是毛家。麦孟才，已然有人将你告发，说你今日晚间图谋不轨，欲行公变，可有此事？哈哈哈哈！麦孟才笑了，司马德堪，你不认为你说这话非常可笑吗？在场的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这行宫变的好手乃是温国公啊，是您呐。怎么成我头上了呢？麦孟才听这几句话呀，就觉得完了，今天呢肯定走漏消息，司马德堪是来镇压自己的，再否认也无济于事啊。司马德堪一听，宫变给我扔来了。麦孟才，你们的计划已然走漏了，总百魁已然知晓了，特派毛家包围了显福宫，尔等

走不了了。各位兄弟们，我知道你们原来大部分并非麦孟才之手下，而是刚刚的跟随麦孟才几天而已，可能你们还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我告诉你们，麦孟才今日晚间想要图谋不轨，阴谋政变，但是啊，他的计划已然被总百魁被圣上得知，圣上已然下了圣旨，将麦孟才官职就地剥夺。麦孟才现在已然变成庶人，甚至马上将变成囚犯。尔等不知者不罪，如若现在迷途知返，放下兵器，总百魁说了，视为无罪。这是皇上和总百魁给尔等的最后一次机会，一次活命的机会。如果尔等还要坚持复逆，这谋反乃覆灭九族之大罪。尔等可想清楚了，现在还不迷途知返，待大军一冲一过，恐怕尔等将化为焚籍。我数三个数，愿放兵器归降者尽管出列。三个数过后，你们就是要与朝廷为敌，视同反叛，一律诛杀。我喊数了，一，这一字刚一开口，刀，麦孟才终于反击了。怎么呢？不反击不行了。麦孟才心说话，不能让他数数啊，他这么一数数会动摇我的军心的。确实啊，现在你别看我这边几千人呢，但能把握在我手心里的能有几个，那真就不好说了。一旦有人扔下兵器，那一定啊，一个带动两个，两个带动三个，就可能啊形成一种雪崩式的情况啊。现在不能那样啊，现在我甭管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得裹挟着你成为他们所谓的叛军。哼，麦孟才说，司马德堪，你们才是反贼，你们才是叛军呐！你们发动攻变，弑杀了先帝，十恶不赦，覆灭九族的是你司马德堪，是宇文化及。我等皆为大隋之功臣，先帝之勇士，之前被尔等所蒙蔽，不知尔等所作所为，待到醒悟，已然酿成大祸，我等是万分后悔呀，觉得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先帝。我等大好儿郎，立在人世之间，七尺之躯，焉能为奸佞效力呀？我们呢，要为先帝复仇，要重振大隋，才不枉七尺男儿。各位兄弟，休听司马德堪在此大言欺人，随我杀贼复国，杀呀！他把兵器往前一指，带领手下一些心腹将领就冲奔司马德堪了。哎呀，司马德堪一看呢，我还没数数呢，这又冲过来了。你们可想好了，放下兵器者不杀，复逆者格杀勿论。挡住，挡住！司马德堪指挥后面的随军往前一拥，这两面随军就打起来了。怎么两面随军呢？啊，宇文化及这边毕竟没废掉大隋皇帝呀，名义上还大隋呀。麦孟才这边也是啊，所以可不是双方随军呢。两股人流往中间一汇合，刀枪并举，踢咔踢咔踢咔，就开始打斗在一起了。那还讲什么呀？那就是血拼呐！麦孟才一马当先，就奔司马德堪而。

去了。司马德看一看，呵，奔我来了，好，我看看你的素国公有何能为。哎，抡大刀来一战卖梦台，两个人当一下子一撞兵器，哎呀呀，把司马德看撞的身子一颤歪。哎呀，果然是卖铁杖的儿子呀，哎，有把子气力，哎，招刀。卖梦才心说，擒贼先擒王，我先把这司马德堪拿下，拿下他我就能暂时的喘口气儿。只要给沈光前节稍微的留点时间，那边一定能够得手啊。他突然间呢又意识到一个问题，不好啊，如果说这一次司马德堪包围显福宫来镇压我等，他一定是奉了宇文化及的命令啊。那么宇文化及应该在显福宫内呀，是我们今天要斩首行动的目标啊。那如果宇文化及还在显福宫的话，司马德堪他又是奉谁命令啊？难道说是司马德堪发现了一些端倪，他自己无令行动的？不对呀，无令他难以调集这么多军队呀，这得有兵符啊。那据我所知，老贼宇文化及已然把司马德堪的兵权给分散了，如果没有统一兵符的话，司马德堪也难以调集这么多军队呀。那如果说是奉令的话，哎呀，难道说这宇文化及真的不在显福宫早就逃脱了？不能啊，没发现宇文化及早啊。卖梦才现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呀，赵导，你这脑袋一打晃啊，人家大刀就劈过来了。哎呦，卖梦才一激灵啊，哎，心说话甭管怎么地呀，我先把眼前的困难过过去，先把司马德堪除掉，一会儿再看啊。当当，举兵器招架呀，两人就在这里打斗在一起了。其他的兵对兵，将对将，噼啪噗啪呀，噗噗噗啪，顿时皇家离宫就成了修罗场了，遍地死尸，人头滚滚，血肉横飞，血流成河呀。司马德堪一边打一边命令后面的将卒给我喊，放下兵器，饶其不死，负隅顽抗是跟朝廷作对，全家受株连。后面这么一做宣传工作有效果呀。其实刚才卖梦才不让司马德堪喊三个数就算对了，如果是任由司马德堪把这三个数喊出来，那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就得有人当啷一扔刀，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一大批人马上向司马德堪倒戈呀。确实啊，自己手下很多很多人呢、啊、都是受自己裹挟的，他们只是知道今天呢有军事行动，但并不知道今天军事行动为什么。现在卖梦才这个军事行动只限于那将军级别的啊，牙将、偏将、痞将这些级别人呢、啊、他们得知所有秘密，其他的人不得而知。那么现在司马德堪拿出了皇帝，拿出了总百魁，这么一喊，你们要造反，你们要进行公变，进行政变，那这些士族明白呀、啊、造反大罪呀、啊、确实得覆灭九族啊。我们刚刚跟着卖梦才呀、啊、怎么把我们弄成叛军了呢？眼瞅着能回关中老家了，能够一家团圆了啊，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成反贼了，我们造反了，回到家里头，嘿，别说团聚了，连我的老婆孩子都得给弄死，覆灭九族啊，我们就得到地下团聚呀、啊。那我们为何跟着卖梦才干呢？不干了，当啷当啷。有些人呢，还真就把刀枪扔了。有些一看对面随军过来了，哎呀，我投降，我投降，我不造反，我是被裹挟的，跪倒在那里，把刀枪扔了，手举起来了。不再反抗了，不再作战了。有一个扔的就有俩呀，有一个举手的那就有五个呀，呼噜呼噜呼噜，一会儿功夫好多人都在喊他，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哎呀，这些喊声啊，传到麦孟才耳的眼里，麦孟才心急如焚呢。他倒不是害怕，既然今天晚上要实行政变，他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现在担心呢，担心钱杰、沈光那边没能得手啊。如果说你们没杀得了宇文化及，

把手中兵器往这司马德干面前一扔，是哎呦，把司马德干吓坏了，怎么突然间把长兵器扔了？啊，当！赶紧的，拿大刀这么一拨，把这卖孟才的长兵器给拨飞多远，掉落尘埃呀！他不明白卖孟才怎么把兵器扔了，难道说你也要举手投降吗？举手啊，举手倒举手了，但并没投降啊。怎么的？卖孟才把这长兵器一扔，右手往旁边德胜沟上一划了，当，就把自己父亲传下来的那根铁杖划了在手中了。卖孟才心说话：“父亲啊，父亲，您在天之灵莫散，保佑儿子我今天能为先帝报仇，能大事遂愿呐！孩儿，我拿着您老人家留在世上的这件兵器，我跟贼将拼了，哪怕我今天死，也是带着老人家你这根铁杖，像您当年战死一般为国捐躯呀！”他往前一伸胳膊，怎么呢？这是司马德干万没想到的。司马德干一看那面兵器飞来了，他拿大刀这么一拨，整个前面就敞开了，这里有破绽的。卖孟才呢突然间往前一探膀臂，同时啊，这右腿啪把这铁凳往外这么一甩，就拖凳了，左脚蹬着左凳，身子这么一斜，唰，斜刺里就给了司马德干这么一铁杖啊！这要是两军疆场啊，这一铁杖够不着。怎么呢？这马呀，它距离比较远，但现在在宫内作战呢，这一时之间，就这大广场上集合了得有10000人呢。你想，卖孟才这边都数千人，人家司马德干又带来那么多人，在这狭小的广场上聚集了10000多人呢，这马怎么撒得开呀？你就别马打盘旋了，盘旋不了，只能啊马头对马头，马身子错马身子，反正就这么打吧。这才往前一探，这一铁杖啪往前一指，这位司马德干大刀举着呢，胳膊扬着呢，前胸露着呢，这一铁杖一怼，当，踩呀，正好点在司马德干右锁骨下边嘎吱窝旁边，就云门穴这块正给杵上。这一块呢盔甲比较薄，因为它是一个关节呀，你弄得太重的甲，你这个地方伸展不利，让这一铁杖当的一怼啊，司马德干就觉得钻心疼痛啊，当时这个右臂就抬不起来了。哎呀，赶紧的，这腿啊一拨马，用腿拨马，一撞马的马往旁边一闪，就怕人家再给自己第二下子，他闪到一旁去了。哦，手下几员大将一看不好，赶紧过来护住主将啊，就围住了卖孟才，当当当当当当，就在这打呀。幸亏卖孟才用的是一根铁杖，这玩意儿属于钝兵器，哎，棍子、铁棍子，这但凡带个尖儿，哪怕是宝剑呢，是矛啊，是枪啊，只要带个尖儿，这一下子呀，就得把司马德干给捅了呀，就得透甲了呀。但盾兵器打到盔甲上，往里面呢怼那么一下子，怼的是盾伤，就不开放伤口，不是给穿透了。司马德干呢还幸运呢，幸运啥呢？你别看现在幸运了，明天那胳膊就抬不起来了。怎么呢？有时候啊，这个不开放式的伤比开放式的还难好呢。你看，有一次啊，我就意外摔着了，晚上走夜路，光顾看手机打车了，
没有。

0: 料到前面有台阶，一下绊那了，啪！前面正好是个水泥地呀，摔得结结实实的，两腿膝盖全摔伤了。这个右腿膝盖是个开放式的，一个大口子呀，得有那么一寸多长，呼呼的一会儿流了这一小腿血。左腿呢，一会儿肿了一个门钉肉饼，蛤蟆从来没肿那么高过。这俩腿受伤了，打车回家吧，到家里头养伤吧。结果呢，那个口子没有几天愈合了，定嘎着了，你也就这几天呢处理一下，别让伤口感染了，他能够自愈。左腿未开放式伤，那淤血憋在里头了，这个难好啊。好了几个月，这膝盖仍然有一个小软疙瘩。最后我一脑啊，拿放血针梆梆梆梆梆梆，这一次一放血，哎，这血出来呀，软了。你看，这个不开放式伤啊，有时候不好好。司马德看今天呢，就是如此。哎呀，把司马德看给疼的呀，刀就抬不起来了。吩咐手下将领给我围住，把他乱刃分尸。卖梦才一咬牙，晃动铁杖，大战群将啊！先说话，沈光前杰，你们听到声音了吗？赶紧下手啊！其实啊，现在沈光前杰也已然听到声音了。哎呦，外面乱了，不好，可能咱们走漏消息了，赶紧提前动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肃国公卖孟才拼命抵挡住了司马德堪的军队呀，双方在显福宫就展开一场血战呢。卖孟才心说话，可能我今天呢，最终挡不住司马德堪呢，因为现在明白了，自己要攻变的消息肯定走漏了，人家是知道了。那么人家外面的军队多，我们的军队少啊，时间打长了没我们的好啊。但是呢，多赢得一分是一分，多赢得一刻是一刻呀。为里面的沈光前杰赢得时间呢，你们赶紧行动啊。现在宇文化及是不是还在显福宫啊？如果是，你们赶紧的把他给杀了，只要把这个头一除，我估计整个事态还会扭转呢，赶紧的吧。所以呢，拼死抵抗，为沈光前杰 争得时间呢，还真就争取成功了。他们这么一打一喧哗，兵器一碰撞，人马这么一叫唤，就惊动了即使营中的沈光前杰呀。嗯，怎么回事？沈光前杰赶紧的由打殿内走出来了。殿内啊，人家也住大殿呢，只不过呢没住正殿，在宫中嘛，将军们当然要住房间了，所以由打殿内走出来，侧耳一听，啥呀？两个人呢就情之不妙啊，坏了，怎么有厮杀的声音呢？俩人相互对视一眼，那眼神当中啊都流露出同样的信息呀、啊、不得了了，看来呀咱们这件事情泄露了，甭管是真泄露假泄露了，总之外面有动静了，这一有动静，那肯定会惊动宫内的宇文化及呀、啊，这一惊动，甭管宇文化及怀疑没怀疑咱们，他就得赶紧防范呢。这一防范，咱再动手那就困难太大了，怎么办？沈光一咬牙，兄弟，事到如今咱就得当机立断呢，甭等隐士了，咱现在就动手，提前发动攻变。他把这话也说完了，身子也转回来了，不等钱杰反应过来，沈光啊先跑入大殿之中，嘎楞嘎楞一伸手，把桌上放着的自己的鹰手兵器如意电光护手双钩抄起来了，一转身冲钱杰一挥钩啊，兄弟啊，别等了，咱现在就突袭老贼。钱杰也重重一点头啊，好哥哥，咱现在动手。钱杰也走到桌边的嘎楞嘎楞，把自己那对双剑抄在手中啊。这俩人呢都是双兵器啊，一个使双钩，一个使双剑。本来呢这俩人想等到饮食按计划进行袭击，那饮食之前呢提前做好准备，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穿好了防护，然后再对着宇文化及一击必中。但现在事态变化了，来不及再顶盔挂甲了，怕别人再冲杀进来，现在万般都别考虑，只考虑一个字，快。所以呢钱杰沈光连盔甲都没披呀，软甲都没带，马上冲出宫殿外集合。集合啊，把即使营的弟兄全都集合在一起了。这些人呢早就准备好了，就在这等着命令呢，谁也没休息，每个人心中都一团火呀。怎么呢？即使营是杨广给自己留的最后一道屏障，让他们守卫玄武门呢。杨广寄予他们多的希望啊，平常给他们多好的待遇啊，离杨广最近呢，动不动的杨广啊还会到那里转悠转悠，还会检阅检阅，别的营的士卒没有这个待遇啊。你别看杨广在老百姓心中，在反王心目里头，那是昏君，那是暴君，那是个淫乱之君。但是在即使营这些将士心中啊，哎呦，那是对自己关怀无微不至的一位君主啊，那确实是自己的主子。你看那是人呢，都这么考虑。别说那是人了，咱们现在也如此。你的领导对你非常关怀，非常提拔，哎，遇到什么困难了，领导啊主动的给你解决，后来这位领导倒台了，谁都骂他不好，你不能骂呀，人家没对不起你呀。逢年过节，哎，有心人呢还去看一看，怎么呢？是人家当年提拔我提拔起来的。古今义理呀，即使营的将士把杨广就看成自己的主子，自己是干嘛的，什么职责，人家朝廷为什么养自己，

主要职责就是保护皇帝，让皇帝免遭意外。结果皇帝还是遭到意外了，而且这外敌是从咱这玄武门进来的，咱连抵抗都没抵抗啊，怎么的被那死宦官把咱们给骗走了呀，让咱们自己主动的消除了防线呢。结果让这贼人进入玄武门，冲到内宫啊，把皇上给缢死了。这即使赢的士卒听到杨广死了，哎呀，心如刀绞啊，痛心疾首啊，有的乒乓乒乓乒乓给自己几个耳雷子，把脸都抽肿了。怎么的，你们干嘛吃的啊？都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结果呢人家养兵千日这一时也用不着啊，平常老喊口号了，誓死保卫皇帝，结果呢连命都没拼，连刀枪都没动，皇帝都被人给杀了呀，谁知罪也，我们的罪呀。有心反抗，群龙无首，没有人带头，这些人呢只得私下落泪，暗泣暗憋呀。哎，没过几日，新来一头，众人一瞧啊，哎呦，这不是沈光将军吗？还有钱杰将军，这都是原来皇帝陛下最忠实的护卫，他们怎么也归顺云化及了呢？开始啊，这些人对沈光钱杰有种仇恨呢。沈光钱杰一看，非但不生气，反倒高兴了。怎么的？就怕你们呢，哎，围着我们拍马屁，这就完了，这就等于啊，你们也归顺云化及了。你们恨我们，就等于啊，你们的心不在云化及身上，还在先帝身上，这就行，其心可用啊。于是沈光钱杰偷偷的，先把这几百人当中的小队长、小组长、那小头目集中起来，怎么呢？先做工作，先开会，看看他们什么意思。当众，沈光钱杰就表明自己心计了：我们呢，假意归顺宇文化及世主之贼呀！我们跟他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恨不能把他给咬碎了，把他给剁烂了。我们焉能成为他手下之走狗啊？我们呢，忍辱负重，就是想寻求机会，置其于死地。不知各位兄弟心跟我们一样吗？嗯，如果跟我们一样，如果想为先帝报仇，咱们呢，大家拧成一股绳，大事可定。一说这话呀，这些小头目唰唰眼光全闪光啊，有的落泪了。沈将军、钱将军，你们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当然是真的了，这是掉头的话呀，哪能随便说呀？我们就是要为先君报仇，想联络各位弟兄，不知各位弟兄肯听我俩的话吗？啊，肯听！我们要为先帝报仇，由沈将军、钱将军领导，我们一定要杀死贼子。哎呦，群情激愤呐、啊！好，钱杰、沈光摸出一张纸来，来，只要是愿意跟随我们一起成就大事者，在纸上签字。画押，怎么呢？这就叫做盟单。你签字画押了，你再想反悔，对不起，回头啊，哪怕咱失败了，咱这张盟单落到了老贼宇文化及手里，一看耶，怎么还有张三呢？张三，你再不承认，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反对您，哎，不承认，上面怎么会有你的画押呢？拉出去砍！什么叫以子入公文，九牛夜不回呀？这就是你表决心的时候，我来画，我来签。哎，这些人呢，一个不含糊，啪啪啪啪啪，签好了盟单呢，好。既然大家都愿意听从我俩的，请大家分头去做你们下属士卒的工作，最好大家都一条心，
明白。又这么一做工作，最后啊，这几百几十都愿意跟随沈光前杰一起发动攻变，弑杀老贼宇文化及，为先帝报仇雪恨，也洗刷我们身上的耻辱啊！哪怕我们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死了也有脸见陛下呀。那吉士营这些将士们呢，还真就是忠勇之士。虽然他们维护的是一位新君一位暴君，但这些人那不愧是忠义之士，起码来说人家吃谁的饭给谁办事儿，那比那些放下筷子就骂娘的人强啊。吃东家的反过来还帮着外人打东家，像这种人最可恨了。那相对这些人来说，即使赢得这些将士们那不愧是忠义之士，全同意听沈光前杰的。为了以防万一啊，全给我画押，全打手押，怎么呢？绑在一起也蹦得不了你，也跑不了我，大家彼此是自己生命的保障，这样一来呢就拧成一股绳了，没问题，全签字画押了。最后啊，沈光前杰带着大家伙秘密的进行了歃血为盟的宣誓活动，秘密宣誓大家要戮力同心，誓死为先帝报仇雪恨，诛杀逆贼宇文化及。等到沈光前杰制定好了袭杀宇文化及的计划之后，又跟众人通了通信儿啊，嘿，这些将士一个个摩拳擦掌啊，可算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心中这个气呀，把我们得憋死了，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请将军发号施令吧。到今天呢，前杰沈光告诉众人呢，成大事就在明朝啊，咱们寅时发动袭击，大家做好准备，赶紧休息，到时候啊，把大家喊起来，精神饱满的去袭杀宇文化及。休息啊，没一个休息的，怎么呢？都精神充足啊，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就等着第二天寅时到来了。结果呢，没等到寅时呢，沈光前杰的命令下了，有突发状况，可能消息已然泄露了，现在外面已然出现了打斗之声啊，可能麦将军正在抵抗冲进宫中保卫宇文化及的随军呢，咱们不能再等了，我宣布提前实行计划，咱们现在就冲进后宫诛杀逆贼，随我杀。前杰沈光晃动兵器代替军令，就领着这几百几十啊杀呀，冲出自己宫殿是直奔后宫啊。这地理啊早就踩熟了，走哪个道，怎么夺门，怎么闯宫，早有计划呀。这吉士营将士们像小老虎似的跟随沈光前杰是直冲后宫啊，一路之上见人杀人，见将诛将，那也没有多少人呢。这边是吉士营的地盘啊，有那一些其他的护卫一看，我的妈呀，怎么回事啊，放下兵器，饶你不死，我们造反了呀，稍微犹豫，噗噗就斩杀在那里，夺门而入，很顺利的就冲进后宫啊。沈光前杰知道啊，这座宫殿里那就是宇文化及所在的地方啊，一看呢，嘿，里面还点着灯呢，啊，看来宇文化及就在其中啊，诛杀老贼，唰，是，当时登着台阶，哒哒哒哒哒哒，就往大殿中冲啊，冲到一半的时候，有打大殿里头慌慌张张往外跑出一人的，哎呦，怎么的？感情这位听到外面有喊杀之声，心知不妙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人杀进来了呢？哎呦，我赶紧躲躲吧。
他想游打殿。

得往外跑，他跑得慢一点，刚跑到店门口，一个我的妈呀，哪还敢往下冲啊，黑压压都是人呢，一个瞪着眼拿着刀枪像小老虎似的冲上来了，我的妈呀，吓得这位哒哒哒哒哒，一转身呢只能有钻进大殿呢。沈光前街一看，这是宇文化及吗？没看清楚，哪里走，赶紧擦擦擦。这俩人呢着急了，一看有人呢，怕是宇文化及，别让他跑了，猎物就在面前呢。俩人燕子三抄水，擦擦擦，施展轻功，一下子就飞进殿内了，哪里走，啪，照着人呢后心就踹了一脚，当来啊，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一脚啊，把这位一下子就踹到那龙书案上去了，啪，前胸卡在龙书案，把这位一阵噗，一口血就喷在龙书案上了，估摸着肋骨给撞折几根的，哎呀，这是千劫蹭蹭，几步过去，啪，剑交单手，砰，这只手啊，一抓这位脖领子，哎，一拧这位，哎，以为是宇文化及呢，一转过来一瞅，不是，当然不是了，宇文化及早跑了，他们不知道啊。一瞅这谁呀？哟，也是熟人啊，非是别人呐，正是内史侍郎袁敏。袁敏咱说过呀，这袁敏呢，乃是隋朝大臣袁寿之子，原来任内史舍人呐。就这小子呀，是江都公变的主谋之一呀。宇文化及要谋公变，就这袁敏上蹿下跳为宇文化及出谋划策呀。那也得他出谋划策呀，因为这个人呐，辩才无碍，舌辩之士，也是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人家才进入仕途的。但是此人呢，为人轻佻阴险，常行欺诈之事，是个阴谋家。要不是阴谋家，他怎么为宇文化及出谋划策呀？公变当日，这个袁敏呢，不负责殿阁之班吗？叛军攻入宫禁，就是这袁敏虚掩城门，配合了裴虔通，让裴虔通率部就进入皇宫大内呀。等到隋炀帝死了，宇文化及大事成功，那论功行赏啊，这袁敏就被提升为内史侍郎啊，掌管机密要务。说他怎么在这里呢？袁敏倒霉蛋儿，也是恶贯满盈吧，他负责掌管机密要务，而且这宇文化及啊，赋予他任意宫中行走之便，因为你掌管机密要务的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有什么机密要事，紧急情况下，你可以不通报，直接的闯到我宫里向我禀告，别因为通报耽误大事，所以给他特权了。今天刚一驻扎下来，这袁敏呢，就接到了一件紧急军情啊。什么军情呢？据说江都附近发现了李子通的部队，而且人数还真不少呢。哎呦，把这袁敏吓一跳啊。李子通那不是河北凤鸣王吗？啊，一直在河北啊。你要说在江都附近发现他自己了，哎，有情可原，因为离着江都宫变才仅仅17天呢，也就离那江都所玉玺半了多月，他可能啊还没逃离此间呢，或者有什么事情滞留此地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说发现他的大队人马了，这就匪夷所思了，他大队人马应该在河北呀，他带到江都附近的那顶多500人呗，啊，但是呢江都一战他还能所剩多少啊，他怎么会出现大队人马呢？哎呦，不妙，这是大队人马会不会截杀我等的，这可是重要的军事情报啊，得赶紧的报告给总百魁得知啊。一看呢，
这都快半夜了，半夜也得报告。

0: 后啊，宗百奎给自己特权了，只要有紧急军报可以让我随时入宫啊。这特权我还没使用过呢，原来在江都宫啊，我怕使用再搅了宗百奎好事儿。宗百奎天天在这江都宫内引乱宫人呢，我过去再搅人家美梦。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们是北上西反呢、啊。北上西反的第一站在这显福宫，哎呀，劳了一天了，估摸着今天总百奎也没心思再动那个念想了。我现在进宫向其禀报，应该不会搅了他的美事啊。行，赶紧走，换一身官服，赶快离开自己的营帐，赶奔显福宫啊。他在显福宫外头啊，没走正门，走显福宫后门，就北门。您记住这皇宫的北门呢、啊，离内宫近。怎么呢？这皇宫都是外朝内宫啊。前面南边呢、啊，那先给朝廷议事安排好大殿，后面那才是后宅呢，就后宫。所以走北门进，人家有特权。北门手足一看，袁大人，我有急事要见宗百奎。放心，那人家不知道宇文化及已然离开宫殿了，刚才走俩人那都是内侍啊。于是把这袁敏给放进来了。袁敏万没想到自己是飞蛾扑火，自寻灭亡。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

0: 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大唐贞观元年的秋天，这天的早朝，刚刚登上龙座、坐上皇帝的李世民，在金銮殿上志得意满。看着下边的分裂两班的大臣，他说：诸位爱卿，今天我有要事与大家协商。什么事呢？李世民说，我呢打算

在弘文馆要办一个书法的高级研修班，想听听诸位爱卿的意见。皇帝想办书法班，谁敢有意见啊？但是下边呢，一下子炸了锅了，议论纷纷啊。结果呢，里边独独有两位半天没说话，谁啊？虞世南和欧阳询。这李世民坐在上面啊，那是看得清清楚楚。李世民就问啊，说于爱卿你意如何啊？于是呢赶快啊跪倒在地说，臣认为皇帝这个决定太英明了，谁比较适合来做这个班的老师，我朝文武大臣莫不善书，没有不善书的，我觉得都可以来出任这个教头。结果这李世民一笑说，你啊也不要再推脱了，我看这个班定下来就两位教师，于世南和欧阳询，就你们两位了。当然我最近听说有一个书坛新秀叫褚遂良，哎，感觉也不错，哎，就让他到这个班里面去做个班主任吧。好，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谁来具体负责呢？就是于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这三个人，这边一退朝马上就在一块儿商议说这个班该怎么做。地点皇帝已经说了，在弘文馆。选什么的学生要招生啊，这个学生可不能乱招啊。啊，宋人啊，这个王溥在《唐会要》卷64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武执事五品以上子，有幸爱学书，即有书信者啊，听于馆内学书，招生的对象必须是在京城的五品官员以上的子弟，这是一个身份。第二个呢，对这个学生的素质有要求。我觉得古人啊很懂教育，你看哪两个要求呢？第一，你要喜欢书法，你到这个班里面来混，你不喜欢书法想混身份的那不行。第二一个，要有书性者，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什么呢，笔性要好，哎，你对这个写字确实有感觉，有天赋的人啊，如果没有天赋你到这边来那不行。这是一个，你看看如果我们现在办班的话，讲究什么呢？讲究生源，那学生不好，累死师傅，你教不好。第二一个是什么呢？硬件设施，硬件设施包括我们学书法的临摹的对象，也就是法帖。临什么帖？于世南后来专门请示李世民，一请示李世民大笔一挥，下诏把境内的，也就是皇宫内所藏的啊法书拿过去作为临摹。哎，这是第二个问题解决了。第三一个，教师刚才不用说了，于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是班主任，两位做教师，一位做班主任。哎，于是这个班就开始这样紧锣密鼓的啊，开始上马，最终开课了。大家想啊，这个班开起来过以后啊，可不是说在当时影响的问题，它就是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放到中国的历史上，啊，这样的班也绝无仅有啊。就我所知的话，历史上就这一次，有皇帝亲自定夺来办一个书法班。按道理说，这个班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培养出来一批人才。就当时招生招多少人呢？刚才王溥的那个《唐会要》卷64说得很清楚，招了20个人。结果非常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是，这个班的人啊，我们翻遍所有的史书，不仅仅是中国书法史，你要翻翻正史、野史，竟然没有见到有关于这20个人成就书法成就的记录，没有。你比如说啊，唐人窦记写过一本唐代的书法史叫《素书赋》，里面记录了唐代的书法家有47个人，结果呢没有一个，就这47个人里边没有一位是出自弘文馆高级书法研究班的，没有。同样还有一位人呢，叫吕总，就唐朝末期的，写的叫《续书评》，列了

真行草书，也就是擅长真书和行书，包括擅长草书的，总共有22个人。结果这22个人里边，也没有任何一位是出身这个班的。也可以说，这个班前后虽然办了3期，每一期是20人的话，总共有60人。这60人是全军覆没。什么原因呢？哎，怎么会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你想一想，这个班里边，就刚才我们说的，只要是学书法，首先学生要好，学生毫无疑问啊，招的都是京城的有身份的人，爱好书法又有秉性的人，天资聪明，擅长学书的。第二个教师，欧阳询、虞世南，啊，后来他们2位去世过以后，褚遂良又过来做的教头，就是虞世南、欧阳询去世了。褚遂良又顶上来做教头，就是说这3位老师，在中国书法史上那是一流的，一流以里边的一流的高手，顶尖了。来，你看教师是没问题。第三一个呢，临的字帖呢，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现在临的字帖，啊，印刷质量好啊，啊，某某某出版社印的多少好，但是和那个时候的真迹相比，你再好也比不了啊。所以，就这么好的条件下，竟然没有培养出来一个书法家，很值得我们的深思。其实，不管你怎么样思考，原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褚遂良也好，还是前面的欧阳询、虞世南这3位教头。尤其是虞世南和欧阳询，或许并没有把书法的真正的招数传授给这一批人。大家想有没有可能？你可能说，那是不是欧阳询、虞世南人家不擅长教学呢？啊，绝对不是的。这3个人，我说一个小关系，就是，欧阳询、虞世南年龄，他们3个是欧阳询最大，接的是虞世南，褚遂良要比他们小很多，是他们的晚辈。褚遂良的书法其实就是虞世南来教的。你看，虞世南竟然可以培养出来褚遂良这样的大家，那么换句话说，他绝对是有能力的。但是为什么这60个人没有培养出来呢？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家压根儿没想把真正的秘籍传授给这60个人。啊，我还可以补充一点点，就是。李世民的书法，事实上也是虞世南教的。李世民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如果要举行皇帝书法比赛，稳居第一名。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虞世南、欧阳询，甚至是褚遂良，他有可能有2种教学的体系。一种体系呢，可能就是哎，我来教这个班的；还有另外一个体系什么呢？是我内传的秘籍。我对外不讲的，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这样的例子呢，举不胜举。你比如说，我们抛开书法不讲，我给你举一个非常现实中的例子。在很多年前，啊，我去到河南温县的陈家沟，去参观一下，看一看。结果那一天就和陈家沟的几个太极拳的高手。就请教他们，但我对太极拳是不懂，但请教他们，我就说，比如我在的杭州市各个小区，啊，各个广场里边，每天晚上和早上都可以看到有人打太极拳，我就说，那你们这个陈家沟凭什么就叫太极拳的圣地呢？哎，那天他们给我讲了，说于老师啊，他说跟你不客气的讲，外边练的那个太极拳啊，那个不是太极拳。那个叫太极操，那是编了一整套的操，像做广播体操锻炼身体的、强身健体的。就陈家沟他们那里边啊，有什么呢？有内传的功法，这个是不能对外传的。这个可以用于技击的，会伤人的。他有他自己独到的练习的方式，这个是对外秘而不宣。哎，我一听恍然大悟。所以，

我这些例子来说明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包括世界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内传的东西啊，这个不是说我经过经验的积累啊，到现在的高校里边我去学习一下就行了。你比如说你要到我们浙江大学啊，到食品专业你学要学什么肯德基的配方、可口可乐的配方，你拉倒吧，根本不可能啊。你说我想到某个大学里面体育学院里面来学一套正宗的陈氏太极拳，你可以学会，但是你绝对得不到内功心法。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在经过所谓的现代教育过以后啊，在上个世纪啊，引进了比如说现在的小学啊、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教育，叫现代化的教育，而把中国传统技能的独特的教育方式给一刀切的斩掉了，没有了，然后拿一个公共教育的平台所传授的知识、传授的方式呢，来去衡量中国古代的一些秘技的传授方式，就认为那个东西是不可能的，认为那个是迷信，认为那个是宗法观念在里面作祟，认为是把中国古代的书法也好、绘画也好、武术也好，是一种神秘化的象征。于是大家在研究书法的时候，也都是把它我们称之为迷平了、拉平了，那个真正的内在的核心的技能从而给丧失了，就是这个原因。而在拿着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去研究中国古代的话啊，你就会认为古代是不合理的。你看，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在晋唐的书法史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叫笔法授受史，是一张图表啊，这个里边呢告诉我们说书法是谁传给谁，谁传给谁，有这样的一个脉络的。但是在我受的教育里边，我们呢是把这个东西给它否定的，认为这个呢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一次，我到陈家沟去参观陈家沟的太极拳博物馆，一进到馆内，走了没有多远，就看到了一张表格、一张图，赫然在目。是什么呢？就是太极拳的传承图啊，谁传给谁，谁传给谁啊，也就是这样一张表格，陈氏太极拳的传承图。哎，我当时看到这个，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似曾相识嘛，除了名字不一样的话，这个图的感觉是一样的。相识在哪里呢？它和中国书法史上的那样的一张传承图是一模一样的。这张图当时对我震撼太大了，如果把书法史上的这张表格和太极拳的这个传承的图给它放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这三张表格里边有着很大的关联，有很大的相似性。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秘籍的传承是传承有序的，不是古人欺骗我们、故弄玄虚。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你只有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了，你可能才能够接触到晋唐时期真正的书法本相，书法到底是什么，可能才能搞得清楚。哎，这是一个我觉得观念上要改正过来。第二一个，如果说你仔细看这张表格啊，这里边可有学问了。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陈氏太极传承图里边，它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从陈王庭什么时候呢？1674年悟道创太极拳，然后传下来的不是儿子就是侄子，再往下面传呢，要么是侄子，就几个关系：第一，儿子正最正宗嫡传；第二，侄子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还有外甥，这个也是中国传承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外甥继承舅舅啊，所以中国人的话把舅舅看得很重，这个

救生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它有血缘。还有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入室弟子，真正的正宗嫡传的弟子。把这个关系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来看，看看咱们那一张笔法收收史那个图表很有意思。这张表格里边，我们稍微一看，你看有些人我们知道，看王羲之啊、王献之，然后杨欣、王僧虔啊，后边再传有智勇、有虞世南，啊，后边还有欧阳询啊、褚遂良，包括啊陆建之、陆彦元啊，再然后是张旭、颜林卿啊，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里边，我们来稍稍分析一下，你就看出来的。第一，王献之是王羲之什么儿子？杨欣呢？杨欣是王献之人家的外甥。王僧虔呢，又是王羲之的五世孙。到智勇呢，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你看看，都是这样正宗嫡传的。虞世南呢？虞世南又是智勇的外甥。因为智勇出家做和尚了吗？哎，就把这个传给他的外甥了。虞世南又传给谁的呢？那李世民肯定是没得说的，因为人家是皇帝啊，不得不传。其实虞世南也传给了还有一个人叫陆建之，陆建之是他的外甥。陆建之呢又传给他的儿子叫陆彦元，陆彦元又传给他的外甥张旭，张旭又传给他的宝贝弟子就是颜真卿。你看，从这个图表里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的秘籍的传承，它是内传的。换句话说，外人你要想得到，不是说门都没有，那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如果这里面稍稍讲一下的，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人家的门人。不是门人的话，你说外人过来我请教一下啊，马上我就把那个秘籍告诉你了，算了吧啊，不可能的事情。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出席。董文琴在市应急局调度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院方将出席2026年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2号，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就换届组织实施工作做具体安排，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兵就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做具体安排。董文琴指出，全市上下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是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切实以高质量换届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准用好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优中选强，党政正直，不断增强班子整体功能，要做好代表、委员产生和大会选举工作，确保工作规范有序、严密细致，要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摆在重要位置，严格执行实严禁纪律要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部门要抓好换届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以及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确保高质量完成换届各项任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连线各县市区，逐一调度防汛防风、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情况，对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做安排部署。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严格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专人值班制度，在岗在位在状态，及时掌握气象条件信息，聚焦易发生灾害重点行业领域，精准研判分析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工作，要规范值班人员换班程序，严禁私自换岗替岗，人员调整必须按规定请示报告。市应急管理局要立即组织开展值班值守工作问题排查整改，夯实扁平化管理体系，堵塞制度漏洞，更好发挥指挥部中枢作用，坚决防止指挥失灵、打乱仗，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有序运转。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风灾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按照预案逐项梳理风险点、风险源，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各县市区要每日统筹调度辖区内防灾减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门要精准分析研判重点防范区域和重点行业领域，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逐项抓好防御指南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强调，全市上下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四部两职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应急物资储备、人员设备到位、险工弱断治理等情况，加强应急

及演练，坚决打好防汛防风主动仗，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思睿报道。6月12号上午，2026年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长、市食安委主任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持续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充分认清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心工程，是护航经济转型的重要保障，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实抓细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常态监管和专项整治协同发力，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加强源头风险管控，严格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监管，纵深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紧盯肉制品、保健食品、餐具集中消毒、网络餐饮等重点领域，提升监管执法效能，不断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社会共治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方位无缝覆盖。要深化食品安全宣传，畅通监督渠道，推动形成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规范辖区眼镜经营行业计量秩序，保障验光配镜计量精准可靠，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视力健康与合法权益，近日，市检验检测中心组织专业鉴定人员深入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美溪镇等地，开展眼镜店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本次检定聚焦眼镜配镜核心计量设备，重点对辖区眼镜店在用的验光仪、焦度计、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开展全面细致的计量鉴定。工作中，鉴定人员严格依照国家计量鉴定规程，秉持严谨规范、公正专业的工作原则，对验光仪的试值误差、焦度计的顶焦度试值偏差、验光镜片箱的顶焦度允差及光学中心位移等关键指标进行细致检测，全面排查计量偏差、设备老化、精度失效等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向眼镜店经营商户普及计量法律法规和设备日常维护、规范使用知识，引导商户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提醒商户定期做好设备自检和周期检定工作，从源头杜绝计量失准问题。截至目前，共完成11家眼镜店的30台建仪器设备的检定工作。所有在用设备计量性能均符合国家标准。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6月15号至2026年6月22号5个工作日。孙兰松，男，汉族，1974年9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大庆山县委副书记、县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6月12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17号，姓名陈岩，职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人选，分管工作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负责综合经济、国资、退役军人事务、应急管理、安全生产、信访、营商环境和林区改革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是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
严肃换届纪律实严禁。

0: 严进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进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严进拉票贿选；严进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进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进个人说了算；严进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进违规用人；严进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进干扰换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5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阶段性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消毒酒精该怎么存放才更安全呢？
3: 大家都知道，高温天气，香水、打火机等物品是不能放在汽车里的，否则可能会引发严重危险。我们平时随身携带的消毒酒精能否放在车里呢？消毒酒精在高温下是否也会发生危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准备在这里进行一个模拟试验。
4: 我们今天设计了这么一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一个我们做的一个相对于密闭的一个这么一个空间，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咱们的加热灯管，给这里面提供一定的温度。在这边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工业温度计，在这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环境内的环境温度上升了多少。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一瓶平时咱们随身携带的这种便携式75%的消毒酒精放到里面，咱们来看一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3: 消防员把酒精放在开着加热棒的实验箱中央部位，盖上灭火毯进行密封保温。不到半个小时，实验箱内的温度就达到了70多摄氏度。这时候我们发现瓶里的酒精开始冒小泡，瓶身有些变形，随后开始不断有酒精从瓶子里溢出来。大约在40分钟的时候，实验箱内的温度就恒定在了80多摄氏度。之后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实验箱内突然燃烧了起来。
4: 在环境温度达到70多度的时候，这个酒精瓶发生了形变，里面的酒精大量的流出，而流出的酒精呢，又由于高温的原因，它变成了酒精蒸汽。在里面的酒精蒸汽达到了燃烧的条件的时候，发生了燃烧。这个环境看起来咱们平时很难达到，其实在您的车里面就可以达到这个环境。我们实际测过，汽车仪表台在受到太阳炙烤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夏天，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80到90摄氏度。如果您在车里面放了一瓶酒精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生咱们今天实验的这个现象。尤其是您在启动您的爱车的时候，可能由于电路连通的原因产生的火星，就能够引燃您车内的酒精蒸汽，发生火灾，发生危险。
3: 我们上班或外出办事，将车停放在室外3到4个小时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在夏季高温天气，车里存放酒精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天热以后，不仅车里不要存放酒精，日常出行也最好不要随身携带，以防出现危险。据4月16日湖北省新闻发布会介绍，自4月8日武汉三大站开战以来，武汉铁路局日均查获各类违禁品就有2000多件，其中大多是酒精和消毒液。全国其他铁路局查获的酒精类危险品数量也非常多。如果大家出行途中有消毒的需要，可以携带消毒湿巾、酒精棉球和棉片作为替代。
2: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消毒酒精在高温的环境里是可以引发燃烧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建议大家就不要把消毒酒精放在车里了，也最好呢不要随身携带液体的消毒酒精。把消毒酒精存放在室内时，一定要避免太阳直晒，要放在阴凉干燥的通风处，密封好保存，远离火源，以免发生危险。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古人说，五味入于口，各有所走，各有所病。这就提示我们，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均衡都会引发疾病。饮食多样化才能保证营养的全面均衡，所以建议大家吃得杂一点儿，不要偏食。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儿，适可而止。当然，如果是性味平和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大寒大热或是大辛大燥的食物就要少吃一些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的特产可以适量吃一些，可能含有某些特别的微量元素，对健康有益。

有意义，无意义，怎么定会？不想，不见，不知。

郑板桥有一首诗，里面这样写道：“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吴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体现了中国古代一些基层官员的家国情怀和爱民之心。今天要讲述的呀，是明代著作《意志编》中的一个案例，主人公唐公，就是明朝的一个基层官员，县令。有一年盛夏，山东灌市县，也就是今天的灌县的县衙里面，吵吵嚷嚷。几个瓜农押着一对母子来报官，说他们偷了20多个瓜，请县令唐公严惩。只见那位母亲大约20多岁，怀中抱着一个幼儿，母子俩人都是瘦骨嶙峋，衣衫简陋。唐公问那妇人怎么回事啊？那妇人哭道：“大人，我一个人抱着小孩赶路，天气太热，孩子又渴又困，我就摘了一个瓜哄孩子。”民妇知罪了，再也不敢了。唐公看这对母子的确可怜，于是心生一计，就让瓜农先说一下经过。其中一个瓜农便绘声绘色道：“自己在瓜田看瓜，听到有动静就跑了过来，一看，这妇人偷了20多个瓜，正要离开，便急忙喊人抓住他们。”唐公听出了破绽，但不动声色地接着问道：“这妇人带的什么筐子去偷瓜呀？”瓜农说：“什么也没带。”唐公立刻命人拿来20个瓜，说：“你把那小孩抱在怀里，然后试试能不能抱走这20个瓜。”瓜农试了试，才抱了几个就再也抱不了了，只好说明真相。他觉得衙门不会因为只偷一个瓜就治那妇人的罪，就自己又摘了20多个，都诬陷是那妇人所为，但没料到反而露出了破绽。在这个案例中，县令唐公审案的关键环节与现代侦查中的侦查实验不谋而合，这种类比推理的方法体现了古人断案的足智多谋。而唐公不对那位母亲用刑审讯的做法，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法治理念，更反映了古代基层官吏体恤百姓的朴素情感。

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就叫谁谁逆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媳妇儿，谁谁家的，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像马燕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儿，我叫。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2号，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就换届组织实施工作做具体安排，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兵就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做具体安排。董文琴指出，全市上下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是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切实以高质量换届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准用好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优中选强，党政正直，不断增强班子整体功能，要做好代表、委员产生和大会选举工作，确保工作规范有序、严密细致，要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摆在重要位置，严格执行实严禁纪律要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部门要抓好换届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以及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确保高质量完成换届各项任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连线各县市区，逐一

调度、防汛防风、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情况，对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做安排部署。窦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严格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专人值班制度，在岗在位在状态，及时掌握气象条件信息，聚焦易发生灾害重点行业领域，精准研判分析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工作。要规范值班人员换班程序，严禁私自换岗替岗，人员调整必须按规定请示报告。市应急管理局要立即组织开展值班值守工作问题排查整改，夯实扁平化管理体系，堵塞制度漏洞，更好发挥指挥部中枢作用，坚决防止指挥失灵、打乱仗，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有序运转。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风灾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按照预案逐项梳理风险点、风险源，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各县市区要每日统筹调度辖区内防灾减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门要精准分析研判重点防范区域和重点行业领域，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逐项抓好防御指南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强调，全市上下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四部两职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应急物资储备、人员设备到位、险工弱断治理等情况，加强应急演练，坚决打好防汛防风主动仗，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思睿报道。6月12号上午，2026年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长、市食安委主任苑丰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持续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充分认清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心工程，是护航经济转型的重要保障，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实抓细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常态监管和专项整治协同发力，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加强源头风险管控，严格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监管，纵深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紧盯肉制品、保健食品、餐具集中消毒、网络餐饮等重点领域，提升监管执法效能，不断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社会共治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方位无缝覆盖。要深化食品安全宣传，畅通监督渠道，推动形成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规范辖区眼镜经营行业计量秩序，保障验光配镜计量精准可靠，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视力健康与合法权益，近日市检验检测中心组织专业鉴定人员深入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美溪镇等地，开展眼镜店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本次检定聚焦眼镜配镜核心计量设备，重点对辖区眼镜店在用的验光仪、焦度计、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开展全面细致的计量鉴定。工作中，鉴定人员严格依照国家计量鉴定规程，秉持严谨规范、公正专业的工作原则，对验光仪的试值误差、焦度计的顶焦度试值偏差、验光镜片箱的顶焦度允差及光学中心位移等关键指标进行细致检测，全面排查计量偏差、设备老化、精度失效等安全隐患。
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向眼镜店经营商户普及剂量法律法规和设备日常维护，规范使用知识，引导商户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提醒商户定期做好设备自检和周期检定工作，从源头杜绝剂量。

0: 失准问题。截至目前，共完成11家眼镜店的30台建仪器设备的检定工作，所有在用设备剂量性能均符合国家标准。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6月15号至2026年6月22号5个工作日。孙兰松，男，汉族，1974年9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大庆山县委副书记、县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6月12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17号，姓名陈岩，职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人选，分管工作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负责综合经济、国资、退役军人事务、应急管理、安全生产、信访、营商环境和林区改革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是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严肃换届，纪律实严禁，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5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投资即跟风。一些老年人退休后经济丰厚，时间宽裕，自然会想到投资理财，让财富保值增值，这本是件好事情。积极投资理财可以弥补养老医疗保障的不足，极大程度提升晚年生活品质。但如果老年人盲目跟风，不了解投资产品的时候便轻易买进高风险产品，就会带来过高的精神压力，影响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因此老年人投资理财心态最关键，首先要摒弃投机心理，从丰富老年生活的角度去积极理财，尽量远离像黄金、股市这种波动大、风险大的投资理财品种，选择如储蓄、短期理财、保本基金等稳健的理财品种。其次，要对投资失败有预期，将自己的收入分几个部分，留出足够的生活保障费用，其余部分可进行适当投资。最后要积极学习投资理财的相关知识，增强自我判断力，避免被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欺骗，尽量咨询专家进行分散投资，选择多个种类，合理分配家中资产。

哄老伴开心很重要。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两个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几十年，深厚的感情应该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但平凡琐碎的生活使不少老夫妻之间变得冷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不妨时不时地做几件浪漫的事儿，哄老伴开心，家庭幸福和睦，开开心心胜过灵丹妙药。带老伴故地重游，比如带着老伴回趟老家，看一看母校，走一走恋爱时走过的路，用双脚写一本回忆录，在勾起美好回忆的同时，也无形当中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不过故地重游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比如很久未归的家乡可能变化很大，人文地理也可能有变化，最好先找一找亲戚，或让儿女陪伴备好急救药，适时的给老伴一个拥抱。老伴辛苦的干完活之后，久别重逢时，或老伴心情不好的时候，

了彼此的感情。不过故地重游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比如很久未归的家乡可能变化很大，人文地理也可能有变化，最好先找一找亲戚或让儿女陪伴，备好急救药，适时的给老伴儿一个拥抱。老伴儿辛苦的干完活之后，久别重逢时，或老伴儿心情不好的时候，

老人旅游养生不可忽视的注意问题。旅游对老人来说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但是老人外出旅游要因人而异，那么老人旅游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选择适宜的季节，对患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的老人来说，冬季和夏季都不适宜出游，故而最佳的时期应该是春秋两季。选择适宜的景点，对老年人来说，宜少游山，多玩水，多游古典园林，如可游玩浙江的西湖、无锡的太湖、苏州的古典园林等，这些迷人的景色同样可使您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结伴同行，老人比较适宜与一位比较年轻的人结伴同行，这样彼此之间可以有个照应。再者，随身还需带一根拐杖，以助一臂之力，确保行走安全。携带一些必要的药品，如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者要有备无患，还要带一些防止晕车、晕船和止泻、消炎或通便的药。此外，旅游途中还应妥善保管好钱物，注意饮食卫生、睡眠时间充足等。总而言之，希望老人们在旅游时不仅能饱览大好风景，而且还能获得身心的和美。

如何选择老人按摩椅？按摩能够疏通经络，使气血循环，保持机体的阴阳平衡，所以按摩后可感到肌肉放松，关节灵活，使人精神振奋，消除疲劳，对保持身体健康有重要作用。很多子女都会想给父母买一张按摩椅，让年老的父母能够健康养生。可如何选择按摩椅呢？选择按摩椅，首先应该选择一个与自己体型相称的按摩椅，如果太大或太小，就不能使按摩椅按摩到相应的身体部位。因为按摩椅主要是用来放松和保健的，所以选购时应考虑它的功能是否全面。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功能：按摩身体部位的调整、速度调节、强度调节功能；按摩椅背椅脚托自动升降调节、腿托伸缩功能；坐姿、腿姿和按摩体位调整、按摩宽窄度的调整。老人几乎都有骨质疏松问题，因此老年人以按摩棒、局部按摩器、可调节力度全身按摩椅为主，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八集。几日后，范蠡与一时、方南坐在一起。一时说，
9: 高级盐厂，厂大人多，员工们对我这个外乡人倒也不存戒心。我说没见过盐厂，想开开眼，他们就领我看盐。

0: 场看主盐，我详细看了他们的盐，却是沙多粒碎，质地远不如其他盐民煮出来的好，可他们的销路却很好。
1: 方南抢着说，那还用说，人家本钱厚，产量大，又有车马运到店铺门上，谁能不抢着买？我问过很多盐民，他们都说如果有人收盐，他们能煮出比高记好得多的盐来。范蠡点头说，
2: 盐民虽穷却

0: 民们还……范蠡看着他们笑笑说，
1: 方南说的对啊，我们比土生土长的严民还难，可我们外来人有外来人的办法，从明日起我们就多头并进。
0: 一时只是无语的听着，方南却不解，多头并进，我们才几个人，顾得及吗？范蠡说，
1: 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劳作者当然不够，可我们不是普通劳作者，我们要让钱财人力都发挥出极致的效用。从明日开始，方南带子规继续开垦农田和饲养牲畜，我与一时操办严查，附近村落不缺劳力，不要担心没人干活。
0: 方南眼中还是显露出许多忧虑，一时拍了拍他的肩，
2: 大哥心中早有数了，听他的没错。
0: 一块吃以紫皮盐场的旗子在海滩竖了起来，几天下来却是来看热闹的多，肯做雇工的少，连一个熟手都没有招到。曹老汉也带着曹顺过来看热闹，范蠡一见是他，即刻热情地拉住他的手，
1: 哎呀，曹老兄也来了呀，这真是赏脸啊，哎，来坐坐。
0: 对他的热情，曹老汉真有些无地自容了，他坐不是站不是地说，
2: 兄弟，那日你走了以后我就后悔，我真不该那样对你，后来我越想越觉得你是个做大事的人。我……
0: 范蠡将他的手攥得更紧，
1: 这是哪里的话呀，一回生二回熟嘛，老兄若是不嫌弃，可愿意来帮帮我？
0: 曹老汉笑笑，
2: 我一年老力衰，能帮你做什么呢？
0: 范蠡说，
1: 你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嘛。
0: 曹老汉果真被范蠡真情所感，说，
2: 既然兄弟不嫌弃，我就来帮你制炉吧。
0: 说着他又指指儿子，
2: 顺儿力气大，也一起过来。
0: 范蠡一听大喜，在越国遭难时他曾带人煮过盐，知道制炉是很关键的技术活，于是当下便拜曹老汉为师。曹老汉说，
2: 大伙不肯来给你干活，是看你盐场才开张，担心你发不出工，我们这里的盐民太苦了，要是领不到工钱，一家人可就没法活呀。
0: 范蠡与一时商量了一下，即刻放话出去，
1: 本盐场将按日给雇工发工钱。
0: 范蠡将招募来的十几个人分成熟手与生手两大组，熟手跟着曹老汉做制炉准备，一时则带着生手去准备烧柴，帮着做些零碎活计。尽管一时对范蠡充满信赖，但对他们目前的支付能力还是甚为担忧，他私下问范蠡，
2: 每日要付雇工那么多工钱，再加上其他开销，咱们那点家底儿很快就要光了，那边牲畜若不能及时卖出去，下一步怎么办啊？
0: 范蠡说，
1: 如今只有一搏了，若高级能收购咱们的盐，只要略有盈利，即便价格低些，也可以帮助咱们的资金周转，以后啊盐场规模慢慢扩展，咱们凭借着信誉与质量大可打开销路。
0: 一时担忧地说，
2: 高级若不肯合作呢？
0: 范蠡眺望着远方，
1: 咱们就不再坐等盐贩收购，而要四处游走寻找销路。
0: 他拍了拍一时的肩宽慰他，
1: 别担心，办法总比困难多。
0: 范蠡一边操办主盐，一边去高济商谈收购价格。高济一直独霸齐国海盐，如今突然冒出一个范蠡盐场，他们自然不愿合作，于是将收购价压得很低，范蠡若将盐卖给他们，连雇工工钱都付不出。对于高济的心理，范蠡虽早有估量的，却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会遭到如此。

0: 地步。文仲答应帮忙寻找邹屠姑娘的下落，不光是碍于一时的情面，更重要的是借助此事赎自己之罪。当初为了挽救越国于危难之中，美人计就是他提出的，此计在瓦解吴国之战中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越国复兴之后，那些送往吴国的秀女们却是流散的流散，失踪的失踪，死亡的死亡。当年他们是为救国才离乡别井，远赴他乡，如今越国不仅复国了，还成为诸侯霸主，可是那些被送去吴国的秀女却是任其自生自灭，无人问津，不知有多少美丽的生命成了孤魂野鬼，不知有多少父母为此痛断肝肠。文仲每每念及于此，都觉心中有愧，无以补偿。答应一时请求帮助寻找邹屠事后，他接连派出两拨人马到姑苏一带去探访，虽然带回了不少流落异乡的秀女，却一直没有邹屠姑娘的消息。一日午后，姑苏那边派人送来消息，说是已经查明邹屠姑娘分在宰府伯皮府，伯皮被越国处死后，部分秀女已被他人挑走，剩下的下落不明。文仲叹息一声，
1: 说了半天还是没查清邹屠姑娘的下落。
0: 信使答，还在查，是怕大人着急，才派小人先将这些状况禀报给大人。文仲说，
1: 抓紧时间查吧，你转告他们一定要尽全力将那些流落异乡的姑娘们找回来与家人团聚。
0: 信使禀命而去。齐国临淄高府内，高印正在听下人禀报，
2: 大人，那个吃一字皮盐厂开工了，听说还煮出了不少盐。
0: 高印问，
1: 听说了吗？他们的盐销往何处啊？
0: 下人说，
2: 嫌咱们的收购价太低，可他们又一点也销不出去。
0: 说着那下人竟禁不住讥笑了几声，高印也冷笑起来。
1: 我齐国占着这么大的海滩，能缺盐吗？我自己盐厂煮出的盐车载斗量，我临淄的商铺能卖一个听起来别别扭扭的盐厂煮出的盐吗？何况还是一个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外乡人办的盐厂，除非他接受我们定的让他血本无归的收购价，去告诉屠掌柜要他对各商铺盯紧点，我就不信我高记一个御用商号会摆不平一个吃一字皮。
0: 临淄商业街是临淄最繁华的大街，御用商号高记就坐落在这条街上，它一个店铺的面积足足抵上左右三四个店铺那么大，不仅如此，它还货源充足，周转如流水。下午正是生意兴隆时分，高记左侧的齐记却清清淡淡，无人问津。高记掌柜屠记踱着方步走到齐记店前，他干笑几声后对掌柜齐银说，
2: 齐掌柜好悠闲啊，我都快忙晕了，来你这里躲躲清闲。
0: 齐银盯了他几眼后又换了一副笑脸说，
3: 这就叫饱汉不知饿汉饥呀，胡掌柜可是吃撑了，来小店消消食儿。
0: 屠掌柜听出齐掌柜的话外之音，哪里还肯放过他，他继续挤兑齐掌柜，
2: 哎呦，哪里哪里呀，生意通四海，各有各的招。这齐记虽生意不多，却比一比是大宗啊。
0: 齐掌柜越听越气，终归抑制不住说，
3: 生意都被你家抢跑了，我这小店，哎，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就给句痛快话。
0: 屠记打着哈哈说，
2: 哎呀，齐掌柜莫急。

0: 吗？
1: 他摸了摸两撇胡须。
0: 说句朋友话吧，我为你这个小店生意越来越清淡，也是心里着急呀。如此亏损下去，何时是了啊？要么这样吧，我呀去劝说一下东家，要他将你的小店顶下来。如此一来啊，你多少还能留点钱养老。
2: 七爷没好气地问，你们能出什么价？胡记眨眨眼说，
0: 800刀币，东家应该会考虑。
2: 七爷怒瞪双眼，800刀币，我辛苦了半辈子攒下的家业就值800刀币。胡记叹口气说，
0: 哎呀，我的齐掌柜呢，你不卖拖下去亏损会更大的，你不卖给我高级，难道别家还敢买？谁不知道你这个店的位置，生意难做呀。
2: 七银听了，颓唐的耷拉着脑袋坐在板凳上。涂掌柜瞟了他一眼，
0: 嘿嘿，对你呀，再想想，想好了告诉我。
2: 说着他悠哉悠哉的夺回隔壁店里。秋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两条被阳光折射的有些疲惫的身影走在临淄商业街上。范蠡带着一时在街上走了一遭之后，进了一家店铺。他们与店家互相问候之后，范蠡走向柜台问，
0: 掌柜的，这海盐怎么卖啊？
2: 掌柜指了指说，2刀币一小堆，10刀币一大堆。一时插话问，
3: 掌柜的，你们进海盐吗？
2: 掌柜一边做着生意，一边奇怪地看了看他，
4: 你们到底是买盐还是卖盐啊？
2: 范蠡道，
0: 不瞒掌柜说，我们盐厂啊出产了大批海盐，质量好，可以长期供应，你们能给什么价？
2: 掌柜想了一下说，
4: 哦，原来如此，既然你们找上门来，那就60刀币一担。
2: 范蠡说，
0: 什么？你们一小堆就卖2刀币，怎么收购价才60刀币一担呢？
2: 掌柜说，
4: 我们平时从高季进是100刀币一担，若要舍弃高季选择你们，当然是图个价低喽，否则何必得罪高季呢？
2: 范蠡笑说，
0: 你可以比较一下盐的质量吗？
2: 一时连忙将一袋盐递给他看，掌柜捏了一点放进口里说，
4: 这盐确实不错，可价格高了，我们进着不划算呐。
2: 范蠡点点头表示理解，他带着一时在沿街进店询问时得到的回答大体相仿。如日中天的越王勾践正与文武大臣在朝议事，他巡视一圈说，
5: 众爱卿已经各自去了几个较大的诸侯国访查，有何观感啊？
2: 大臣贾屈前说，
3: 微臣奉命出使秦国，见秦王虽然颇有魄力，但秦国各部头领势力太大，如今秦国似乎像个邦国。
2: 越王笑了，如此格局，秦王岂不头疼？大臣贾道，
3: 秦王倒也不傻，他恩威并施，总算维持了秦之安定。
2: 越王若有所思的点头。此时大臣已奏报说，
6: 微臣出使楚国。
2: 越王盯着他问，
5: 寡人倒想听听寡人的外孙将楚国治理得如何。
2: 大臣已道，
6: 楚王是个仁君，他注重用贤才，改革政治，与民休息。

0: 发展生产，正力图使楚国尽快复苏。
1: 越王颔首道：毕竟是寡人的血脉呀。钟爱卿以为楚国强盛对我越国是喜还是忧啊？众臣一时难以揣摩勾践之意，朝上一片沉默。勾践巡视一番后说，接着往下说，大臣禀奏报，
0: 臣出使的是晋国，晋王如今真可谓是孤家寡人了。智、中行、范、韩、赵、魏六卿势力越来越大了，已直接威胁到王室了。
1: 越王沉思不语，良久，他抬起头说，鲁国三桓专权，齐国田氏欲代姜，这天下也太乱了，看样子寡人得出面做点树军威之事了。后庸屈前说，
2: 臣出使齐国，见齐王在田横面前竟是唯唯诺诺，田横也就越发嚣张，他竟然当着齐王与微臣的面乱议我越国之事，说什么范上将军一走，主上如蛇一翅。
1: 勾践顿时耀眼暴突，拍案而起，太过分了，他竟敢奚落寡人，他若不公开为他的欺君恶行道歉，寡人就请求周王发出檄文，邀集诸侯各国共同讨伐齐国。文仲屈前说，
2: 臣以为如此大肆声张的干涉他国内政，思维不妥。
1: 勾践气呼呼的直视文仲，丞相以为寡人不应该出来树军威？文仲说，
2: 若树军威，主上大可以从越国做起，万不可干预他国之事。
1: 文仲之言更激起了勾践的斗志，他豁地站了起来，大声嚷嚷，寡人就是要让天下所有图谋不轨的叛臣逆子明白，君不可欺，一定要维护君君臣臣之道。文仲明白勾践意在树自己之威，只好叹息一声，退回原位。接连问了几家商铺之后，范蠡明白自己上门找商家销售海盐的打算很难行得通。他们继续往前走着，范蠡默然前行，跟在他后面的一时仍不死心的东张西望着街道两旁的店面。突然范蠡调转身子对一时说，
0: 我们为何不自己建一个商号呢？
1: 一时诧异地问，
2: 咱们自己建商号在临淄？
1: 范蠡一边点头，一边观察着街道两旁的店铺，一时担忧地说，
2: 咱们的盐厂刚开张，又要开店铺，忙得过来吗？
1: 范蠡说，
0: 我们这么多人，各管一摊就可。
1: 他们回过头来，又一个个商铺看过去，范蠡问一时，
0: 你发觉了这些商铺的货物有什么特点了吗？
1: 一时茫然地摇摇头说，
2: 我不懂这些。
1: 范蠡说，
0: 不懂没关系，经历几回就懂了。你看啊，这些商铺的货物大多大同小异，没有一个商铺有特色。
1: 一时盲目的啊啊两声，继续随他前行。他们来到高级，范蠡用手碰了碰一时，轻声说，
0: 这个高级商铺或许就与高级盐厂是一家。
1: 一时点点头，他们站在高级门前看了一会儿，又扭头看了看旁侧的奇迹。范蠡说，
0: 你看高级左侧的奇迹商号，两个商号的状况真是悬殊太大了，这边顾客盈门，那边门可罗雀。走，我们去奇迹看看。
1: 齐银正愁眉苦脸地坐在店里，好不容易见两位顾客进店，他赶紧打起精神问，
3: 客官

0: 要买点什么？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2号，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就换届组织实施工作做具体安排，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兵就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做具体安排。董文琴指出，全市上下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是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切实以高质量换届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准用好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优中选强，党政正直，不断增强班子整体功能，要做好代表、委员产生和大会选举工作，确保工作规范有序、严密细致，要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摆在重要位置，严格执行实严禁纪律要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部门要抓好换届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以及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确保高质量完成换届各项任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连线各县市区，逐一调度防汛防风、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情况，对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做安排部署。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严格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专人值班制度，在岗在位在状态，及时掌握气象条件信息，聚焦易发生灾害重点行业领域，精准研判分析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工作。

作，要规范值班人员换班程序，严禁私自换岗替岗，人员调整必须按规定请示报告。市应急管理局要立即组织开展值班值守工作问题排查整改，夯实扁平化管理体系，堵塞制度漏洞，更好发挥指挥部中枢作用，坚决防止指挥失灵、打乱仗，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有序运转。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风灾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按照预案逐项梳理风险点、风险源，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各县市区要每日统筹调度辖区内防灾减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门要精准分析研判重点防范区域和重点行业领域，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逐项抓好防御指南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强调，全市上下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四部两职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应急物资储备、人员设备到位、险工弱断治理等情况，加强应急演练，坚决打好防汛防风主动仗，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思睿报道。6月12号上午，2026年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长、市食安委主任苑峰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持续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充分认清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心工程，是护航经济转型的重要保障，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实抓细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常态监管和专项整治协同发力，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加强源头风险管控，严格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监管，纵深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紧盯肉制品、保健食品、餐具集中消毒、网络餐饮等重点领域，提升监管执法效能，不断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社会共治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方位无缝覆盖。要深化食品安全宣传，畅通监督渠道，推动形成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规范辖区眼镜经营行业计量秩序，保障验光配镜计量精准可靠，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视力健康与合法权益，近日市检验检测中心组织专业鉴定人员深入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美溪镇等地，开展眼镜店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本次检定聚焦眼镜配镜核心计量设备，重点对辖区眼镜店在用的验光仪、焦度计、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开展全面细致的计量鉴定。工作中，鉴定人员严格依照国家计量鉴定规程，秉持严谨规范、公正专业的工作原则，对验光仪的试值误差、焦度计的顶焦度试值偏差、验光镜片箱的顶焦度允差及光学中心位移等关键指标进行细致检测，全面排查剂量偏差、设备老化、精度失效等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向眼镜店经营商户普及剂量法律法规和设备日常维护、规范使用知识，引导商户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提醒商户定期做好设备自检和周期检定工作，从源头杜绝剂量失准问题。截至目前，共完成11家眼镜店的30台件仪器设备的检定工作，
所有在用设备计量性能均符合国家标准。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6月15号至2026年6月22号5个工作日。孙兰松，南海。

0: 汉族，1974年9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大庆山县委副书记、县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6月12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17号，姓名陈岩，职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人选，分管工作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负责综合经济、国资、退役军人事务、应急管理、安全生产、信访、营商环境和林区改革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是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严肃换届，纪律实严禁，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5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表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 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件，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人民网消息，近日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区

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上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试点期间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铁路部门对该线路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完成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自行车存放处，沿线车站也同步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为待车旅客提供便利。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直接预约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付费，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取消订单可全额退款。旅客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车轮，用装车袋包装好再进站，也可到车站后再操作。铁路部门免费提供拆卸工具和可循环车袋，完成包装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和服务订单走专属通道安检验票，进站后将自行车放置在指定存放处并捆扎牢固即可。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随着时代发展，老年人再婚已屡见不鲜。然而，当激情褪去，日渐琐碎浮现，不少再婚老人开始遭遇相处困境。近日，记者接到65岁朱丽华的电话，她诉说了再婚15年来的苦闷，抱怨老伴儿小气自私，不知这段婚姻该何去何从。朱丽华与68岁的王建国于15年前经人介绍相识，两人都有过一段漫长的婚姻，配偶均已离世多年。两人初期相处融洽，一年后决定登记再婚。子女对此表示支持，认为两位老人相互结伴是好事。婚后前几年，两人生活还算和睦，但变化从王建国对待钱财的态度开始。王建国退休前是工厂的普通工人，习惯了节俭度日，而朱丽华曾是商场售货员，性格较为爽快，花钱也相对大方。两人在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上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集中体现。据朱丽华介绍，王建国对日常开销控制得极严，家里买个灯泡、换个水龙头，他都要货比三家，甚至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跑遍整个菜市场。更让朱丽华感到压力的是，王建国对自己和他的花销都十分计较。朱丽华想买件新衣服或者添置一些生活用品，王建国总是皱着眉头说还能穿，没必要。去年朱丽华过生日，想和老姐们出去吃顿饭，王建国却坚决反对，说外面饭菜贵又不卫生，硬是在家煮了一碗长寿面，还念叨着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目前朱丽华和王建国仍维持着婚姻关系，但日常交流明显减少。朱丽华在电话中流露出无奈，不确定该如何改善现状，也不知道这段婚姻的未来方向。婚恋专家林元芳认为，老年人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较为固定，改变适应需要更大努力。王建国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节俭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习惯。

信仰，将每一分钱都视为生活的保障，而周丽华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当下的感受，这种差异需要双方互相理解，找到平衡点。林元芳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以平和方式表达各自需求和感受；二是共同制定家庭财务规则；三是寻求专业帮助，学习更适合老年伴侣的相处技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你学朗诵最想收获什么呢？这是宋宇老师在课堂上最常问的问题。他原本以为中老年学员会更在意普通话、发声技巧等专业能力，但最常见的答案却是退休后想有点自己的事儿，想开心一点，以前总听别人说，现在想自己试着读一读。宋宇意识到，许多中老年人真正面临的并非技巧瓶颈，而是太久没有认真表达过自己的心理障碍。朗诵课正成为他们重新打开情感闸门的契机。当退休后社交圈收窄，空闲时间增多，那些曾被压抑的表达欲开始悄然苏醒。传统观念中，朗诵常被贴上高门槛标签，标准普通话、情绪掌控等要求容易让零基础的中老年群体望而却步。但宋宇发现，真正的难点往往不在技术层面，很多人心里有感受却不知如何表达，也不敢表达。一位70多岁的学员曾令他印象深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退休学者独自守着空荡的大房子，子女远在他乡。接触朗诵后，他逐渐主动与同学交流，甚至在群里分享练习录音，细致揣摩作品情感。朗诵教学不只是技能传授，更是帮助中老年人重新连接自我。宋宇总结道，他的课堂弱化了机械纠音，转而通过聊天、互动游戏，甚至先唱歌再朗诵的方式，让学员先放松下来。难过时声音会变大还是变小，遗憾时语速会加快还是放缓。比起直接灌输技巧，他更注重引导学员找到自己的情感表达路径。对于许多中老年学员而言，学习朗诵的意义不只在于学会什么，更在于能否长期坚持并获得获得感。因此，课程设计逐渐从快速提升转向循序渐进，注重完课率、留存率等长期指标，而展示环节成为关键转折点。第一次登台时声音发抖的学员，经历几次锻炼后，有人开始主动报名朗诵活动，有人录制作品分享给家人，还有人终于敢在人群前开口。随着越来越多中老年人走入朗诵课堂，这项语言艺术的意义也在发生蜕变。它不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更成为银发群体重新连接生活、唤醒自我价值的桥梁。再优美的文字也离不开情感赋予它的生命力。宋宇说，当退休后的孤独与沉寂遇到朗诵中的情感释放，那些曾被岁月覆盖的声音

终于在此刻找到了回响，而这或许正是朗诵课吸引中老年人的深层原因。在声音与文字的共振中，他们重新听见了自己。

听众朋友，悲伤等负面情绪不断积累时，很多人以为大哭一场能宣泄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美国合作心理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结果却颠覆了这一认知。哭泣不一定能带来情绪释放，有时反而会让人陷入更糟的心境，其效果取决于哭泣的原因。奥地利卡尔兰德斯坦纳健康科学大学招募了106名志愿者，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记录其哭泣后的具体感受，并在哭泣后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时再次评估情绪状态，一天结束后进行第五次评估。同时，参试者要报告哭泣的具体原因、时长和强度。经过详细的数据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哭泣极少能立刻缓解情绪，很多人在止住眼泪后反而感到更加难受。事实上，大哭一场对情绪的影响取决于触发哭泣的原因。若因压力、孤独或不知所措而流泪，往往会加剧负面情绪。情绪若因影视作品或感人故事等情境引发哭泣，通常能让人舒缓心情。新研究还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哭泣更为频繁，时间更久，情绪更强烈。总体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哭泣本身与情绪改善有关，且哭泣的所有影响主要发生在60分钟内，当天结束时就会消退。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

0: 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1: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

0: 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

0: 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0: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4: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3: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4: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5: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6: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7: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6: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8: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写进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6: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9: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6: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艳艳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0: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6: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1: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2: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 是我国山。

0: 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

0: 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1: 为什么修建青藏铁路时要保护冻土？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千米，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960千米。这条铁路在修建时克服了高原缺氧、生态脆弱，特别是冻土的世界性难题，被称作天路。冻土是指在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各种岩石和土壤，持续3年或3年以上的冻土被称作多年冻土，也叫永冻土。永冻土未必是永远冻结的，它是高寒地区岩土的一种存在状态。随着全球气候的改变，永冻土里的冰也可能融化，土体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如果不采取可靠的防御措施，建造在永冻土上的人类工程就会受到破坏。世界上永冻土分布很广，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5%。亚洲北部、北欧和北美都有大面积的永冻土带。中国的永冻土面积约215万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的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天山以及阿尔泰山地区。青藏高原的冻土层厚度薄，温度较高，工程施工很容易将其扰动，加上修筑材料的吸热效应，地下冻土层很容易发生熔沉、融化，导致地表下沉，而这种沉降对铁路路基来说非常可怕，铁路的路基会出现冻胀、隆起、下沉。

塌陷，铁路路线变成凹凸不平的搓板路，这类变形会使桥梁、隧道等工程建筑垮塌。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找到了解决办法，给地层降温。通过铺设隔热层、插入排热铁管、布置热气对流通道等方式，阻止冻土层的融沉。在冻土生态极其脆弱的地区，还可以通过架设桥梁的方式，使人类活动对冻土层的扰动降到最低。冻土对人类工程是有害的，但我们却要保护它，因为冻土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有机质，这些有机质在冻土融化后会被微生物分解，释放出大量的甲烷。甲烷是典型的室温气体，它会加剧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会加速冻土层的溶解。这种恶性循环一旦持续下去，全球气候与生态前景令人担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传染病预防的三环节。传染病是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感染后会激发机体一系列免疫反应。所谓免疫，就是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人体依靠这种功能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并通过免疫应答排除抗原性异物，以维持机体生理平衡的功能。那么面对传染病，我们有没有办法免疫呢？传染病的发病原因皆不同，但其发生和传播都离不开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染群三个共同环节。如果切断了这三个基本环节，传染病就无法流行，我们也就能免疫了。传染源是指能够传播病原体的人或动物，管理这些传染源可减少传染病的传播。如携带 H5N1 型禽流感病毒的鸡是人禽流感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是指病原体离开传染源到达健康人所经过的途径，包括空气传播、饮食传播、生物媒介传播等。切断传播途径，传染病就不能流行。例如戴口罩、不随地吐痰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洗手、消灭苍蝇可预防消化道传染病，不和别人共用注射器可预防经血传播的疾病。易感人群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缺乏免疫力而容易感染该病的人群，如婴幼儿是手足口病的易感人群。保护易感人群，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就能使人在遭遇病原体时不得病。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有四种方法：一是锻炼身体，运动、良好的精神状态都对提升免疫力有益；二是平稳营养，因为免疫细胞和免疫活化等需要蛋白质等补充原料，只有在充足的营养支持下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如果蛋白质供应不足，会影响整个机体免疫系统的再生修复，减弱对病原微生物感染的攻击，导致病原反复复制，长期在体内存在，造成疾病进展。三是接种疫苗，四是借用药物或别人的免疫力，如免疫球蛋白补充到自己体内。四种方法中，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免疫方法，可是体内免疫系统能主动产生针对某种疾病的免疫力。一个人群都注射了疫苗，易感染人群就都变成免疫人群了，传染病就不会流行，甚至被消灭。天花就是使用疫苗消灭的典型例子。不同的传染病有不同的免疫方法，可以说免疫为健康筑起了一道防护墙。
2: 同学们，过年了，我们一起把年写下来吧。如果要写年啊，就不能只写年，要用眼睛、耳朵、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

不上前，仅仅

传染病仍是人类的大敌。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就受到各种传染病的困扰。可以说，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与传染病做斗争的历史。如发生在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患者皮肤出现许多黑斑，所以称为黑死病。1347年从亚洲传到欧洲，是人类历史上造成死亡最严重的疫情。此后的400年间，黑死病在欧洲反复爆发，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致病的凶犯在哪里。其实，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者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病原体中大部分是微生物，小部分为寄生虫，寄生虫引起者又称寄生虫病。这些可怕的传染病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伤害，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了对抗天花病毒，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疫苗应运而生。有了疫苗的出现，天花变得不再可怕。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已消灭天花。天花的消灭是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标志性胜利，也是疫苗的胜利。疫苗是人类文明史上里程碑式的发展，在没有疫苗以前，人类对传染病没有任何主动防御的措施或手段。人们是否感染传染病全靠运气，一旦被感染，轻则致残，重则死亡。但是当今人们所面临的传染病仍有无数种，新型和新发现的有埃博拉、科雅氏病、新科雅氏病、普利昂病、艾滋病、 SARS、 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还有原有的疾病以新形式的马甲出现，如莱姆病、登革热、猫抓病、军团病、结核病、新尼罗河病、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溃疡、人类嗜涕淋巴细胞病毒一型导致的淋巴细胞白血病、疟疾、霍乱、白喉、鼠疫，当然还得加上年年变异、年年出现的流感等各种新老传染病。

然有存在的方式，它们并没有完全灭绝。其一，旧有传染病会在新形势下爆发，而且有些疾病看似消灭了，但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如结核病。其二，变化是永恒的，新的传染病总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其三，随着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滥用抗生素，也会产生新的传染病，如每年的流感变异病毒引起的不同流感等。所以如果对传染病放松警惕，人类付出的代价将极为沉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衡。六国当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了同盟，对付秦国的联衡，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的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

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六百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六百里土地拿来再说啊。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六百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上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上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六百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六百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六百里土地送给人？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六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地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六百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六里。张仪把眼珠一翻，

0: 张仪把眼珠一翻，冷中600里的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猴子的宝贝。
1: 有一天，宙斯坐在奥林匹斯山上，感到有些烦闷，就想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于是他突发奇想，让天神通知森林里的所有野兽，要召开一个评选最漂亮孩子的大会。到时候，宙斯要亲临会场，而且还要亲手向最漂亮的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颁奖。消息传开，森林沸腾。狮子妈妈把自己的小狮子叫到身旁，

再三梳理着那些茂密的鬃毛。黑熊妈妈把自己的女儿领到河边，拼命地洗刷着她身上的污泥。山猫妈妈虽然对自己的七个孩子都十分自信，却也时常叮嘱他们要注意保持自身的清洁，只要有了空暇一定要多舔洗几次。评选会开始了，在森林中的一块巨大的空地上，宙斯威严地坐在台上，用雷电般的眼睛注视着前来参加评选的各个动物家庭。凭借着丈夫狮王的威望，狮子妈妈领着自己的小狮子第一个出场。小狮子威武健壮，金黄色的鬃毛闪闪发光，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黑熊妈妈把自己的女儿领到台下，大家惊奇地发现，那只一直肮脏粗笨的黑熊姑娘竟然是这样的美丽。那身黑色的皮毛不但有着美丽的光泽，而且又长又密，十分柔软。同时，黑熊姑娘因为娇羞而显得笨拙的神态更让大家十分喜爱。山猫妈妈带着毛茸茸的七个孩子一起上场，尽管他们的毛色有黑有白，花色不同，但是由于在上场前统一舔洗了一次，所以每只小山猫的皮毛都十分整洁，

0: 又难看。他躲在母亲的怀里，只露出两只小眼睛，惊恐地望着这个庄严的会场。所有的森林居民都哄笑了起来。狐狸说：“
1: 我的猴子大姐，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把这么丑陋的小猴子带到这里来？这可是评选最可爱的孩子的地方。”
0: 猴子妈妈根本不理会大家的哄笑，她郑重地对狐狸说：“这个我很明白，我带他来不光是为了争取获奖，我还有一个更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告诉我的孩子，你在母亲的眼里就是最可爱、最漂亮、最活泼、最优秀的。”宙斯被感动了，他对大家说：“
2: 说得太好了，在母亲的眼睛里，他的孩子永远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母亲永远为自己的孩子而骄傲。现在我宣布，森林居民中所有的孩子都是最可爱、最漂亮、最活泼、最优秀的。”

0: 都是最可爱、最漂亮、最活泼、最优秀的。
1: 是窄窄的，个子又小，毛色又难看。宙斯被猴子妈妈的话是窄窄的，个子又小，毛色又难看。宙斯被猴子妈妈的话感动了。这个预言让我们明白的道理是，母爱是伟大的。感动了。这个预言让我们明白的道理是，母爱是伟大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伟大不掉。春秋时期，楚灵王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弟弟公子弃疾。公子弃疾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的军功。为了表彰弃疾建立的功勋，楚灵王把蔡国的大部分土地赐给他，并且封他为蔡公。但是过了不久，楚灵王又感到不太放心，特地派人把大夫申无宇请进宫来请教。楚灵王问申无宇说，我把弃疾封为蔡公，你怎么看？申无宇说，国君是不应当把亲近的人封在外面的，因为日子一久，他的力量大大发展。俗话说，树枝大了一定会折断，尾巴大了就不能摇动，这个道理您一定是知道的。原文是，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申无宇走后，灵王又仔细地想了一下，他认为公子弃疾是自己最宠信的弟弟，一向都很忠顺，又屡次为国家建立了功勋，受到特殊的封赏，肯定不会背叛自己，因此就没有接受申无宇的意见。没过几年，弃疾势力越来越大，果然起兵反叛了楚灵王。楚灵王没有办法，只好上吊自杀了。公子弃疾当上了国君，这就是后来的楚平王。后来，人们就总结出尾大不掉作为成语，用来比喻部下势力非常强大，不听从上级的调动和指挥。现在多用来比喻机构庞大，指挥不灵。掉是摇动的意思。
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擒贼擒王。
1: 说的是张巡战败尹子奇的故事。
0: 擒贼擒王就是捉拿贼人，先要捉拿贼人的首领。
1: 意思是说，做事要抓住关键，
0: 作战的时候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他的主要人物，就可以瓦解敌人的整体力量。
1: 这个故事说的还是唐朝将领张巡跟安史之乱的叛军做斗争的事。公元753年，张巡在雍丘城打败了叛军大将令狐潮。到了公元757年，睢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睢阳太守徐远派人给张巡送来一封信，说一个叫尹子奇的叛军大将要来进攻睢阳，请张巡赶快来帮助他保卫睢阳城。张巡赶到睢阳一看，把他的人马和徐远的人马全都加起来，总共才有6000多人。可尹子奇的叛军呢，足足有13万。张巡的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这比保卫雍丘城还要难呐。那也不能被叛军吓倒啊。他指挥着士兵们英勇奋战，跟尹子奇打了16天，消灭了叛军2万多人，尹子奇只好退兵了。过了2个月，尹子奇不死心，又带着更多的叛军来到睢阳城下，拼命往城上进攻，情况越来越紧急。怎么样才能打败叛军呢？张巡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夜里，张巡来到睢阳城头，借着月光往城下一看，叛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已经累得呼呼入睡了。他立刻命令士兵们敲起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震荡在茫茫夜空，也惊醒了尹子奇。尹子奇急忙爬起来，跑出帐篷，对着叛军士兵们高声叫喊：“别睡了，别睡了！张巡的人马要出城，准备战斗。”叛军士兵们又累又困，谁不多想睡一会儿啊？可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睡眼朦胧的爬起来，拿着武器摆开了阵势。可是过了好长时间，睢阳城的城门也没打开，一直等到天亮也没看张巡的一个士兵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尹子奇叫来一个叛军士兵：“你登上那个土山，往城里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个叛军士兵登上土山，仔细一看，嗨，睢阳城里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回来向尹子奇一报告，尹子奇顿时没了精神，叛军士兵们立刻倒在地上，呼呼的又睡着了。
0: 谁知道啊，正在这个时候，睢阳城的城门突然打开了，张巡和几个大将各带着50个骑兵，像箭一样射了出来，冲向了叛军。叛军没有任何防备，一下被张巡他们杀死了5000多人。可是叛军的人马太多，怎么样才能打退他们呢？张巡想，要是把尹子奇干掉，叛军没有了头头，自然而然就会撤退了。不过尹子奇是一个特别狡猾的家伙，平时出来打仗总是让几个将领陪伴着，而且呢，他们和尹子奇穿的战袍都是一种颜色，骑的都是同样的战马，没办法分辨出来谁是尹子奇呀。可是足智多谋的张巡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一天，尹子奇的叛军又来攻打睢阳城，
1: 打着打着，张巡叫一个士兵把一支野蒿削成的箭射到了叛军当中。有个叛军士兵一看城上射下来这种箭，以为张巡他们的箭使完了，就连忙高兴的拿着这支野蒿箭去报告尹子奇。尹子奇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看起来张巡真的没有箭了，咱们要是再猛攻一会儿，准保能够把睢阳城攻打下来。来呀，给我。没想到尹子奇的话音还没落，突然从城上嗖的飞来一支箭，不偏不斜，正好射中他的左眼。这支箭可不是用野蒿削成的假箭，而是一支实实在在的真箭。尹子奇疼得大叫一声，啊，从战马上摔了下来。原来

0: 那个叛军士兵拿着那只野蒿剑向尹子奇报告的时候，张巡早就让一个叫南霁云的大将举着弓箭准备好了。南霁云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等看清了谁是尹子奇，还射不中他呀。结果呀，尹子奇瞎了一只眼睛。尹子奇手下的几个大将一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个吓得慌了手脚，叛军士兵们全都吓得没了魂，一下子大乱起来。张巡趁机大喊一声，打开城门，全面出击，率领着人马就冲出城门，朝着叛军就是一通的猛杀猛砍。叛军们死的死，伤的伤，哗，连滚带爬的逃跑了。尹子奇在几个大将的拼命保护下才算逃了出去。就这样，张巡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2号，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就换届组织实施工作做具体安排，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兵就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做具体安排。董文琴指出，全市上下